0: 有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anza。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大国竞争加剧，新加坡不希望太平洋沦为代理人竞争的角力场。外交部长韦文医生指出，太平洋岛国可加强区域合作，以保有自主和战略选择，并与亚细安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等共同挑战。我国明年出任亚细安轮值主席国后，也将推动两个区域拉近关系。为了继续支持太平洋地区的韧性与发展，我国将延长两项专为太平洋岛国而设的能力建设课程配套，涵盖领导力与治理、财务管理以及用于治理和公共服务转型的人工智能等领域。外交部长韦文医生8月30日访问科罗尔两天，出席第55届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本地近期流感病例增加，社区类流感样本的流感确诊率在8月16到22日的一个星期升到了36.6%，高于前一个星期的24%。不过目前没有迹象显示患者病情比往常严重，传染病管理局继续的密切监测情况。传染病管理局9月1日发文告说，目前的流感病毒检测呈阳率仍是低于去年1月录得43.9%的峰值。根据全国监测数据，本地全年都有季节性流感病毒在传播，又以每年5月到8月以及12月到隔年的3月是比较活跃的。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在下一届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举行三方会晤。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anza。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2: Good morning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9月2号星期三。
2: 你好，我是程瑶。
1: 早安，我是丽梅。
5: Hello， 你好，我是 Andrew 静和。
2: 这个月是农历七月嘛？那农历七月，其实我们走在路上，常会发现，哎，这个路边有一些食物啊。
1: 对啊，农历七月赚很多，现在这个人坐我旁边。
2: 对对对，来，那个。这位大哥，这个月应该是收入不错吧？
6: 大家好，我是歌台千变王子。
5: 没有介绍，要自己介绍。
1: 而且你知道吗？就这个月，还除了这个浩浩就很忙嘛，而且有很多那种祭拜的这个活动嘛，
2: 对对对，
1: 然后就有烧香啊，有烛那个蜡烛之类的
6: 啊，很多很多，
1: 所以满地都会很多的，
6: 然后就会看到有很多鸟去那边啄
1: 啊、哦，
2: 对，哎，所以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今天我拜完之后，那个食物我。应该什么时候收起来？
6: 早期应该是大家就直接放着就不收了，就想要给他们所谓的好兄弟慢慢吃，
5: 吃饱了，对。
6: 对，但是现在是希望大家都可以环保一下，保持这个现场整洁。嗯，如果你拜完之后再过一下下，如果你时间不赶的话，希望自己把它收掉会比较好一点点。嗯、
1: 这是发生在这个义顺啊，就有人看到义顺的这些所谓清洁工人在那边铲那些，你知道蜡烛不是会滴滴滴的满地吗？就在那边铲，然后那边的居民就预警大家。就是如果你拜拜之后呢，可以不可以把那个现场把它整理干净，
6: 自己清理
1: 啊？要不然那清洁工人真的很吃力啊！
2: 哎、欸，可是浩哥刚刚你提到说拜完之后过一下下，那个一下下是对的，就是。因为
5: 多久了？大概对
6: 五分钟、十分钟吧。
5: 哦，
1: 吃这样快啊！
6: 但因为有些
5: 对啊，干哎、欸，他们也没有那么饿，你知道
6: 吗？因为有些年长就是觉得说好像没有吃那么快，所以就一直放着让他们慢慢吃。对，那如果真的是你够时间的话，其实可以先待一下，自己收，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点。
5: 如果是家楼下呢，就是可能一家人先回去吃个晚餐，然后再下来清理，这样子时间还算 OK 吗？
6: 哦、可以接受？可能曼嘎拉都已经帮你收掉了。
5: 新加坡效率很高啊。
6: 对。对对，最近我遇到的就是这样子，我在前面拜，他在后面等我耶。
1: 哦，等你的很多，
6: 不止，你是看不到的，
2: 应该是等你登台是吧？
1: 看不到的，
6: 没有，我们清洁人员、
5: 拿着红包追你了，
6: 他也要让现场整洁，因为有些人有拜什么干妈，有拜换柜啊，
1: 是啊，
6: 有拜很多很多的所谓的食物，就比较容易有那个鸟啊，比较容易生，
2: 而且有些地方可能老鼠比较多，就可能会吸一些老鼠啊，
6: 是
2: 蟑螂什么的，
1: 对对，所以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所以我们在祭拜这些东西，可能我们要多想一点呐、
5: 啊。
1: 就是如果拜完之后呢，就可能一下下就把它清理掉。
2: 哎、既然聊到这个哈，因为有时候好像七月的时候，我看到旁边有，比方说香跟食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不可以跨过去啊？
6: 当然
2: 不可以
6: 啊，
2: 不可以跨过去，对不对？
1: 这个我也懂啊。
2: 没有，我只是确认一下。
1: 哦、
2: 对，我会尽量保持一点距离了。
6: 你不要跟我说，
2: 不要打扰他们吃饭。
6: 那我不能跨过去，那我跳过去。
1: 我跟你讲，就算是拜完了，已经隔天或隔几天，我都不跨
6: 的。也不行不行，你只要从那个缝跟缝、香跟香之间、
5: 我都不踩草地了。这个月，
2: 对对对对对，
6: 真的吗？
5: 啊，
2: 因为我担心不小心影响打扰他们吃饭。
6: 哦，是是，我以为你怕踩到大便。
1: 是是是，当然说，因为我以为转错台了，因为。他开始要跑台嘛，所以他先
5: 对
1: 他练习
5: 好不好？一晚要跑几台？
1: 他会跑很多台，所以他从班我们的班这边开始跑，
2: 从晚上开始跑台，跑到早上。早上对对对，待会就去英文台了是吧？
6: 对对对，
2: 辛苦我们浩浩哥了，
1: 要去支持浩浩啊！
6: 谢谢。

0: 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1: 路况请你留意。AYE 往 MCE 经过了 Clementi Avenue 6有汽车抛锚， CT 往 AYE 经过 Amokyo Avenue 5同样是有汽车抛锚， AYE 往大市经过 Jurong Port Road 发生意外，导致车辆汇聚到了 Clementi Avenue 6第二、第三条车道被占据。另外 Upper Thomson Road 往 CTE 在 Jalan Toda 跟 Amokyo Avenue 1之间车多，请你小心驾驶。
2: 年底全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3: 去济州岛
4: No，
3: 釜山
4: No，
2: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一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静心品茶。
0: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ers.com 或拨电62129679。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UFM 1003优选。

0: 小题
1: 大talk。
2: 九月十二号是张国荣名单。所以呢，也配合了张国荣在九月十号迎来七十岁的名单啊、其实你可以在电影戏院重看非常经典的这一部《阿飞正传》哦，而且是粤语版哇，开放政策了，
0: 只有在新加坡可以看到哦，
2: 可以看《阿飞正传》嘞，而且是以4K 修复版哦，所以更高清，然后还是粤语，可以听广东话，可以重返这个新加坡的一些大荧幕，去戏院看到《阿飞正传》。
0: 《阿飞正传》那部是除了张国荣，还有梁朝伟是吗？
3: 有梁朝伟，有刘德华、张曼玉、刘嘉玲、张学友、梁朝伟。
0: 哦，就是梁朝伟对着那个肥皂说：“你瘦了，你怎么了？”最近你瘦了，
3: 我有点忘了他的剧情是讲什么了。
0: 然后那个毛巾在滴水，他说怎么了？你哭了？
3: 因为是王家卫的电影，所以是很有意境跟很抽象的，
0: 是很抽象的，对。
3: 不过它很经典啊，《阿飞正传》。重点是可以看到原音版，
0: 对，广东。
3: 因为过去可能你在电视台或者是可能不知道以前在新加坡上映的时候是不是配音的，就少了那个味道。
0: 有差的，真的原声跟这个配音。
3: 阿嬷的情书，我觉得就是一个例子，因为当时我看的是配音版的，所以我其实看完之后，我的感觉是好像少了一点什么。
0: 对。
3: 然后过后我就问梅姐，因为梅姐两个版本都有看，结果原音版的你是看到流泪。
0: 我觉得比较亲切一点，就听到阿嬷自己讲她自己语言，我觉得比较亲切一点。OK，
2: 所以我看一下详情啊。OK， 因为就是你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啦，《阿飞正传》票价是22块钱，可以到戏院再重看这个《阿飞正传》。
3: 而且在戏院看跟在家里面看串流又不一样。
0: 当然啦，戏院有popcorn呢。
3: 当然家里也可以有popcorn啦，但是
2: 不一样的。
0: 你在家里吃爆米花跟在戏院吃爆米花是不一样
2: 的
0: 感觉的。
2: 戏院的爆米花
3: 真的比较好吃，
0: 真的比较好吃。
3: 而且在戏院你要忍尿，在家里不会忍尿，你就会随时 pause， 然后 pause 你就会开始玩手机，你就会分心。在电影院哦，又舒服，然后那个整个暗暗的，
0: 是，
3: 你就真的是进入那个年代的香港，
0: 就没有被东西干扰了。
2: 那个年代的香港，那电影哦真的是经典，辉煌的时期，非常辉煌。
0: 对，那时候真的是，
2: 所以我们政策这样子开放以后，可能可以重看一些旧的电影
0: 哦，对，
2: 而且是原音广东话的，
3: 有哪些经典的港片是你希望能够在戏院重新看到它的原音版本？
0: 应该周星驰的系列吧，他的电影系列，对
2: 咯。其实严格说起来，那个《西游记》我是没有看过原音，就是广东版的
3: 啊。对，因为我都是看电视台
2: 啊，农历新年在家亲戚家看的，然后这是中文的。
0: 可是你们听得懂的嘛？广东，
3: 我看字幕
2: 啊，
0: 有字幕啊。
2: 这阿嬷的情书也是这样看的，
3: 我也是看字幕的。
0: 我想，可能很多人的心目中想要看的电影，应该是《哩咕哩咕》
3: 过新年
0: 那部吧。那个我听过原声的，真的很好笑。
3: 是啊，
2: 真的，如果
0: 袁咏仪说的真的好好笑，
2: 就不知道现在人还会去会不会去看贺岁片了。如果农历新年再重新放映这些，家有喜事啊，
0: 对，不管了，不管是不是贺岁片了，如果现在给你选一部。你希望能够听到原声版的，
2: 而且你要在戏院去看的，
0: 对，戏院看哦，
2: 到戏院看，
0: 你会想看哪一部？你们有吗？
3: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重庆森林，因为刚刚聊到《阿飞正传》嘛，重庆森林就看王菲他们讲广东话，我很少听王菲讲广东话的，
0: 是吗？怎么了？
3: 广东
0: 模仿不了，东施效颦，sorry。

0: 有哪一些经典的港片你希望接下来就好像阿飞正传一样也能够被带回戏院，然后让你重进戏院来收看的呢？
1: 一时想不到，不过他看到听众的答案好有回忆杀哦，那些名字哇，对对对对
2: 对，对，其实这项措施也是一件好事，因为现在很少人愿意去院线啊。可是如果你冲着这些比较旧的当年的那些所谓的广东片，
1: 哦、是
2: 它会让就是大家又再重新回到电影院去，
1: 而且年轻人也会感兴趣的，
0: 对，因为有一些电影是好像我跟 Andrew 我们一看就是看配音版本，
3: 对，
0: 我们没有看过原音版本的，
2: 嗯，
0: 好像有听众就有说《纵横四海》啊。
2: 哦，钟楚红跟周润发演的，还有张国荣。
0: 再来考你，鸡同鸭讲。
2: 鸡同鸭讲应该是这个许冠文他们的吧？
0: 还有张艾嘉。
2: 还有张艾嘉。
0: 就那个卖鸭肉跟鸡肉的是吗？
1: 我跟姚有点瞎掰的。
2: 应该是对他们的店啊。
1: 就那个店。
2: 对对对。
1: 古惑仔。
0: 哇，
2: 古惑仔。古惑仔。但是那个
0: 郑伊健。
2: 郑伊健啊。
1: 还有陈小春。
2: 啊，陈小春。
1: 还有黎智。
2: 黎智。
0: 哦、对。黎智叫什么？他里面有一个名字叫小什么？
1: 忘记了、
2: 啊、哇，这个很难哦。
1: 那一幕很感人呢，
0: 对，
1: 他被绑架，然后开枪，
0: 然后他死的时候，然后郑伊健去抱着他、
3: 啊，对对
2: 对，
3: 那个、
2: 他是哑巴，啊、嗯，
0: 叫哎呀。
2: 没事了，没事了，我们明年等你答案。
1: 安慰
2: 我。对，你明年给我答案 ，OK。还有啊，那个罗兰的、啊、那个龙婆的系列《
1: 阴阳路》，直接来。
2: 那鬼可以讲广东话啊，终于。我来了，不是我来了。
0: 还有开心鬼系列，
2: 嗯，
0: 那个黄百鸣演那个鬼，那个僵尸是吗？
2: 啊、对，
0: 僵尸的，
2: 是，真的很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因为让大家又在能够重回戏院。要不然，
1: 倩女幽魂
0: 哦，对，
2: 那个姥姥终于可以讲广东话
0: 了。哎，那个姥姥很经典的，
2: 哇，那舌头哦，哇，厉害了，舌头。来啊，小小丽，荔枝叫小小丽，
0: 小结巴。
2: 你们应该是看广东的，
1: 一个是小小丽，
2: 看中文的差别了。
0: 中文的叫小结巴是吧？
1: 对，而且看那个配音是哪里配的？
2: 嗯，
0: 还有阿郎的故事，周润发跟那个
2: 张艾嘉，还有
0: 赛车的那个，对不对？
2: 嗯、那个
0: 赛车，那个有听众说每一次看每一次哭。
2: 嗯，哎，真的不一样。你听原声的话，就真的是听那个演员自己本身的声音嘛。
0: 嗯，
2: 所以那个感觉跟感情是比较投入一点的。
0: 还有花样年华。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很有诗意的一些台词啊，
2: 嗯，
1: 林正英的僵尸电影，
2: 哇，那个真的蛮久远的、哦、这个，嗯，
0: 还有
2: 破地狱，
0: 好多、哦、破地狱有啊，那个时候上映的时候，很多人到邻国去看，
2: 是，真的这个开放真的太棒了，
1: 无间道，
0: 嗯，哦，无间道
1: 经典，
0: 还有好多，还有那个新不了情。东邪西就，
2: 金枝玉叶、
1: 嗯、
0: 啊，僵尸先生，
2: 胭脂扣，
0: 哦，胭脂扣那个
2: 霸王别姬，
1: 霸王别姬、嗯，
0: 哇，半斤八两，
2: 大家听得出来都是那个年代的电影，
1: 真的
2: 现在的电影反而没有什么太大的那种感觉，
1: 嗯，再新一点点点点啊，就是可能 Twins 会演的。对，那时候 Twins 也是有演一些电影啊。
2: 哇，他们演的，就是那个英皇的电影啊。
1: 啊
0: Twins 演的电影，
1: 再上天后啊，类似这些啊。
2: 嗯、
0: 有吗？
1: 嗯，没有 feel 大家。
0: 对，完了，
2: 没有 feel 了。
1: 两位没有 feel。
2: 成龙系列，成龙的警察系列啊，
0: 警察故事，
2: 警察故事系列。
1: 杨千嬅那一部很好笑的。
2: 杨千嬅
1: 很多了，很多。郑秀文也是很多。
0: 终身美丽
2: 啊、嗯，还有瘦身男女，
1: 嗯，
0: 瘦身男女就是终身美丽，是吗？
2: 啊、是、啊，
0: 对对都一样的。
2: 哇，这个开放是好的，真的。
0: 对，
2: 嗯，
0: 大家期待，我希望现在有越来越多这样子的经典电影能够带回戏院。
2: Win-win 啊 ，Win-win， 双 Win 啊。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2号星期三。
2: 你看我们真的唤起大家很多的回忆了，大家就是你看很多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们想看什么广东戏。
1: 我的左眼见到鬼
3: 啊，看
1: 啊，搭错车。
2: 刚刚讲那个荔枝，其实它在戏里面是叫做广东话是塞塞辣，嗯，
1: 然后中文他们才把它翻成这个小结巴
2: 啊。
1: 对，你看我就没有看到这个原因的版本哦。
2: 对了，
1: 好可惜。
2: 以后就如果电台语言也是可以开放的话，我就跟他报广东的农历
1: 农历
2: 来。今天是7月21日啊，各位
0: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BYD 和 Dancer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ancer。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5: 大国竞争加剧，新加坡不希望太平洋沦为代理人竞争的角力场。外交部长韦文医生指出，太平洋岛国可加强区域合作，以保有自主和战略选择，并与亚细安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等共同挑战。我国明年出任亚细安轮值主席国后，也将推动两个区域拉近关系。为了继续支持太平洋地区的韧性与发展，我国将延长两项专为太平洋岛国而设的能力建设课程配套，涵盖领导力与治理、财务管理以及用于治理和公共服务转型的人工智能等领域。外交部长韦文医生8月31日访问克罗尔两天，出席第55届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国家公园局向双溪登嘉动物之家现有商业租户发起定向招标，35个参与租户当中，一共是有27户成功的续约，另外8家因为未达到最低要求不获续约。目前动物之家35个商业租户的租约将在今年12月5日届满，这35个租户共租用动物之家的53个单位，包括了宠物繁育场的业者，还有宠物寄养业者和一家宠物火化服务业者。20国集团财长会议围绕全球贸易失衡展开讨论之际，英国表明将继续对中国采取务实的贸易政策，不会轻易追加美国扩大对中国商品设置贸易壁垒。英国财政部首席秘书9日在美国出席20国财经领导人会议时接受路透社访问，说到了英国和中国保持务实的关系，在双方意见一致的领域合作，同时也会在存在分歧的问题上提出挑战。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BYD 和 Dancer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ancer。
6: 我是阿妹，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0: 苏打绿幸福额度，早上时间8:41，稍后回来跟你玩十秒 easy 不 easy 哦。
1: 要送你的是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月饼礼盒，那价值是大约100元。
2: 对。
3: UFM 1003路况情报。
2: PIE 往樟宜，在经过了 Lonnie Road 有汽车抛锚，避开第三条车道。另外在 Federal Road 往 Queensway。Holland Road 跟 PIE 大市之间车多， SLE 往 CTE 在 Mandai Avenue 之前车多， ECP 往市区在 Ford Road 跟 Bedok South Avenue 1之间车多。另外 BKE 往 PIE 经过 Mandai Road 发生意外，导致车辆回到了 SLE， 占据了第三跟第四条车道，请您小心驾驶。
4: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刚我们在空中就聊到了很多这个经典的港片，希望有很多听众希望能够期待在本地的院线看到。嗯，然后梅姐就有提到说，其实这样的一个方式也能够帮助本地的电影院。
1: 院线，因为大家就知道现在很就感觉上就比较少人愿意花钱去电影院，
2: 选择比较多了，家里看的选择很多。
1: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一个方式，我觉得是好的，可以帮助到他们了。
0: 而且体验真的不一样，在家看电影跟在戏院看电影那个体验不一样。那除了院线以外呢，其实本地的电影也是需要大家的支持跟帮忙的。
1: 是，像是陈哲艺的我们不是陌生人，我觉得大家应该去买票进戏院看，真的感觉真的不一样。如果你说我等啊等这个电视啊有，你知道，我觉得不要直接进电影院，因为那个看那个听觉视觉是很不一样的。
2: 而且它真的是带出新加坡我们就是日常生活很接地气的一部电影。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哇港剧，然后我们对香港文化非常了解，因为我们看了那么多电影。
1: 对，
2: 那新加坡自己的电影它就是代表着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画面，一些片段，一些人物的关系等等，都会带出一些我们的情绪啦。反而可以去看一下。
1: 那你的 culture pass 拿来干嘛？
0: 对，
1: 对不对？这个时候就
0: 可以用 Culture Pass 来看《我们不是陌生人》，不要浪费，对不对？拿来看《我们不是陌生人》。而且这段时间呢，其实也看到了导演跟演员他们很努力的到不同地方去宣传，接受访问，然后也在报章上面看到很多人就发表他们看完《我们不是陌生人》的一些感想。所以其实就好像刚刚 Andrew 讲的，每个人进这个戏院看，一定都会有些不同的体会。我觉得这部电影最打动我的一个部分是当中有一段是几个主角他们搭巴士去在新加坡的金融区那边游车河，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对于那种新加坡的贫富差距是有一点点小的感慨。就是在就从外国人的眼里来看，新加坡是一个很发达很光鲜亮丽的一个城市，但我们都知道说在新加坡也有很多生活不容易的人，打拼不容易的人，
1: 是。对，而且那天上个拜六吧，上个拜六我跟我朋友去看的时候，其实是蛮坐的，所以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本地电影啦，因为在我们新加坡拍电影真的是不容易啊，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不是陌生人》，
0: 记得可以用 SG Culture Pass 来买票，不要浪费你的 Culture Pass， OK， 然后进戏院看好电影。需要用这个 Culture Pass 购票的话呢，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我们把购票的链接直接发给你，你就直接点击这个链接，然后用文化通行证来买我们不是陌生人的戏票。
1: 很享受的，边吃的 popcorn 或者汽水，然后再看，
0: 边笑边哭。
1: 看燕燕的演技，还有伟文，
0: 还有嘉乐，

0: 十秒 easy 不 easy，
1: 十秒 easy 不 easy，
2: 十秒 easy 不
3: easy 啦，
0: 十秒 easy 不 easy。
1: 游戏玩法，计时十秒内给我们至少五个答案。
4: 热线开放
5: 66911003，
3: 送你的是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月饼礼盒，
1: 里头有不同的这个月饼口味供你选择。另外，香宫的经典招牌，也就是燕窝红枣瓜仁月饼，将以熟悉的这个传统风味跟奢华滋养完美的融合，也是顾客多年来的首选。
4: 即日起到9月13号购买月饼礼盒可以享有 20% 的折扣哦。如果想要订购或者是了解更多详情，可以到酒店的官网来查询，我们也会把链接发送给你啦。
1: 好， 20% 折扣。
4: 好，这个时候我们来接听电话第一位挑战的玩家。 Good morning.
3: Good morning.
6: Good morning.
3: Yeah, 玩家名字。
6: 我爱1003。
4: 我爱1003，这是一个好名字啊。
3: 来，直接送。没事
4: 我们还是公正一点啊，给你容易一点的题目哦。来，那个
3: 没有啦、
4: 哦、对，
3: 公平啊，公平。
1: 一到三选个号码。
6: 三号
4: 希望
1: 是个好题目。
4: 我们要送给你的是香格里拉大酒店的月饼礼盒。请我爱1003在声门内告诉我们五个酒店里会有的东西。
3: 酒店里面会有的东西。

0: 不给你思考，太容易了，
1: 太容易了。
0: Go
1: go，
2: 土豪，然后我那个洗头水、洗身体的肥皂、牙刷、吹风筒、镜子、电视机。
0: OK，
1: 你答不上来这题的话，就是你从来没有去过酒店。
0: 这个真的是送分题，
1: 真的是送分题，对吧？
0: 你要讲人啊、苍蝇啊、蚊子都
3: 有，员工啊，
1: 对啊，你讲空气啊，
2: 我爱你们，
1: 真的，
3: 我爱你，我爱你，
0: 我们也爱你啊！恭喜你，我爱你，林珊，
1: 恭喜。
4: Play Show 早班 Play The Play Show，
1: 那是一个在一个天桥上面啊，就有一名老人家他违规的在上面骑行，结果就被执法人员停了下来。这个老人家就跪地啊，求他们放过他，
0: 不要开罚单。有时候我心会很复杂，那我当然是觉得说应该包容多一点点，因为毕竟是年长者。有些情况是他故意的，比方说插队是故意的。
5: 我曾经在 NTUC 一个老人拿了一个小小的东西拍在我后面吧，我自己本身有两个篮子，跟我说安迪啊，你先在前面吧。安迪说好，他就叫充电啊，过来，哇，一大篮子拖地耶。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让老人的时候，其实老人也要跟我们讲说，没关系啦，我的东西也是很多，这样就比较 fair 了，对吗？
6: 我走路过关卡，然后刚刚好隔壁的柜台他开哦，然后我就快跑过去排队哦，看到一个印度安迪在我的前面，好像要插进来这样，然后我就是想无所谓啦，反正他一个老安迪就给他排在我前面这种，结果他就叫他的儿子老婆侄子全部都过来排，我让他一个变成让他一家人的。
1: 可是你在想，如果每个人这么想的话，那真的需要帮忙的老人家就得不到帮助了。听众说，脚疼的老人家到了新加坡铺脚都好了。你们真的是
4: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The Play Show。
7: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穿韩服漫步泉州韩屋村，入住古今融合的传统韩屋酒店，连住两晚龙平度假村，乘缆车上花王山，饱览壮丽山景，想滑雪，装备通通为你准备好，亲手制作辣炒年糕，打卡人气 Starview 图书馆，东乐天世界塔
8: SoSky，
7: 俯瞰灿烂天际线。
9: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7: 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
10: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那一天终于要来了，
11: 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
0: 华语乐坛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即将登场，这个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演唱会前后傍晚6:30，晚上11点，李圣杰空中演唱会，约分1003带你一起热嗓，一起重温那些经典好歌。约分1003是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指定宣传电台。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路况，请你留意一下路段车多。SR往 BKE 在 BKE 雾兰跟 Mandai Road 之间。Church Street 往 Cecil Street 经过 China Street， CTE 往 AYE 在 Ang Mo Kio Avenue 1出口，还有 Nicoll Highway 往 Shenzhen Way、 Stanford Road 跟 Republic Avenue 之间车多，也请你留意 Kallang Road 往市区方向经过了 Sims Way 第二条车道被占据，那里发生了意外，请你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晴朗，偶尔刮风，不过气温有点高，请大家多喝水哦。最低气温26，最高气温35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早上9:02。
7: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BYD 和 Denzel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enzel。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二十国集团财长会议围绕全球贸易失衡展开讨论之际，英国表明将继续对中国采取务实的贸易政策，不会轻易追随美国扩大对中国商品设置贸易壁垒。英国财政部首席秘书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出席 G20 财经领导人会议时接受路透社访问，说到了英国与中国保持务实的关系，在双方意见一致的领域合作，同时也会在存在分歧的问题上提出挑战。他说，如何减少全球经济失衡是敏感而且棘手的问题，英国将谨慎处理。美国星期二对伊朗境内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的空袭，进一步的加剧美伊紧张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如果展开报复，将面对更猛烈、更高层级的攻击。伊朗革命卫队则扬言，美国将为最新的袭击感到后悔。综合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9月1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美东时间当天的中午12点开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的目标，原因是革命卫队近期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以及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人员。德国指俄罗斯策划莱比锡机场无人机事件过后，欧盟和北约相继表态力挺柏林，并警告俄罗斯针对欧洲的混合攻击不会没有代价。欧盟也准备进一步的扩大对俄制裁，德国则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BYD 和 Denzel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enzel。

0: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1: 要玩得起，
2: 放得下。
3: The Play Show，
4: 放下。
3: The Play Show，
5: Good morning，
6: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9月2号，星期三。
5: 有很多人下了班之后的一个娱乐就是追剧。那最近中国呢就推出了一个 AI 的长剧。全部都是 AI， 完全没有真人演员的长剧，叫做《后西游记》。结果开播之后，收视率挺高的。
6: 那天Andrew 不是有介绍一部这个 AI 的一个作品，一个电影是吗？
5: 一个电影
6: 是一个预告。
7: 啊，可是他只做预告出来，五分钟的预告，
6: 那个也是很吓人呐、
5: 啊，很逼真，对不对？
6: 很逼真。而且那画质很好，感觉那画质很好，
7: 就很像真人拍的一部电影，而不是 AI
5: 这个我们在网上看到那些 AI 短视频的质量是不一样的，就它真的是很真。因为现在我们在网上看到的一些视频，对不对？
7: 短视频多了，都是 AI 的
5: 啊。我们一看就是说，哦，大概是 AI， 我们就看着娱乐，就娱乐看看这样子。但现在有 AI 的长剧，你会想要追吗？你追的时候，你会不会心里面觉得怪怪的，哪里不对劲？
7: 看得出是 AI 吗？就是。他是不是就是短剧，但是只是把它演的比较长一点，
5: 因为它是古装剧，后西游记嘛，然后当中当然也有一些打斗啊，这些魔法的法术一些地方，所以用 AI 特效感觉比较合理啊。如果是时装剧的话，AI 可能做不出那种很真的感觉。
6: AI 是在哪一年就是开始？就是普遍
7: 两三年吧，
6: 普及的
7: 差不多
6: 两三年前哦、
5: 去年的时候就变成一个突然大家都在聊的东西。
6: 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 AI 它出来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从一些照片上面还是可以看出那个 AI 的
5: 蛛丝马迹，
6: 蛛丝马迹。可是因为科技发展的速度太快了，所以你看近年来，无论是那个机器人也好，或者是 AI 也好，他们是发展的非常迅速。现在甚至出了这种骗子啊，不是骗子，而是说那种电影啊，或者是预告、啊、
7: 也有 AI 骗子啦，
6: 对对对，
7: 骗你的骗子
5: 都有，
6: 很真
5: 的，各行各业都在用 AI
6: 啊、已经很真了，我们根本可能也识别不出来到底他们是人在做还是 AI 在做。
5: 昨天那个 FIR 的前成员阿庆，他不是有来电台，然后当时我就跟昨天我就跟他做了一个就是预录的访问，然后在那之前呢，他的助理就有提到说，现在在中国，对不对？电视剧的产业开始慢下来了，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AI 的关系。因为首先首当其冲就是短视频，
6: 对，
5: 就那个短视频，现在他们已经不用那些我们过去习惯看那些短视频的演员了。再来，连长剧现在要招募资金也都变得越来越难，所以AI 的影响挺大的，而且现在可能真的就会有越来越多这种所谓的 AI 长剧了。
6: 所以现在因为真的时代科技啊，然后太快。所以真的要与时并进，要不然真的会被淘汰掉。
5: 我觉得比较害怕的是，就在半年前我们还在说，哎呀 ，AI 是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6: 对，
5: 但现在是
6: 哇，好真哦。
7: 就算不逼真，接受度也比较广了，感觉。
6: 对对对，
7: 就是你懂它是假的，可是你愿意看下去？听众讲说他花了6个小时在看 AI 短剧啊 ，YouTube。
5: 以前我们总会觉得说不会上瘾，但现在没有哦，我们会看下去的哦。

0: 赵方静的芒种，刚刚听了生门卓振声的 Awesome。 早上时间9:15，说到生门卓振声，这个星期六就是回响的音乐会了。你有出席支持吗？这个是，其实说音乐会有一点不大准确啦，它有点像音乐剧，就有7位本地歌手在台上呢就演出他们做音乐这个心路历程，然后当然间中也有分享还有演唱他们的原创歌曲。
1: 余望星准备这次的表演了，当然唱歌他们都很在行，但除了表演唱歌，他们还要呈现一点自己背后的故事。
0: 而且我印象深刻，因为之前那个负责人 Alvin 不是有来上节目嘛，然后过他其实有在他的社群媒体就说之前就票房不是很好，好像刚开始卖的时候是 25%， 然后他有一度想说要把它取消掉，就打消那个举办的念头。
2: 是，
0: 然后不过过后还好有媒体就有协助访问，然后第一个跟他联系的媒体你知道是谁吗？
2: 谁？
0: 是 Andrew from UFM 1003。
2: 哇，真的是贵人啊！
1: 贵人，没到贵人，没有到贵人，就本地
2: 做。没有，我就住的地方很贵的一个贵人。
0: 对对对，我明白。
2: 对 对, 对，那种你知道吗？
0: 难怪他愿意去帮忙。
2: 背山靠海啊，他的家你知道吗？这种风水位的人，他家里。
1: 对，本地做音乐不容易啊，多好支持啊！贵人们都可以来帮忙啊。
2: 是，虽然我们常常都会在那边讲笑了，可是要告诉大家，我们要多支持我们本地的任何的这些所谓音乐人也好，电影人也好啊。
0: 对, 对, 对，
2: 所以不要怪我们说我们在空中，我是老是在讲，这很重要啊，因为我们不说，你们那不会被记起啊。
0: 对，而且不说，其实大家就不知道，不知道的话就错过了。这个可能是他们花了一年，好像电影可能是4-5年，
2: 是
0: 啊，去用心做的一个作品。但是因为现在有太多太多的选择跟太多的娱乐了，所以如果我们不讲，有些人错过了，然后几年过后啊，我们有过这部电影啊，有过这个音乐会啊，就真的很可惜啦。
2: 是，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踊跃去支持 UFM 1003路况
1: 情报。以下路段车多， PIE 往樟宜在 KPE 跟 Topayo 出口 16A 那里， CT 隧道往 SLE 在 Merchant Road 出口处， SLE 往 BKE 在 BKE 雾兰跟 Mandai Road 之间， Church Street 往 Cecil Street 经过 China Street， 还有 CT 往 AYE 在 Amokyo Avenue 1出口都是车多的，请你小心驾驶。孩子们最近为了年终考试真的很用功。
3: 是啊，该让他们好好放松一下了。
1: 不如趁学校假期开车带孩子去马来西亚度假。
3: 好主意，不过陆路关卡会不会塞车？
1: 对哦，出发前我们得上 ICA 脸书以及 One Motoring 网站查看最新路况。
3: 我们也可以使用 My ICA 手机应用程序里的团体 QR 码，让通关更快捷。
1: 也别忘了不要插队，并遵守交通规则哦。
3: 当然，我们现在开始准备吧。
4: UFM 1003全球首播。我就站在这里
5: 等着你回头看。 Hello， 我们是
6: 告人，
5: 9月2号到4号
6: 我们在 UFM 1003等你，
7: 快来这里听我们的最新单曲，在这里等你，全球独家大首播。

0: 早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3: 又是一个我学生时代的购物中心，接下来要翻新、oh. 走进这个你叫什么？走进那个
2: 历史、
3: 啊，历史对、
2: 啊，还没有吧？
4: 但是
2: 因为它翻新、啊，
3: 它是翻新，它是翻
2: 新而已。
3: 只是翻新过后，那个模样跟过去不一样啊。说的就是滨海广场 Marina Square 啊、今天在这个早报呢就有相关的新闻哦。明年3月31号起将会关闭重建，接下来会打造一个汇集豪华住宅、酒店、办公楼跟服务公寓的超大型混合发展项目，预计2031年完工。哦，还包括住宅呀、啊！
2: 就是说你前面望到的就是 MBS， 然后呢、哦，旁边那边还可以看到那个摩天观景轮，
3: 楼下就是 Marina Square。
2: 哇，然后你知道如果国庆庆，
4: 现在很多不都是这样的吗？
2: 现在
4: 就是 mixed development，
2: 可是，在那一带公寓好像没有、
3: 哦、不一样哦。这个
2: 不一样
3: ，Marina Square 跟在
4: 那个地点
3: 跟在那种就是北部啊。
2: 小心说话，你影响那边的那个物价的哦。
3: 我的意思都好，都好，但 Marina Square 是过去没有想到可以住在楼上
2: 啊。
4: 哎、欸、不 ，Marina Square 真的很大，
2: 嗯，
4: 欸、就是它到了一个 HM 那里，你可以就是往不同方向走了，就是逛不完的感
2: 觉。对，而且那边很多酒店啊，然后再来就是那边也是国庆庆典，我们常常那个位置，你不知道会不会
3: 每次哦。如果是在那个浮动舞台的话，
2: 嗯，
3: 那边就很清楚。
2: 你直接在你家，你就可以看到那个那些烟花这些嘞。
3: 对啊，以前都还去订酒店、
2: 嗯，
3: 而且还跟酒店讲说我要那个可以看到新加坡河的。
4: 你们是讲到要买那边的房子了，是
2: 不便宜啊，对，不便宜啊。
3: 啊 ，OK，、嗯、不过那也是2031年的事情。
2: OK， 那么说到 Marina Square， 对我来说，因为它刚刚开的时候那一带哈，其实 Marina Square 有很多我的回忆的。
4: 嗯，
2: 因为以前 Marina Square 的前面那个部分就是 Elizabeth Walk。现在已经没有了。那时候我记得我们还在我中学的时期，然后我们常常会到那个 Elizabeth Walk 那边呢，坐在那边聊天，可能铺在那边吃点野餐这样子。
3: 以前放烟花也在那个地方，对不对？
2: 那时候没有，那时候还没有，哦、那时候还有一个 Sadie Club。就是你看，我现在讲的，大家应该是一点回忆都没有，一点记忆都没有，
3: 一定有的，一定有的。
2: 除非是在我的年龄啦。所以那个地方其实以前是很活跃的，可是随着我们新加坡各个地方地区发展成，就
3: 翻新，
2: 比如说翻新啊之类，有什么超市啊、邻里的那些购物中心啊，所以这个 Marina Square 就越来越觉得，我觉得开始有点冷清了。
3: 会吗？
2: 啊，因为当年他，你知道他多活跃跟多热啊！这个所谓的 Marina Square，、哦、我就说嘛，刘德华的 MV 是在那边拍的。
3: 哇！
2: 啊，他刚开就1990多年呐、啊，90年代他有一个 MV 啊，是在 Marina Square,
3: 是在 Marina Square 拍的，
2: 对 Marina Square 拍的。
3: 哇！
2: 所以可见那个地方其实当年是很活跃的。
3: 嗯，我学生时代的时候，那个是其中一个我们都会去逛街的mall，因为那个时候应该是其中几个最大。
2: 嗯，
3: 最新，然后又很靠近地铁站，从 City Hall 地铁站走过去又快，
2: 嗯，
3: 所以那个时候我在学生时代的时候 ，Marina Square 是一个很崭新、很漂亮、
2: 对
3: 很大型的一个购物广场。
2: 刚我不是提到那个 Sadie Club， 然后 Andrew 跟陈瑶就瞪大了眼睛，好像不是他们的年代，应该还没有出世啊。
4: 丽梅所说的一切。他知道他是这是他童年的回忆、
2: 哦、嗯哦还可以看 F1 啊那个住宅、哦、各位我们只能想哎呀
4: 在草高
2: 方向我们只能想哎呀
3: 都被你们这种威严这种这边讲话
2: 哇那个地方我跟你讲强啊我跟你讲真的是强啊可是不是我们强啊
3: 有钱的人强啦
4: 你们也是贵人好不好
2: 没有你贵
4: 谦虚了
2: 你也是海景、
4: 海景啊
3: 对
2: 只是不同的地方
3: 你也看到烟花、
2: 啊、对远一点点而已
4: 好远哦

0: 每分每秒赖在一起。
1: 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
2: 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
0: 一辈子不离不弃。
1: 不还看见昨日那张悲伤的脸庞，
2: 快乐有时候竟然辣得像一记耳光。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PIE 前往巴亚雷巴的第三条路线有两辆车出车祸，请早点改道，谢谢。
1: 谢谢通报，有任何即时路况也可以通过88551003来跟我们汇报，还有提醒其他的驾车人士。
2: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2号星期三，
2: 农历是7月21。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又 error， 这首校车回家为什么提名不了？
5: 校什么回家啦，而且提名都已经结束了，马上就要开始投票了，投票了。
6: 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投票通道将在9月3号星期四正式开通，记得上网 UFM1003.sg 为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一票。
4: 这样上周回家不可以进啊？
5: 你回家投票啦。
7: 我是 Hebe 刘富珍 UFM1003 优选好歌。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D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恩的一首新歌《你我他》，你我跟他应该都会喜欢这场活动，因为是喝酒的。
1: 你比较喜欢这场活动？
2: 是，对，我们说的就是 Beer Fest Asia 2.0 全新升级啊！
0: 9月11到13号 Beer Fest Asia at the Beach 将会在圣淘沙 Palawan Green 那边登场。
2: 嗯，现场呢汇集了数百款的精酿啤酒，还有美食搭配，还有呢不间断的现场音乐表演，从80、90年代到这个千禧年代的经典金曲啊，更有呢星期六是由 Emo Night SG 领军的大型 Pop Punk 沙滩派对。
1: 哇，
0: 重点是那个音乐80、90到千禧年代的经典金曲。
2: 嗯，
0: 也就是说，因为现在。
2: 啊，对对对，
1: 差不多差不多，
0: 因为现在很多地方都是 K-pop
2: 啊，
0: 不是说 K-pop 不好，但是有一些场合需要一些经典的歌曲。
2: 对对对对对，
0: 我就我们这个年代以上的朋友就摇起来才更有劲儿，你知道
1: 吗？而且90年代到千禧年代那一个年代的很多这种EDM 舞曲啊，
0: 哇，
1: 就现在他们都还在播放，
2: 是是 是
0: 很有 feel 啊，这个你会喝更多吃更多啊。
1: 这个活动是由 Tiger Beer 冠名赞助，购买 Discovery Pass 还有 Sunset Social 门票的朋友还可以免费享用一杯冰爽的 Super Cold Tiger。
0: 哇，你想想看，吹着海风，吃着美食，喝一杯冰冰凉凉的 Cold Tiger，
2: 是听到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1: 这是
0: 那什么？
1: 这是喝下去的
2: 冰爽的那个
1: 音效啊！
0: 哦，
1: 这个不是音效，你再来，
2: 呱呱呱呱
1: 呱呱呱，不是青蛙，
0: 应该是
1: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2: 一样啦，喝醉的人，
1: 这个
2: 不理的，
1: 听起来一样，
2: 听起来都一样。OK， 即日起到这个9月6号，在结账的时候呢，输入这个优惠码就是 I pay less 40，就可以享有40%的折扣，
0: 哇，将近一半呢，
2: 嗯，
0: 所以把握机会，赶快行动，立即上网 bfsasia.com 来购票。需要这个优惠码还有网址的话，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0: 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9:43，提醒你这个路段发生了事故 ，PIE 往大市过了 Jalan Yunus 的第三条车道。另外，早些时候 ECP 往市区过了 Marine Parade 有车辆抛锚。稍回来带给你的歌曲有陈小满的《爱是奖励还是惩罚》，还有张靓颖跟高尔宣的优选好歌，以及今天的好过点。
2: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般的韩国。
3: 我们首先去韩国的礼山，叫银杏农园。因为礼山这附近呢是韩国有一个特产苹果，苹果是特产，所以呢我们客人在这里 DIY 去做苹果派，而且我们会了解苹果的栽培过程，以及我们可以去品尝一下苹果酒，所以在这边呢可以了解一下它的苹果的发酵及苹果酒蒸馏工艺。
4: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1: 年轻的视频创作者想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机会来咯。
5: 今年的 Drug Free SG 视频创作比赛主题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发挥你的创意，用精彩有感染力的故事启发更多人。
6: 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你的作品，截止日期是9月14号，赶快行动，投稿即将截止。
1: 这个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带给你的
7: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吗？他们不要弟弟妹妹。
1: 哦、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
2: 像 Sarah 这样子、啊，
0: 像 Sarah 这样，因为这边好几个地方都这样。他说他女儿也是这样，他儿子也是这样子之类的。
2: 没有哎、欸，我反正是要我爸爸妈妈生的嘞。啊
1: ，And then 他们
2: ，And then 他们就工作比较忙，所以他们没有时间。
0: 忙到这样呗，
3: 我觉得都是你们，
0: 你不够积极，
2: 我不够积极。
0: 对，
2: 我应该逼他们。
0: 你要逼他们，你每天就要给他们看 baby 的照片。而且你要乖一点，因为他们看到你就不敢生第二个了。我觉得
2: 对不起，
0: 你不够乖，你没有让
2: 是我太坏了。
0: 而且你用那个什么
1: 爱讲话，
0: 哎、欸，那个不知道，
1: 啊、不是
0: 这个、
2: 可能是哎、欸，
0: 是吧？你要检讨国家政策，是你要检讨，
2: 我要负起责任，
0: 你要负起责任啊！独生子女要负起责任。
4: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0: 从嘉义的身上，我们知道独生子女要表现好，他才会让爸爸妈妈想再生下一个。可是如果这个哇 monster、啊、还是不要了。
2: 你说我 monster？
5: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0: 结果
1: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2: 好过点。
1: 每一次搭飞机，空服员都会提醒一句话，如果氧气面罩掉下来，请先戴好自己的，再帮助旁边的人。可能有些人听了会觉得好像有点自私啊，如果坐在你旁边的是你的孩子，你怎么可能只先顾自己呢？但航空医学发现，当飞机失压的时候，人可能会在十几秒内失去判断的能力。所以如果你先帮别人，那么最后很有可能两个人都救不了。很多人总是习惯先照顾别人，照顾家人，照顾同事，照顾另一半，直到有一天自己倒了。从今天开始，提醒自己一定要照顾自己，早一点睡，早点吃饭，早一点回家。真正负责的人，不是最后才想到自己，而是知道自己不能先倒下。让自己好过点。

0: 蔡伟俊还有高尔轩的歌曲 Hold On， 之前你还听到了张靓颖的如果这就是爱情。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 Penang Road 往 Clements Hill Avenue 的方向，在 Penang Lane 之后的第五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看到了 PIE 往大市在 Jalan Yunus 之后第三条车道也发生了交通事故。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前有车子抛锚了。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天气晴朗，今天的气温最高温35度，最低温26度、天气热，记得多喝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6: BYD 和 Denzel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enzel。 UFM

0: 和 Dancer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ancer。
1: 哎呀，昨天忘记买，今天没有咖啡豆了。
2: 没关系，音乐这杯我请你喝。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一到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们碰个杯。我是你的咖啡因，告五人的歌迷朋友有没有非常期待今天开始哦，全球首播他们的新歌，告五人这首在这里等你全新单曲，在今天迎来全球首播，这是他们为全新大型巡回演唱会所打造的主题核心，一起来听一听。
3: UFM 100.3全球首播，
2: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0: 很有科幻感觉的一首。这首歌曲叫做《在这里等你》，是告五人的新歌，通过 UFM 1003，通过全金音乐联盟全球首播，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星期五。100年后的世界还是你我所熟悉的世界吗？如果那个时候还有演唱会，如果 AI 没有变成贝多芬，如果你爱的音乐还在用力的传遍全世界，100年前的你就赌对了。告五人在这里用100年的时间等一种我们不再错过，就是这首歌曲的核心概念。这首歌曲将在9月6号 MV会在8点上线，那9月7号8点歌曲则会全面的数位发行。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薛之谦的歌曲刚刚好，之前你还听到了陈奕迅让我留在你身边。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SLE 往 BKE 在 Mandai Road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CTE 往 AYE 在 Bridal Road 和 Ang Mo Kio Avenue 5之间是车多的。
2: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0: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今天是星期三，是9月2号，9月份开始的第二天了。通常新的一个月份开始的时候，你会 A 设新的目标，还是 B 继续过日子呢？通常啊，新的一个月份开始的时候，你会 A 设新目标，还是 B 继续过日子呢？

0: Tank 旅间中的专属天使，之前你还听到了蔡依林的即时生效。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2号，今天是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UFM 1003
3: 25岁生日快乐。
4: UFM 1003 25岁咯，生日快乐。我从小看文红，从少年走入了大叔，所以我是从小看他长大的。希望每个人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5: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1: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0: 谢谢刚才的那位大哥，也欢迎你哦，把你的语音留言发送到88551003，跟我们一起庆祝 UFM 的25岁生日。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罗志祥。Yeah!

0: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哇，今天听众的投票率可以说是一面倒哦，大多数朋友都是选择了 B， 可以说是百分百选择 B。 今天的问题是，新的一个月份开始了，今天是9月开始的第二天哦，通常你会 A 设下新的目标，还是 B 继续过日子呢？这个目标哦，它可以不是那种大的，可以是小小的。比方说昨天我的朋友就发简讯在群组跟我们说，诶，这个月份我们要不要约一次聚餐，约一次就是午餐啊还是晚餐啊，可以的话啊，就是这个也算哦，一个小小的目标，就是这个月份一定要吃一次饭这样子。那看到听众朋友选择 B 的这位是说，我会继续过日子，就是没有什么目标，因为大目标是年头立的，小目标通常是每个季度调整的，每个月它都会像普通日子一样继续往前。还有呢，这位听众他说，我也是选择 B， 就把每一天过得像最后一天一样多姿多彩，不要设什么目标给自己压力，生活已经很有压力了，再给自己设目标很 stress 的，过得开心就好。还有这位听众朋友他选择 B 的原因也是每一天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这位也说，不管如何日子照过，所以他选择 B 继续过日子。你呢？你会在每个月份新的开始的时候设下一些小小的目标吗？不需要很大的，还是继续过日子，没有想太多呢？

0: 韦礼安的很久很久，之前你还听到了许志安、徐慧欣《恋爱频率》。
1: 新加坡，准备好了吗？
2: 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JJ 林俊杰 Split Ends Cortez The Killers Zara Larsson Goo Goo Dolls Lana Del Rey Janet Jackson Mark Ronson 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咖啡在手，音乐在耳，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2: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3: A 面 B 面，今天我们的百分比来到了选择 A 的朋友占了 78%， 选择 B 的朋友占了 22%。 新的一个月份开始，你会 A 设下新的目标，不管是那些小小的目标，一个聚会啊也算，还是到大的都可以哦。 B 继续过现在的日子。来看看后来有选择 A 的朋友，这位听众朋友，我选 A， 他说我目前是退休人士，退休生活可以多姿多彩，要好好的计划才活得精彩，所以我选 A。 还有呢，就是这位听众哦，他说我中年了，要有目标才有动力啊，因为他最近呢有去看了好几场演唱会，他说年少的时候没有能力去演唱会，现在我追的都是回忆呀，庆幸还有老伴呢总是陪着我，这些看演唱会的目标也达成了。然后呢还有看到这位听众朋友，他选择的是 B， 都是一样的，无病无灾就好了，我选择继续过日子。还有呢这位听众朋友，他则是没有设下什么新的目标，可是他会每个月的时候去回头看，就是每个月初会重新看一遍年初定的年度目标，看一下还有哪些没有完成的，他会好好的去跟进这个年初的计划，也很不错哈。 OK， 我们来看一下你的选项代表什么。如果你的选择是 A， 设新的目标的话呢，你喜欢仪式感，新的一个月份设目标做计划，告诉自己说这个月我要有点不一样，你相信重新开始的力量。但是呢，目标如果只挂在新的月份，就很容易沦为只是所谓的许愿而已，真正的改变是关掉这个计划表，动手做第一件事开始。选择 B 继续过日子的朋友，你很稳定，新的一个月份也对你来说只是日期而已，你不需要仪式感来推动生活，也不会被数字给绑架。不过呢，如果你愿意的话，每月一号也可以是不普通的一天，而是你悄悄的可能奖励自己一杯好咖啡，或者是早睡一个小时的借口，因为稳定的人最应该被自己善待。

0: 的习惯，就是我会脱口而出一些话，但那些话是心里话啊。
1: 哇、哦，
2: 比如说你挖什么挖？
1: 没有，就你想实话实说啊，这不是每个人可以接受、啊，
2: 是一种美德。
0: 我内心有些嘟囔，或是有些小的抱怨 OS， 我会尽量压在心里面，因为说出来不大好。但最近我发现那个当下那个神经的回路就突然断了一下，我就突然想讲出来。
2: 所以你讲了什么？
1: 给我们画面，给我们画面，快点！
0: 就讲某某人的不好，
1: 这还好啦。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也需要一点抒发，但不要是诋毁对方，你知道吗？谁没有在背后被人家讲啊？就有些小伙发泄 OK 的，没关系。
0: 有时候我是担心说，可能话
1: 话传话不像话，
0: 对，因为有时候人传话起来是很可怕的。加油添醋一下，所以大家知道我们的工作风险多大。
1: 对，
0: 我们在空中没讲一句话哦，传到我的其他的朋友耳里，他们都觉得说我在讲他坏话。
2: 委屈宝宝，真的，
1: 我都差点加变哦。你的阵容，
3: 你哥都差点跟你
1: 对，我哥差点跟我断绝关系啊！哎
4: 呦，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5: ，The Play Show。本地老字号 Toyogo 四十年来用心满足家家户户所需，四十周年庆盛大开跑，即日起至11月29日，到门市或线上购物都有精彩优惠，消费满40元就有一次抽奖机会，赢取由 Volt Auto 赞助的东风 Boss 纯电动车，不动门市各有限定，人人有奖扭蛋活动惊喜不断，精选商品折扣高达90%，超值优惠千万别错过，请浏览 Toyogo 社交媒体或上网查询附带条件。
6: UFM 100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Hebe 田馥甄的小幸运曾经是两届优选一千的冠军歌曲，今年的冠军歌曲又会是谁呢？明天开始就可以投选咯。之前你也听到了仍然的无人之岛，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CTE 往 AYE 在 Momianro 还有 PIE 昌邑之间车多，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晴朗，今天的气温介于26度到35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Thomson Probioga。
6: BYD 和 De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enza。

0: BYD 和 De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enza。
1: 哎，老板是不是在你后面？
2: 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电哟。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我是你的咖啡因，你好，我是欣盈。最近在看什么剧呢？我最近刚刚不久前看完了一部韩剧，叫做《公寓黑风暴》，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 The Apartment Job《公寓黑风暴》这部剧集哦，它有好几个就是里头讨论的点，比方说像是管理费的黑幕啊，就公寓管理费的黑幕，官商勾结啊，还有小区居民被压迫的那些种种。那这些情节确实是蛮爽的，也但是呢也有一些痛点在里头哦。整部剧看完呢，心里面留下来的其实是我觉得是他们假戏变真情的感觉。因为这部剧从一开始就是由主角池诚所饰演的一个蛮有情有义的人，他为了要救出他的老大哥，他就需要一笔巨款。那这笔巨款怎么找到呢？他就想到了，诶，可以到一个公寓小区去，可能把他的那个管理费给诈骗出来，就那178亿的管理费。于是呢，他就砸钱租了一个假家庭。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单身汉，他先要去竞选那个小区的代表会长，比较不可能，然后他要成为会长才有可能挖到那笔钱。于是呢，他就租了一个假家庭，租妻子，租孩子，然后租有兄弟姐妹，还有这个爷爷啊，一个全家福的感觉。于是呢，他这个骗局就开始了。但是这个故事最温柔的地方就是，当这个假家庭在开始追查管理费背后的黑幕的时候，面对的不只是强大的对手，这个反派我觉得他也演得很好，朴炳恩，然后就是很疯批的感觉然后除了这个很强大的反派之外，还有小区那些普通居民真实的绝望跟困境。也就是从那一刻起，这群骗子就开始动摇了。原本大家是为了钱，可是不知不觉就心疼起彼此的遭遇来。原本假家庭只是为了演戏，但在有些朋友遇到危险的时候，他会下意识的去帮忙，去挡在前面，然后假戏就慢慢这么一点点的变成了真情。所以说实话呢，比起找回那178亿哦，我更喜欢看他们这些原本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坐在一起吃饭啊，吵架啊，互相嫌弃又互相维护的样子。当然巨款找到了，当然大快人心，可是呢，比这个更动人的是一个原本空洞的房子真的变成了一个家。所以这部剧集《公寓黑风暴》，它到最后留下的不只是一个揭开黑幕的故事，它也让我们看到血缘决定我们从哪里来，可是决定最终要和谁走在一起的不是血缘，而是真情。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蛮温柔蛮动人的，这可能也是韩剧很擅长的一个部分。OK， 好，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可以去看一看 The Apartment Job。

0: 艾怡良那时有你，之前你还听到了方炯斌的坏人，还有庞加斯顿 Gaston 的 Ring Ring Ring。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Farrow Road 往 Queensway 的方向，在 Dunyan Road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有车子抛锚了。 CT 隧道往 AYE 在 Balestier Road 的入口处那里也有车子抛锚，小心驾驶。
2: 年底学号假期，随增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3: 我们会去泰安海洋疗愈中心，因为这里旁边隔壁是韩国的西海，我们把这里的海水抽过来，我们可以在这里泡，不管是男女老幼，可以促进身心放松与恢复活力的健康综合体。然后这里面呢，它有冷水跟烧水这样泡过来泡过去的地方，而且还有这种盐坊，很多这种 room 你可以去享受，没有那个漂浮冥想，而且那里有专业人员会指导我们怎么样去冥想，怎么样去做体操。
4: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5: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6: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5: 这么方便？
6: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5: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6: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7: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的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0: 如果呢，有人跟你说，哎，你下一次去做一件可能会让你很痛苦的事情之前，先拿出一叠钞票来数一数，跟你说你的痛苦就会少一半哦。如果有人这样跟你讲，你是不是会翻他白眼？你会说，诶，这样子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可是呢，诶，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个中山大学研究团队真的做出来的实验，而且呢，这个实验还登上了顶级期刊 Psychological Science。 那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他们找来了一群大学生，把他们分成两组，一组先数80张百元人民币，另外一组呢先数80张白纸。那注意哦，是先数完钱。那数完了钱之后呢，两组人就一起去玩一个线上投球游戏。游戏刚刚开始的时候，大家还在互相的传球，可是玩着玩着，由电脑所控制的假的网友就突然间不传球给你了，然后就把你晾在一边，让你体验那种被排挤的感觉。那结果呢，那些事先数过钱的人报告的社交痛苦指数竟然远远的低于数白纸的人。做完这个实验，研究团队还觉得不过瘾。之后呢，他们又做了另外一个，就是把学生的手指放进50度的热水里面烫了30秒。结果呢，哎，同样惊人，就是事先数过钱的人感觉到的疼痛程度明显比数白纸的人低很多。你看，预先数钱不只是疗愈心碎，竟然还有物理麻醉作用，是不是很奇怪？是不是很神奇？为什么会这样呢？学者发现说，关键在于所谓的力量感。那因为摸过钱的人，潜意识里头会有一种我有资源，我有能力搞定麻烦的那种自信，他给了他自信，这种安全感就像一道防护罩一样，所以之后再去经历某些痛苦的时候，那个痛苦没有那么的深，甚至减半。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你刚刚算完账单，发现哎呦钱包缩水了，那情况呢就会反过来了。同样的烫水还有孤立实验，那些刚刚算完账的人，哎，没有钱，那个钱包缩水的人，痛苦指数会直接飙升，烫水也会觉得更烫，更加难忍。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研究还蛮残酷的哦。但是他也跟我们说，如果下次你觉得 工作哎太苦了，生活太痛了，或者是被某个人冷落的时候，先不要急着去买醉啊，也不要急着去做一些不健康的事情，试着在面对挑战或者是痛苦之前，先找出几张实体的百元钞票，安安静静的数上几遍，可能就可以找回一点点力量感，那种我有资源我可以的那种感觉。

0: 831和 Aline 的来互相伤害。刚刚说到这个研究登上顶级期刊的研究指出呢，数钱能够让你的痛苦减半，但是要事先数哦。然后有听众朋友就说 Money bring happiness proven 还有听众朋友说，那如果没有一叠钞票来数的话，不是会更伤心吗？啊，讲到这个悲从中来OK， 其实这个研究啦，我觉得它另外一个点也是不一定是要数钱，也要看一看，因为每个人能够减轻痛苦或者是疗愈的方式不一样嘛。你每次觉得难过的时候啊，或者觉得遇到烂事觉得快撑不下去的时候，可以回想一下你是靠什么来找回你的安全感的。看着银行存折上面的数字数钱，真的会让你觉得比较安慰吗？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2号，今天是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又 error， 这首笑着回家为什么提名不了？
4: 笑什么回家啦，而且提名都已经结束了，马上就要开始投票了，投票了。
5: 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投票通道将在9月3号星期四正式开通，记得上网 UFM1003.sg 为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一票。
3: 这样上周回家不可以进啊？
4: 你回家投票啦。
6: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UFM1003 优选好歌，非听。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子们最近为了年终考试真的很用功。
1: 是啊，该让他们好好放松一下了。
0: 不如趁学校假期开车带孩子去马来西亚度假。
1: 好主意，不过陆路关卡会不会塞车？
0: 对哦，出发前我们得上 ICA 脸书以及 One Motoring 网站查看最新路况。
1: 我们也可以使用 My ICA 手机应用程序里的团体 QR 码，让通关更快捷。
0: 也别忘了不要插队，并遵守交通规则哦。
1: 当然，我们现在开始准备吧。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日子是自己泡的，泡着泡着就美了。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ea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一点点。
2: 你有没有发现，有些时候影响我们情绪的并不是那些外在的东西，而是我们心里面怎么想，或者是怎么去解读这些东西的，或者是这些事情的。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怎么样靠转念让自己轻松一点点。我们先来看一下大脑里面常常容易出现的三个所谓的 NG 思维，就是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的反应，我们会怎么去想。首先呢，大脑里头他们常常会有一个 NG 思维，叫做灾难化预设立场。比如说工作中出了一点小小的差错，就觉得 Oh no， 我完蛋了，我要被炒鱿鱼了。身体有一点点不舒服的时候，就开始担心我是不是得了什么重病。可是呢，讲真的，我们晚上烦恼到睡不着的那些事情，十之八九最后根本就不会发生。所以这种预知痛苦的习惯呢，只会让我们在事情开始之前就已经很累了，因为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担心。那第二个呢，叫做理所当然捆绑彼此。这种 NG 思维呢，心里面有很多的应该，这种有这种思维的人心里面有很多应该，比方说我应该要怎样怎样，事情应该要照我的意思走，对方应该要懂我，可是现实是没有办法照着剧本走的。当期待落空的时候，可能就会开始怪自己，或者是怪别人，让大家压力都很大。说到底，一直执着在应该这两个字，其实就是抗拒现实的多样性，最后只会让自己活得很紧绷，身边的人也很辛苦，因为现实没有那么多的应该，计划很多时候是赶不上变化的。第三个叫做消极化逃避心态，跟前面两个相反哦。刚刚那两个是觉得啊，这个事情应该要这样发展，或者是 Oh no， 我惨了，一定后果一定很严重。第三个是假装没事和压抑问题，明明应该面对的危机，却一直告诉自己说，哎，算了啦，没关系啦，没差啦。但是问题不会因为忽略它就不见的，那些被压下去的情绪还有矛盾，只会越来越大，等到某一天突然一次大爆发的时候，反而更加的可怕，逃避它反而更可怕。所以呢，下次当我们觉得焦虑、愤怒或者是心情很低落的时候，不妨让自己想一想，问自己说，我这个时候是不是又把事情想得太糟糕了，还是我有没有在强求不可能的事情，或者我在假装问题不存在吗？我在逃避吗？看清这些 NG 思维里头的盲点，不是要我们随时都保持乐观，而是学会用更客观、更宽容的角度去看待生活中种种的不如意。当我们不再被大脑的惯性思维给绑架的时候呢，情绪自然就会稳定下来了。

0: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我跟 Zaver 发现了一个重大的国家机密，就是原来生育率低哦，其中一个主要的关键哦，可能是因为独生子女阻止他们的爸爸妈妈，他们不要弟弟妹妹。
1: 哦、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你
2: 像 Sarah 这样子、啊，
0: 像 Sarah 这样，因为这边好几个地方都讲，他说他女儿也是这样，他儿子也是这样子之类的。
2: 没有哎、欸，我反正是要我爸爸妈妈生的嘞。啊
3: ，And then 他们
2: ，And then 他们就工作比较忙，所以他们没有时间。
0: 忙到这样咩？我觉得都是你们，你不够积极，
2: 我不够积极，
0: 对。
2: 我应该逼他们，
0: 你要逼他们，你每天就要给他们看 baby 的照片，而且你要乖一点，因为他们看到你就不敢生第二个了。我觉得
2: 对不起，
0: 你不够乖，你没有让，
2: 是我太坏了。
0: 而且你用那个什么
3: 爱讲话，
0: 哎、欸，那个不知道，
1: 啊、不是
0: 这个、
2: 哦，可能是哎、欸，
0: 是吧？你要检讨国家政策，是你要检讨，
2: 我要负起责任，
0: 你要负起责任啊！独生子女要负起责任。
4: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0: 从嘉义的身上，我们知道独生子女要表现好，他才会让爸爸妈想再生下一个。可是如果这个哇 monster、啊、还是不要了。
2: 你说我 monster？
5: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0: 张震岳的歌曲《再见》，之前你还听到了宇宙人通过 UFM 1003和全金音乐联盟全球首播的歌曲《Dear You》。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CTE 往 SLE 在 Amokyo Avenue 1的出口处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PIE 往樟宜在 Pioneer Road North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这几条路段也有车子抛锚，包括 AYE 往大市在 Lower Delta Road 之后， CTE 往 AYE 在 PIE 大市之后的第五条车道，以及 KPE 隧道往 TPE 在 PIE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看到南部还有西部地区都会下雷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朗，今天的气温介于26度到35度之间。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12:01。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两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7: UFM

0: 医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1: 别担心，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会心情好。

BeerFest Asia 2.0 全新升级了，9月11到13号BeerFest Asia at the Beach 将登陆圣淘沙 Palawan Green， 现场汇集数百款精酿啤酒和美食搭配，还有不间断的现场音乐表演，从80-90年代到千禧年代的经典金曲，更有星期六由 Emo Night SG 领军的大型 Pop Punk 沙滩派对。本届活动由 Tiger Beer 冠名赞助，购买 Discovery Pass 和 Sunset Social 门票的朋友还可以免费享用一杯冰爽的 SuperCold Tiger， 即日起到9月6号在结账的时候输入优惠码 I pay less 40， 就可以享有 40% 的折扣了，把握机会赶快行动，立即上网 beerfestasia.com 去购票。

0: 方大同的三人游，之前你还听到了邱振哲的太阳，还有周蕙的歌曲过节。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IE 网张仪在 Pioneer Road North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以及 AYE 网大士在 Lower Delta Road 之后， KPE 隧道往 TPE 在 PIE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都有车子抛锚了。较早前 CTE 往 SLE 在 Ang Mo Kio Avenue 1的出口处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2: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吃遍韩国，到拌饭名产地泉州尝地道拌饭，配海鲜煎饼和米酒，还有鲍鱼石锅饭、龙虾鲍鱼海鲜火锅、经典韩定食、参鸡汤、烤肉和烤鱼，从乡村到山海，传统到豪华，吃尽正宗韩国味。没有 shopping 啊？
3: 有
2: 潮流服饰、彩妆、护肤品，一次买个够。
1: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4: 韩国味蕾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咖啡在手，音乐在耳，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10点到下午1点，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午餐小营养。
0: 很多人三餐都外食，但是呢，外面餐厅外面的菜哦，真的是普遍都是偏咸的。吃久了，我们的味蕾会不知不觉习惯重口味，反而觉得清淡的食物不好吃，这样对身体呢其实不是很好。那如果真的没有时间自己煮，就只能够放弃健康这回事吗？其实也不一定哦。日本的神经内科医生就分享说，就算是外食，还是有一些方法的。比如说在我们吃汤面的时候，不要把汤全部都喝完，用调味料的时候呢，用淋上去的改成沾着，把本来淋上去的改成沾着吃，你就不会淋的比较多嘛，沾的话可能只沾到一点点。还有像是一些酱油包，不要全部都加上去，先倒一点在小碟子里头，也是沾着吃就好了。另外呢，吃拉面的时候也请你在觉得最好吃的时候就停手，把剩下的汤给留下来，不要喝完它。这样子一些小小的减法行动，就算你天天都外食，也能够有效的减少一些盐分哦。而我们呢，也可以选择那个少盐少油啊，有些有这样的选项。而真正要小心的其实是依赖重口味这件事。医生说，外食的重咸很容易让我们的舌头习惯强烈的味道，当味蕾习惯之后，你就会觉得原味的食材不够好吃，然后下意识的越吃越咸，变成一种所谓的恶性循环。而且长期吃太咸的话，可能会导致高血压，进而增加脑血管受损的风险，甚至跟未来认知功能下降和失智症都是有关系的。所以第一步其实不是要逼自己马上的改变，而是先觉察到说，我的味觉是不是可能已经习惯重口味了，然后有意识的选择清淡一点点，让味蕾可以重新的适应。因为好消息是它是可以重新来过的。当味觉慢慢的回来之后，你就不需要靠大量的盐分来获得满足感了。所以想要照顾好我们的脑大脑啊等等的身体健康，就从今天开始，这个午餐开始少加一点酱油，然后少油少盐，然后少喝几口汤，少一点重口味，这些小小的改变都可以为自己的健康加分。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2号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那一天终于要来了，
4: 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
3: 华语乐坛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即将登场，这个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演唱会前后傍晚6:30晚上11点李圣杰空中演唱会。UFM 103带你一起热嗓，一起重温那些经典好歌。UFM 103是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指定宣传电台。
5: Hello， 我是杨乃文，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10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2: 没有一个人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或大或小的挫折。挫折到来的时候，首先要做的是学会思考，因为积极向上的思考对解决困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招聘启事，这工作正好跟自己学的专业对口，于是他就按照招聘启事上定好的时间准时到达招聘地点，结果发现那里已经有30多位应征者排好了队，而启事上登出的招聘人数是2名。这位大学生开始跟四周的人交谈，发现他们当中有不少都是有着相关的工作经历、丰富的工作经验的，说起话来头头是道。而这个大学生本人却是刚刚走出校门的，虽然专业水平不错，但是真正用于实践的时候肯定要经历一个过程。这么看来，他认为自己实在没有太多的优势。尽管如此，他并没有想着要退缩，无论如何他都想要试一下。于是他就开动脑筋，积极地思考怎么样解决眼前的困难。终于他想出来，他从包里掏出便条纸和笔，在上面写了几行字，然后走到负责招聘的女秘书面前，很礼貌地说：小姐，请您把这张纸交给老总，这件事很重要，非常感谢。说完又回到队伍里。女秘书被眼前这位大学生的举动吸引了，因为她看起来神情愉悦，文质彬彬，让人印象深刻。于是女秘书真的把那张纸条交给了老总。老总虽然有些奇怪，但他还是打开了纸条，上面写着：先生，我是排在第36号的男孩，请您不要在见到我之前做出任何决定。结果怎么样，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想象一下，或许这位大学生真的不如应征者中那些条件优越的人，因此他没有被录取。又或者他真的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有价值的思想而被录取了。但不管是哪一种结果，其中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招聘单位的老总肯定要见一见这位年轻人，也就是说他肯定会有一个面试的机会，这个机会就让他向自己的目标迈进了一步。退一步说，这么勤于思考的人，即使他得不到这份工作，也会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在困难面前不退缩，而是积极地寻求解决方法，并且有能力在短时间内抓住问题的核心，谁敢说这样的人获得成功的概率不大呢？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我最近发现我自己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我会脱口而出一些话，但那些话是心里话
3: 啊。哇，
4: 比如说
2: 你挖什么挖？
3: 没有，就你想实话实说啊，这不是每个人可以接受、啊、
4: 是一种美德。
2: 我内心有些嘟哝或是有些小的抱怨 OS 我会尽量压在心里面、嗯、因为说出来不大好、嗯、但最近我发现那个当下那个神经的回路就突然断了一下、
3: 啊、
2: 我就突然想讲出来、
4: 哎、
3: 给我们画面，给我们画面，快点，
2: 就想某某人的不好、
3: 哦、这还好啦。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也需要一点抒发，但不要是诋毁对方，你知道吗？谁没有在背后被人家讲啊？就有些时候发现 OK 的，没关系。
2: 有时候我是担心说可能话
3: 话传话不像话、嗯、
2: 对，因为有时候人传话起来是很可怕的，加油添醋一下、嗯、所以大家知道我们的工作风险多大。
3: 对，
2: 我们在空中没讲一句话传到我的其他的朋友耳里，他们都觉得说我在讲他坏话。
4: 有趣宝宝，真的
3: 我都差点加变哦。你的阵容，
2: 你哥都差点跟你把
3: 我整成，我哥差点跟我断绝关系啊。早
0: 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The
1: Play Show。
5: 孩子们最近为了年终考试真的很用功。
6: 是啊，该让他们好好放松一下了。
5: 不如趁学校假期开车带孩子去马来西亚度假。
6: 好主意，不过路路关卡会不会塞车？
5: 对哦，出发前我们得上 ICA 脸书以及 One Motoring 网站查看最新路况。
6: 我们也可以使用 My ICA 手机应用程序里的团体 QR 码，让通关更快捷。
5: 也别忘了不要插队，并遵守交通规则哦。
6: 当然，我们现在开始准备吧。
7: UFM 1003，全球首播。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请留意 PIE 网张仪在 Stevens Road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CTE 网 AYE 在 Ang Mo Kio Avenue 5之前有障碍物，请你避免使用第二还有第三条车道。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这个小时，西部地区会下雷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朗。今天的气温介于26度到35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BYD 和 De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enza。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9月22号是世界无车日，根据陆交局今天发布的资料，配合这一天，陆交局连同政府科技局、保健促进局、建屋发展局、国家文物局、玉郎集团、国家公园局、市区重建局、人民协会以及交通业者新捷运和 SMRT 等推出系列无车日活动。重头戏包括了10月3号在如切举行的无车日活动，一款名为隐形城市的互动式手机游戏，让公众体验无车出行的好处。政府将拨款逾1亿元来推动下一个阶段的研发及创新工作，包括与业界合作，把好的建筑环境创意转化为可商业化和推广的实际解决方案。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今天为今年的国际建筑环境周主持开幕时宣布这个消息，政府会在研究创新与企业计划2030的框架下，在接下来5年内拨款1亿1200万元，支持未来城市科研计划。本地人道救援组织慈援将向受灾的尼泊尔地区提供12万元的紧急援助。慈援 Mercy Relief 今天发文告说，一支慈援团队将在9月6号到10号前往受灾严重的拉苏瓦区乌塔加亚乡，负责监督紧急物资的分发工作，预计汇集约1800名受灾者。慈援正与当地一家非政府组织合作，确保物资能够送达给那些在山洪发生之后还没有获得任何援助的社区。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BYD 和 De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enza。
3: 下午1点到4点，鱼鳞的茶余饭后。
4: 不要打瞌睡。

这里有天王。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习惯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开地球表面。之前还有周杰伦的心情以及张韶涵的暮色回响。 UFM 1003， 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刚听到五月天的这首离开地球表面，是不是让你乍听还以为哦哦 Hi Friday 吗？啊，不是，今天还没有到礼拜五，今天还在礼拜三。而且我刚刚其实去我们公司对面那边去买午餐吃，那我经过就是一些我不认识他们的啦的同事的时候呢，就是我知道他们是我们这间公司的同事，因为他们有景象那边有带着那个 lanyard， 所以我经过的时候就看到他们在喝啤酒。我想哇，大白天喝啤酒呢，因为我的印象当中就是喝啤酒感觉像是，而且他们是年轻人，所以我感觉喝啤酒是在傍晚的时候才会做的事，就是你工作完哦很累了一整天这样子，或者是天气非常热的时候来一杯冰冰凉凉的啤酒，那我觉得还可以理解。可是午餐时间然后你又在咖啡店喝啤酒，是因为你压力很大吗？我有点不理解那种状态。又或者是他们很喜欢喝啤酒，是不是有喝啤酒的朋友？因为我是不喝酒的人，所以我不太理解那种心态，就是你不是应该就是在把工作都做完之后哇 relax 了之后再去享受一杯的吗？还是你觉得随时随地都可以来一杯，就有点像喝咖啡这样子的感觉？好奇这种是怎么样的一种感受。当然呢，如果你是单纯喜欢喝啤酒的人哈， Beer Fest Asia 2.0 全新升级，9月11号到13号，今天2号啊，所以是在下个礼拜后个礼拜，9月11号到13号 BFA at the Beach 将于登陆圣淘沙 Palawan Green， 现场呢就汇聚了数百款精酿啤酒，还有美食搭配，还有不间断的现场音乐表演，从80、90年代到千禧年代的经典金曲，更有星期六由 Emo Night SG 领军的大型 POPPunk 沙滩派对。这些活动呢是由 Tiger Beer 冠名赞助，购买这个 Discovery Pass 还有 Sunset Social 门票的朋友还可以免费享用一杯冰爽的 Super Cold Tiger。 即日起到9月6号，在结账的时候呢输入优惠码 IPAYLESS40 就可享有 40% 的折扣，记住这个优惠码 IPAYLESS40IPAYLESS40 OK， 如果记不住的话不要紧，你私底下 WhatsApp 我，我把那个优惠码给你，把握机会赶快行动，立即上网 BeerFestAsia.com 去买票。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刷新一下，看到了，这现在是 AYE 朝大市，在 Jurong Pier Road 之后有道路工程，请你避开第四条车道。 ECP 朝樟宜方向，在 Celine Avenue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也请你避开第一条车道。如果你在路上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啊，号码是88551003。今天是礼拜三，所以今天我们的清醒一点，让你清醒一点的游戏呢，就是茶余饭后开盲盒。刚刚在方面也看到这位听众朋友说，鱼林啊，应该是因为热天气的关系，下午啊以天气炎热啊，来一杯冰冰凉凉的啤酒是很爽口的，可能太热了，他们喝点西洋凉茶。西洋凉茶

0: 爱你。
1: 曾经凭着这首歌曲拿下我们优选一些 number one 的张远嘉宾，之前还有陈芳语的《心动拍拍》。下午1:28了，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礼拜三，所以我们的游戏单元
2: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1: 就是开盲盒。今天呢，又有什么问题来考考你呢？又要测试的是什么呢？假如你今天朋友买东西的时候发现店员多找了他20块钱，然后后来就是走掉的时候就偷偷跟你说，哎，算了，反正店员自己也没有发现，你会怎么做？ A 提醒他应该拿回去啊，还是 B 觉得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又或者是 C 觉得没有必要为了20块钱而折腾。重复今天的问题，今天问题很有趣哦，今天不是发生在你身上，是发生在你朋友身上，但是呢，你必须要做一个决定。假如你今天朋友买东西的时候发现，喂，店员多找了他20块钱，他有点赚到这样，然后他就跟你讲，哎呀，不要紧啦，店员自己也没有发现，所以你会 A， 哎，提醒他拿回去 ；B， 觉得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还是 C。觉得没有必要为了20块钱而折腾。今天的盲盒有一点有趣哈，你会怎么选呢？你可以 WhatsApp 你的答案进来跟我分享，还要做为什么 WhatsApp 88551003
2: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9月2日星期三，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这首笑着回家为什么提名不了？
5: 笑什么回家啦，而且提名都已经结束了，马上就要开始投票了，投票了。
6: 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投票通道将在9月3日星期四正式开通，记得上网 UFM1003.sg 为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一票。
4: 这样笑着回家不可以进，
5: 你回家投票啦。
7: Hello， 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邓紫棋，你把我灌醉。之前谈了路虎的雪落下的声音，下午1:40了，与 FM1003 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鱼玲。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今天我们清醒一点，要让你清醒一点的游戏呢，就是茶余饭后开盲盒。刚刚呢，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朋友买东西的时候，发现店员多找了他20块，他就跟你说，啊，算了，反正店员自己也没有发现，你会怎么做？A 提醒他应该拿回去啊 ，B 觉得跟自己没有关系，还是 C 啊觉得没有必要为了20块钱折腾。刚刚 A、B、C 都有听众选，但最多人选的是 A。但是这位听众朋友很有趣，他说如果是朋友的话选 C， 如果是我孩子的话选 A。所以差别待遇。还有这位听众朋友就讲说选 A， 因为店员需要赔钱的齁。也有很多听众朋友说选 A， 因为会体恤说钱不见了那个店员需要自己赔上的。还有这位听众也说 A， 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还，人在做天在看，不是你，是你朋友，你没有办法左右说他可以做什么。还有这位听众说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 会提醒他归还吧。还有这位听众说选 A， 告诉他给多钱了，要做个诚实的人。所以你会唠叨你的朋友说你要 honest 一点啊，你要诚实一点啊，这样子，然后不跟给怎么办。还有这位听众说提醒吧，他不可以有这种朋友，今天是那个店员的20块，谁知道明天是不是我的200块。所以你觉得这是让你看透这位朋友的个性的一个机会，对不对？然后这位听众说 See the character of my friend， 就看朋友的个性了，他会不会还那个钱，但是他会选 A。 赚钱不容易啊，应该还给人啊，如果他不去还我会帮他去还。所以你会走回去给他多20块钱是吗？哦，这个好像目前为止是没有人给的回答耶，我觉得很赞。还有这位听众说现在这个年纪啊选 A 咯，之前年少无知啊会选 B。 这位听众选 B， 毫不犹豫选 A。 做过 sales 的，晚上点算的时候不 tally 要赔公司，将心比心啊，人家工作也不容易，20块钱一定要还 A 还回去，要不然店员必须把短缺的钱补回，他的时薪未必有20块啊，如果只是几块钱2-3块钱可能还是让朋友自己决定啦。还有这位听众说他之前有个经历，圣诞节的时候去乌节路，然后买那种 gift exchange， 就买份礼物啦。他买了一个蓝牙音箱，大约有150元左右，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负责这个牌子的工作人员把他买的音箱和另一个顾客的调换了，另外一个顾客买的大概是300以上。当他拿去另外一个柜台包礼物的时候，打开发现，诶，不对哦，他也知道这个比较贵。他那时候呢，就是拿回去给工作人员换回来他本来想要买的那个。当时朋友就跟他说，哎呀，你不用拿去换啦。但是他心里很过意不去，觉得如果他当不知道拿走了，那个职员应该会被上司要求赔钱的。所以他最后还是拿回去给他。最后周围朋友知道这件事之后，每个人都笑他好善良好傻哦。我觉得笑你好傻的那些朋友，你应该远离他们呢。因为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周边的朋友一定会讲，他们一定会拿回去的，一定会换回去。在知道的情况底下不换回去，那是很有问题的耶。还有这位听众朋友也是选 A 啊，超多听众朋友选 A 的，所以呢你又会选什么呢？一首歌曲之后给你揭晓答案。
1: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周星哲，爱情教会我们的事。如果你的朋友占了便宜，你的反应是什么呢？这就是今天要测试的题目。朋友买东西的时候发现店员多找了他20块，他就跟你说啊，算啦，反正店员自己也没有发现啊。你会 A 提醒他应该拿回去， B 觉得跟自己没有关系，还是觉得哎呀，没有必要为了20块钱而折腾啦。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哇塞，方面这位听众朋友说 B 记得曾经有大师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福报，是福是祸我们不能左右。这位大师是你本身吗？到底刚刚选的是什么呢？其实呢，今天的题目很有趣哦，他其实在考的不是你的朋友，是在考验当别人占了便宜时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测试了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如果你刚刚选择的是 A， 就是大部分的听众朋友选的哈，就是提醒他应该拿回去，你是属于公平敏感型，你对应该不应该这件事情比较敏感，即使这20块钱跟你没有直接关系，因为刚刚有说嘛，你没有办法左右这个朋友他会不会把钱拿去还。

0: 性呢和心理学中的公平敏感度有关，有些人对不公平规则被破坏特别容易察觉，所以如果今天换成别人占了你的便宜，你通常也比较容易发现，而且呢不太容易自我安慰说啊算了。你的优点呢是界限清楚，但有时候也可能因为太在意公平而对一些别人觉得小事的事情比较难以释怀。选择 B 的朋友呢，就是觉得跟自己没关系，你是属于责任分离型。假如你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他的事情啊，这是朋友的事情啊，不是我的，你会把自己的责任和别人的选择分开来。心理学上呢，这种倾向和个人边界责任归因有关，你不太喜欢干涉别人怎么处理他自己的事情，也不会轻易替别人做道德判断，所以如果别人占了你的便宜，你可能也不会马上爆发，而是先判断这件事情真的值得我出手吗。你的优点呢是比较少把别人的事情变成自己的情绪负担，但如果对方很会试探界限，你也可能因为不想计较而给了对方更多空间。选择 C 的朋友少数人选，但是也是有人选，就觉得没必要为了20块钱折腾。你是属于成本衡量型，你不是不知道这件事情是有问题的，而是会先计算哦，为了20块钱值得花多少时间和精力，这和行为经济学里头的成本效益判断比较接近。你会根据事情的大小决定自己的反应，小事可以算了，大事就不能算。所以当别人占你便宜的时候，你可能也不是第一时间发火，而是先判断 OK 这只是一次的小事，还是他已经把我的退让当成了理所当然。真正让你生气的往往不是一次小便宜，而是对方开始重复利用你的宽容。所以刚才那20块呢，其实不是在测试你有多正直嘞，他测的是当你发现一件事情不太公平的时候，你的大脑第一时间会把注意力放在哪儿。所以选择 A 的朋友，你是看待公平；选择 B 的朋友，你是看待界限；选择 C 的朋友，你是看成本。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人被占了便宜会马上生气，有些人当下没有感觉，过了几天之后才越想越不舒服。你是属于哪一种呢？
1: UFM 1003啦啦啦4到8，我跟 Zaver 发现了一个重大的国家机密，就是原来生育率低哦，其中一个主要的关键、可能是因为独生子女阻止他们的爸爸妈妈，他们不要弟弟妹妹。
2: 对，
3: 你像 Sarah 这样子、啊、
1: 像 Sarah 这样，因为这边好几个地方都这样，他说他女儿也是这样，他儿子也是这样子之类的。
3: 没有诶、欸、我反正是要我爸爸妈妈生的嘞。
4: And then他们
3: 就工作比较忙，所以他们没有时间。
1: 忙到这样咩？
5: 我觉得都是你们，
1: 你不够积极。
3: 我不够积极。
1: 对，
3: 我应该逼他们。
1: 你要逼他们，你每天就要给他们看 baby 的照片。而且你要乖一点，因为他们看到你就不敢生第二个了。我觉得
3: 对不起，
1: 你不够乖，你没有让
3: 是我太坏了。
1: 而且你用那个什么
4: 爱讲话，
1: 那个不知道，
2: 不是
1: 这个、
3: 可能是
1: 是吧？你要检讨国家政策，你要检讨，
3: 我要负起责任，
1: 你要负起责任啊！独生子女要负起责任。
6: 啦啦啦，4到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从嘉义的身上，我们知道独生子女要表现好，他才会让爸妈想再生下一个。可是如果这个哇 monster、还是不要了。
3: 你说 monster，
7: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3: UFM 1003，
8: 25岁生日快乐！
9: 我是在2024年10月12日开始收听电台的。最初我是为了丽梅，因为学生时代的我就喜欢她的叽喳突击队。 后来我才慢慢的被 Andrew 和陈耀的认真拥

0: 我被吸引住了。在参加你们的两周年晚宴时，看着你们一起上台发表感言，当时我真的很有感触。这里想说，你们真的是全新加坡最棒的早班节目。我在这里想祝 UFM 25周年快乐，收听率长虹，继续陪伴我们走过更精彩的岁月。
1: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2: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0: 陈华所演唱的《减伤》。刚刚在哇塞方面的听众说，于琳准哦，神准，他选 C， 他是看成本。另外一个觉得他觉得是神准，是因为他是做 accounts 的嘞，准准准。
1: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0: 这时候来在路上的朋友请留意 TP1 朝 PR1 在彭国肉的出口处有障碍物，请你注意，如果在路上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是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晴朗，偶尔多风，气温介于26到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2:01。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 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 Thomson 源自1987年，宁可信赖的品质。

0: 约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1: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

0: 叮当所演唱的《最好不要再遇见你》，之前还有于丁密、小宇宙，还有陈立的《小半》。下午2:15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于林。今天是9月2日，星期三。刚刚在 WhatsApp 方面也看到听众朋友说，对，非常准，他也是 B。于林，你应该也是 A 吧？我普通情况上我应该是 A。而且我应该是会有很搞笑的方法跟他讲说把钱还回去就是在这个电台久了之后就有各种各式各样的方法啦，那我也觉得说会讲出这种话的人，哎呀会留意那个20块钱的啦，会讲出这种话的人，我身边的人他应该都是在开玩笑的，我身边就是庆幸的好真的好像是没有这样的人，他们反而就是会马上还回去，如果就是即便他没有办法马上还回去，他应该也会抽个时间再回去还，或者是叫我身边的人看有没有经过然后帮他去还那个钱，我身边应该都是这样的人，所以会讲出这种话他应该只是在跟我开玩笑，如果不是在跟我开玩笑他应该就不是我朋友了我觉得你不觉得个性很有问题吗？就 我跟刚刚那位听众一样，我觉得今天是人家20块，明天可能搞不好就是我的200块啊，你可以占人家便宜就代表你可以占你身边任何人的便宜，我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啦。而且呢刚刚在 WhatsApp 方面也看到这位听众朋友发进来的讯息，哦，他的午餐照片 yes 看起来非常的可口，而且现在午餐时间就大部分的听众应该已经吃完你的午餐了哈。吃饱饭之后茶余饭后今天要跟你聊咀嚼吃东西，你吃东西的时候呢是不是跟我一样就是吃东西很快，我以前其实更严重，我5分钟内就可以把食物给吃完，可是我后来就有发现说哦，这真带来很多健康上面的一些问题，所以我有逼自己就是吃慢一点，我现在好很多了，我现在真的是属于正常速度了，正常速度只要不赶时间的情况底下是正常速度，再加上年纪比较大了之后啊，你的吞咽方面可能也会比较小心一点。那为什么今天特别要提到这个呢，就是你知道100多年前哦，口香糖广告他们就宣称是能安定神经的，当时或许只是行销的话术啦，可是呢没有想到最新研究发现呢，咀嚼这个动作本身确实是可能影响我们的，而且不是影响你的健康嘞，它是影响别的东西，你知道是什么吗？待会儿在节目里头和你分享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先关心路上朋友 ，BKE 朝 Woodlands 在 Dairy Farm Road 之前有汽车抛锚。如果你在路上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
2: 孩子们最近为了年终考试，真的很用功。
3: 是啊，该让他们好好放松一下了。
2: 不如趁学校假期开车带孩子去马来西亚度假。
3: 好主意，不过路路关卡会不会塞车？
2: 对哦，出发前我们得上 ICA 脸书以及 One Motoring 网站查看最新路况。
3: 我们也可以使用 MyICA 手机应用程序里的团体 QR 码，让通关更快捷。
2: 也别忘了不要插队，并遵守交通规则哦。
3: 当然，我们现在开始准备吧。

0: 是 JC 陈永彤，说散就散。之前他浪花兄弟想你就写信，像2:27了。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说到咀嚼，刚刚哇塞方面有听众说，让他想起他和老公的家人出去吃点心的时候，他姐姐一口就把一个包给吞了，当下他就的一声，他很不好意思，那他自己也很难为情。没有想到他做出了这样子一个反应。可是我也觉得说，吃包子啊或是汉堡这种东西，大家的习惯都不太一样诶。有一些人就是可以真的两三口就把一个汉堡给吃完，即便他肚子不是很饿，他就只是普通的饿，但他也可以就是两三口把那个汉堡给吃完。我觉得很神奇，因为除非那个汉堡非常之小，不然我也不会把汉堡两三口内就把它给吃完。我肚子饿我也不会这样，就是需要，就是没有饿到这种程度啦。这个很庆幸就我没有饿到这种程度过啦。可是呢真的咀嚼很重要耶。之前就是因为我吃东西非常的快，所以我后来就发现就跟你的消化系统什么这些全部都有关联的。那后来逼迫自己吃慢一点的时候，我真的看到这些症状有得到一些改善。所以咀嚼真的很重要。有多重要呢？不只是对你的消化系统重要，它其实还有其他的作用耶。刚刚在节目里头就有提到，100多年前口香糖广告就宣称可以安定神经啊，这是他以前的一个 marketing， 他的行销话术啦。可是呢没有想到最新的研究发现哦，咀嚼这个动作本身它确实可能影响不只是我们的健康，还有我们的情绪以及注意力。就是最近呢我在健康网上看到这么一篇新闻，他就说嚼东西的时候我们下巴的运动会刺激大脑血流量的增加，让头脑更清醒一点，头脑更清醒，清醒一点，有没有？对，同时呢规律的动作呢可以帮助神经放松，所以呢可以让你更专注不紧张。咀嚼这个动作本身它有很多好处，主要第一帮助专注，在进行冗长无聊的工作的时候可以提升大约 10% 的警觉性，还有维持注意力。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每一次你在很 stress 压力很大的时候你都想吃东西，你知道为什么你想要吃东西吗？因为你想要咀嚼。因为很冗长吗？尤其呢工作无聊的时候，它可以帮助你提升你的警觉性还要维持注意。但是这有个弊病，就是你吃了之后，尤其是吃一些垃圾食物啊，什么零食啊，有的没的，很容易发胖，对不对？但是它却有减轻压力的作用，还可以帮助你心情放松，安定神经，缓解紧张的情绪。但是刚刚有提到，就是如果呢你为了咀嚼这个动作本身，然后你吃一些不健康的食物啊，就赔上你的健康啊，这个不可以，对不对？不可以。那该怎么办呢？就是你必须还是要维持那个咀嚼的动作。这里的那个关键呢就不在于说你是吃东西不吃东西了，你也自己知道说你根本不是为了吃东西，你不是为了肚子饿而吃东西的，你是因为压力大，你是因为想要减轻压力，你是因为想要更专注，对不对？那是因为是咀嚼这个动作本身给你带来的这种功效。所以我们要咀嚼，但是呢要咀嚼什么呢？第一你可以吃一些高纤维食物，胡萝卜、苹果啊，如果你不介意那个味道的话，芹菜或者是全谷类等等，需要反复咀嚼的一些天然食物。第二吃一些质地比较韧的一些食物，像牛肉干啊、鱿鱼丝啊或者坚果类啊，可以自然增加你的咀嚼次数。因为我们在这边现在真的比较少，就是市面上一些可以帮助你咀嚼很久的一些口香糖啦，以前有，现在就是没有，还是有一些糖类，但是可以让你咀嚼这样久的应该没几样吧。第三就是要放慢你的吃饭速度，这个你在午餐时间的时候现在已经过了啦，但是呢等会儿你要训练自己的话，就在晚餐的时候 每口食物要有意识的多咬20到30下，再给它吞下去。这个咀嚼这个动作本身呢有好处，就是可以影响你的情绪、注意力，让你更专注、不紧张。所以是咀嚼是有用的。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9月2日，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那一天终于要来了。
4: 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
3: 华语乐坛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即将登场，这个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演唱会前后傍晚6点30，晚上11点，李圣杰空中演唱会。UFM 103带你一起热嗓，一起重温那些经典好歌。UFM 103是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指定宣传电台。
5: 嗨，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宇，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

0: 蔡依林的歌曲《脑功》，之前还有告五人的《在这里等你》。下午两点四十分了 ，UFM 1003茶余饭后，有听众朋友问说：“鱼林，那你咀嚼太多，你的下颌线会变得比较明显一点？”我不知道，我没有试过。但是呢，我在网上啊看到很多那种什么刮痧啊什么，我自己有试试看，我觉得是有一点用处的啦。但是呢，它的那个效果，除非你是长期一直在进行。不然它就是很短暂，那我又很懒惰，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又很勤奋，就想说啊，是在按摩啊，按摩就对我们的什么这个血流啊、通畅啊、什么健康啊都有很大的效果。那时候在柯敏还在主持下午班的时候，他也有嘉宾，就是教人家怎么样，就是进行一些健康养生啊、按摩啊这些。所以那时候我看了之后，哦呀，我自己也要想要试试看，但是。我都不持久，好懒惰啊。所以人家不是讲说爱美你就不可以懒惰吗？对不对啊？我就是懒惰啊，那没有办法。那另外一位听众朋友说，于琳啊，请问那个播客案发现场还没有上线吗？还没呢，在傍晚五点的时候，你说的应该就是嘉一所主持的那个，对不对？UFM 1003，我们家沈嘉怡呢，最近主持联合早报这个全新的罪案播客，叫案发现场。欢迎你在各大播客平台去收听。其实呢，我觉得这些播客非常的有趣 ，podcast。我觉得在 YouTube 上我也看过一些，他们是虽然是讲述已经发生过的一些事情，我们都知道结局的，这个案发之后的那个结局是什么，但是因为它是。一个真实的罪案，那世界上非常非常不同，你看了之后听了之后，你觉得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啊？所以它有很多让你觉得匪夷所思，让你忍不住想要去留意，去更深入的去理解说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全球最受欢迎的罪案播客，动辄拥有数千万甚至超过十亿次下载。因为真正让人放不下的往往不是那个凶手是谁，凶手你都知道是谁了吗？而是这一切究竟为什么会发生。那嘉怡所主持的这一段节目呢，它是讲各类在新加坡发生过的一些真实案件。一通短短六分钟的岳阳电话，竟然成了八岁女孩黄娜留在世界上的最后声音。夺走他生命的不是陌生人，是他信任的人。当年参与报道的第一线记者呢，就带你重回2004年那起震惊新加坡的黄娜命案。那就是在今天五点，傍晚五点的时候，会在联合早报全新播客案发现场推出，所以你可以在各大的播客平台去收听。还没有上线，所以你不需要担心说你是不是错过了。没有，还没，现在才两点多。
1: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我最近发现我自己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我会脱口而出一些话，但那些话是心里话
3: 啊。哇、
4: 哦、比如说
2: 你挖什么挖？
3: 没有，就你想实话实说啊，这不是每个人可以接受、啊、
4: 是一种美德。
2: 我内心有些嘟哝或是有些小的抱怨 OS 我会尽量压在心里面、嗯、因为说出来不大好、嗯、但最近我发现那个当下那个神经的回路就突然断了一下、
3: 啊、
2: 我就突然想讲出来、
4: 哎、你讲
3: 给我们画面，给我们画面，快点，
2: 就讲某某人的不好、
3: 嗯、这还好啦。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也需要一点抒发，但不要是诋毁对方，你知道吗？谁没有在背后被人家讲啊？就有些时候发泄 OK 的，没关系。
2: 有时候我是担心说可能话
3: 话传话不像话、嗯、
2: 对于有时候人传话起来是很可怕的，加油添醋一下、嗯、所以大家知道我们的工作风险多大。
3: 对，
2: 我们在空中每讲一句话传到我的其他的朋友耳里，他们都觉得说我在讲他坏话。
4: 有趣宝宝，真的
3: 我都差点加变哦。你的阵容，
5: 你哥都差点跟你
3: 对，我哥差点跟我断绝关系啊、
0: 哎、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
1: play show。
6: 年轻的视频创作者们想要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吗？今年的 Drug Free SG 视频创作比赛主题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发挥你的创意，用精彩有感染力的故事启发更多人。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9月14号，赶快行动，投稿即将截止。本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也可不如，是现在庾澄庆《春泥》，萧敬腾的《狂想曲》，以及文慧如《我的爱在遗落的银河》。
1: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0: KY 一朝大势方向 Pioneer 之后有道路工程，请你避开第三条车道。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一零零三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晴朗，偶尔多风，气温介于26到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3:01。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80%高浓度奶鸡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BYD 和 Denzel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enzel。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中央速读局近日在大巴窑祖屋开展行动期间，一名62岁男子被指从单位爬出窗外，随后坠楼身亡。警方已排除他杀，案件仍在调查中。这起事故发生在星期一下午2:05，地点是大巴窑第205座祖屋。据了解，坠楼的男子因为没有按时报到进行尿检，因此中央速读局派人上门调查，执法人员则在单位内搜出吸毒用具。牛车水一间电房内的电器设备起火，现场传出爆炸声，附近7-8间店铺受影响，断电约2小时，被迫停业。这起事故发生在昨天下午12点多，地点位于牛车水一带的5级8梭路43号旁的电房。70岁德式司机准备下车帮女佣打开后备箱，却忘了换成停车档。德式向前移动之际，他原想踩刹车，却误踩油门，结果撞上站在前方的六旬妇。被告特纳加兰昨天承认一项疏忽驾驶的罪名，案发时他是一名德式司机。事故发生在前年1月19号中午12:45左右，地点在石龙岗路第56号电屋前。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BYD 和 Denzel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enzel。
2: U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李佳薇所演唱的《煎熬》，之前还有维礼安的《繁琐》，还有南拳妈妈《我回来了》。下午3:18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9月20日，星期三。是的，我们明天开始 U1000 投票就要开始了。你提名的歌曲会不会在投票榜单上呢？不得而知。一年一度全程热议的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这提名阶段已经结束。过去两个星期呢，有人提名陪自己走过青春的歌，有人想起难忘的一些 OST， 也有人替一首很久没有听见的歌曲重新争取一个位置。不过呢，被提名只取得一个入场资格，真正决定一首歌能不能登上优选1000是接下来你的投票，你的每一张选票。明天9月3日，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正式开放投票。从1987年到2026年，横跨40年的华语歌曲将争夺仅有的1000个位置。记得上 UFM1003.SG 为你喜欢的歌曲投票，也把这个消息分享给亲朋好友，一起完成今年的跨时代歌单提名，让一首歌重新被响起。投票决定这首歌能不能继续被听见。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 UFM1003 路况情报，
0: 还在路上的朋友也请特别注意 AY1 朝大市方向，在 Pioneer 之后有道路工程，请特别注意 PR1 朝大市方向，在 Jalan Yunus 之后也有汽车抛锚。如果在路上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方便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 88551003。今天是礼拜三，所以我们今天音乐单元呢就是回忆 song。

毛不易、消愁，之前还有郁可唯的《路过人间》。下午3:28了，这里是原 FM 1003茶余饭后，茶余饭后回忆 song。今天要和你一起来回忆的这首歌曲呢，是在2011年的今天9月2号所发行的专辑。在2012年这首歌曲入围了第23届金曲奖最佳音乐录影带奖。当时他为了完美诠释这首歌曲呢，进录音室配唱了好几遍，经过不断的调整尝试，最后呢是由马玉芬老师调教开发出了他的这个美声式唱腔。这是由施仁成填词，郑楠谱曲，田馥甄所演唱的 My Love。

0: 田馥甄 My Love， 浪漫的一首歌曲。说到爱，你有看过给阿嬷的一封情书这个戏吗？而且里头是潮汕语嘛。那如果这部戏也让你对潮汕语、潮汕文化开始有兴趣，一段关于爱情、亲情、乡愁还有传承的故事即将在舞台上动人的呈现。大型得奖舞剧《莺歌》是由本地文化机构南华潮剧社和智慧文创联合主办，邀请享誉国际的中国广州歌舞剧院呈现演出，以潮汕莺歌文化为灵感，故事讲述少年和母亲相依为命，并因为父亲遗留下来的莺歌坠走进一只交织着记忆、历史和命运的奇幻旅程。剧中融入了出花园木偶戏、嵌瓷、庙宇文化、木雕艺术、潮汕美食等等丰富的元素，展现独特的潮汕文化和民俗风情。莺歌呢共有三场演出，9月18号星期五晚上7点半，9月19号星期六是下午2点半还有晚上7点半。票价呢是从48元到88元，你可以上网 Cystic 购票。联合早报是舞剧莺歌的指定媒体伙伴。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私底下 WhatsApp 我可以把这个买票链接传给你。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9月2号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这首笑着回家为什么提名不了？
4: 笑什么回家啦，而且提名都已经结束了，马上就要开始投票了，投票了。
5: 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投票通道将在9月3号星期四正式开通，记得上网 UFM1003.sg 为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一票。
3: 这样上周回家不可以进，
4: 你回家投票啦。
6: 大家好，我们是五月天。

0: 梁静茹的歌曲《宁夏》，之前还有 Busy One 的《是我想要的》。下午3:44了，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玉林。刚刚在哇塞方面有听众朋友问说，玉林你们今天是在 lobby 啊？诶，是的，我这个星期在节目里头有稍微提到，就是呢我们这一个礼拜呢是在大厅这边广播，但是大厅这里的那个冷气啊，相较我们楼上的冷气真的是强很多。然后刚刚随便有已经进来了，然后他就说哇很冷的，我说很是吧，很冷，冷到很像冰条一样，你要调一下啊随便。
1: 不要，
0: 他不要欸，我就是因为他在这句讲不要，所以我就没有调。因为其实它有两台机器，然后它是自动的，你要的话你可以 manually 手动，就是把其中一台把它关掉。所以刚刚我就问他，因为我们两个人在播音室里面嘛，所以我就问他说啊，你要不要调，他说什么不要哈，
1: 嗯，不要
0: 他不要。
2: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3: 我们会去大韩民国的千年古都，这个地方名称叫泉州，这里有700多个韩国的传统物质，这里面含有电动圣堂，是一个 Catholic Church， 然后我们在这里穿韩国的传统服装，穿完了之后在这个300米的这一条路我们可以拍照，Enjoy
4: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1: 我跟 Zaver 发现了一个重大的国家机密，就是原来生育率低哈、哦，其中一个主要的关键啊、哦，可能是因为独生子女阻止他们的爸爸妈妈，他们不要弟弟妹妹。
2: 对、哦、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你
3: 像 Sarah 这样子、啊，
1: 像 Sarah 这样，因为这边好几个地方都这样、哦，他说他女儿也是这样，他儿子也是这样子之类的。
3: 没有哎、欸，我反正是要我爸爸妈妈生的嘞。啊
2: ，And then 他们
3: ，And then 他们就工作比较忙，所以他们没有时间。
1: 忙到这样呗，
4: 我觉得都是你们，
1: 你不够积极，
3: 我不够积极，
1: 对，
3: 我应该逼他们，
1: 你要逼他们，你每天就要给他们看 baby 的照片，而且你要乖一点，因为他们看到你就不敢生第二个了，我觉得，
3: 对不起，
1: 你不够乖，你没有让，
3: 是我太坏了，
1: 而且你用那个什么，
2: 哎，讲话，
1: 哎，那个不知道，
4: 啊、不是
1: 这个、哦，
3: 可能是哎、欸，
1: 是吧？你要检讨国家政策，是你要检讨，
3: 我要负起责任，
1: 你要负起责任啊，独生子女要负起责任，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从嘉义的身上，我们知道独生子女要表现好，他才会让爸妈想再生下一个。可是如果这个哇 monster、啊、还是不要了。
3: 你说 monster？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 MCE 方向，在 Portsdown Avenue 之后，第三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PIE 往大师方向，在 Adam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晴朗有风的星期三，哎，
4: 太慢。今天晴朗有风的星期三，有点热，26到35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下午4点。
8: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FM 1003，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啦啦啦啦啦，耶耶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四到八，
1: 啦啦啦啦啦啦。
2: 你好，朱文宏，
3: 我是 Xavier，
2: 我今天试戴一个新，旧的眼镜，不是新的眼镜，对。没有这个，我的眼镜你知道到了一定年纪吗？就是我们昨天去试菜的时候，然后就讲到一个眼镜的问题，因为到了一定年纪就戴老花眼镜嘛，所以我有老花眼镜，我有两层的，一个是看荧幕报新闻，一个是看手机简讯的，然后另外一个是三层的，
3: 然后三层
2: 就走路的时候可以看人，就看远、看近、看最近，因为我还有散光的问题嘛。所以到了一定年纪，你就要这一直要在挣扎，所以你抬头低头抬头低头这样子，对不对？所以我今天可能会动作慢一点，各位。
3: 没事，
2: 因为我发觉我只戴老花眼镜的话，我只看得清楚我的荧幕，可是我看 Xavier 跟嘉怡是模糊的
3: 啊。有那么需要看见我们的脸吗？
2: 也不是啦，不是戴人要诚，不是戴人要诚恳呗。啊，
3: 你其实你没有讲，我完全不知道说你之前看我的脸是模糊的耶。
2: 没有，因为你我看你们模糊的话，就不会常常望向你们。因为它失焦嘛，你看久了会累嘛，
3: 也是，
2: 所以就不是很想看你们这样的脸。OK， 好，是这样的，对了，我们都是这样成长的，就要慢慢适应这种。你现在先笑着，再多10年
3: 啊，
2: 15年顶。
3: 你不要咒我嘞，我不想要。

0: 的的 JJ 林俊杰新地球，之前是张惠妹，你是爱我的。哇，我朋友从那个他从沙劳越来的吧，说他沙劳越那个能见度真的是低到哦，很恐怖，因为那个印尼苏门答腊那个火点呢蛮严重的。
1: 哦，我有看到那个就是一些网友分享的那个画面，真的是很夸张那种，
0: 对对，很夸张，
1: 你完全看不见，就是前面的那些高楼啊，对对，你太阳可能都看不见。
0: 希望千万不要出来这边，不然我真的是想到都怕。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趁现在空气还会新鲜，多吸几口烟。好，我吃这个瓜是那个，我今天看到这个标题，说到那个文化通行证，就是我们常讲的 SG Culture Pass 啦。文化通行证其实，推出大概一年了，截至今年八月底呢，已经有大概411,000名的国人使用，超过3,400,000元的文化通行证的储值了。Wow. 其中青年使用率占43%，成人跟年长者，成人是38%，年长者大概19%。所以我看到姓名这边标题是说，年长者只占了19%啦。嗯，然后所以他们可能就是要推出一个新的平台，就是叫 Group Assist Porter， 就是要简化相关的流程，方便社区合作伙伴呢组织团体郊游。哦，啊，所以因为一些年长者他们喜欢跟亲友一起参与这个活动嘛，然后呢，所以这些就会这个所谓的这些合作伙伴呢，就会协助挑出适合年长者的活动，兑换这个文化通行储值，规划这个出游活动咯。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法啦，因为其实我们这几年有在听众在用那个 Culture Pass 买的电影戏票嘛，我发觉也是有点难度啊。因为你点进去那个链接之后呢，先去到 club 买了之后呢，你要 redeem， 然后还再去那个电影网站之类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对，所以我在想说，除了这个所谓的新平台之外呢，如果真的是要让大家，特别是一些那个不太熟悉或者不太习惯这个所谓的网络操作的朋友的话，是不是可以像那个 CDC 包车一样有纸板的？
1: 纸板可行吗？
0: 为什么不可行？就是我比如说我想看一个电影嘛，我多少岁了嘛，我几岁之后你就寄给我嘛，对，或者是我可以叫西西帮我申请，然后他跟我弄了他给我纸板的，然后我去电影院买票的时候，我就直接用那个当很像古本这样来换票这样子。
1: 因为那个 CDC voucher 的话，它是不管你是纸板或者是电子版的话，它都是有那种金额的嘛，比如说2块钱、5块钱、10块钱这样子。可是据我所知啦，我虽然没有用过啦，但是 SG Culture，
0: 我们一直讲人家用，我们两个都没有用过。还没用，还没用。
1: 那个 SG Culture Pass 它好像是一个 credit 这样子的，就是你用多少就扣多少，它不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金额，所以你说如果给纸本
0: 应该是有一定的金额的，就很像那个
1: 没有，就是
0: 凯伦包车一样嘛。
1: 就假设啦，它可能给你100块的 credit， 你就是比如说你买了一张票，它就扣多少钱，扣多少钱这样子。
0: 就你就给我10张10块的咯，这边100块咯，我去买戏票的时候我就可以10块再加上，
1: 这样子你就要自己再 top up 那个就是剩余的钱啊。
0: 对对啊，我们用那个气候包却也是这样用的嘛。还是用的。没有啦，只是一个天马行空的啦。不可以哈。因为我觉得像他们推，当然那个平台是一个解决方法，就是由那个组织来办活动。但是我觉得也要突破一些人的心理状态啦，不是很多人都喜欢这种 group tour 的。
1: 他可能想要自己去看他有兴趣的一些活动演出。
0: 因为我觉得大家对于年长的那种局限，是因为就是我们还是属于有还是喜欢自己的，有时候自己就是你突然间如果你要团体去的话，你要配合他们的时间啊，行程时间表，他那个自由度就没有那么宽广嘛。
1: 对，
0: 我不知道行不行的同意，我所以想问一下那个使用听众来讲的话，他可能会像 CDC 包车这样子，就是之后这样来使用吗？有问题没有？我觉得好像听起来可以。没有，我是疑问啊，因为我上网也搜不到，然后知道，我就想，如果这样子的话，搞不好我会用更广泛的用。
1: 就是因为确实可能比较多年长者不大会使用这个了，就不要说年长者哦，我昨天我自己去这样子，我都觉得好麻烦、
0: 哦，好累哦，对我是
1: 对。
0: 好，没事，听众可以跟我们讲解一下，但是同样还是要提醒大家，你是可以用 SG Culture Pass 去看，我们不是陌生人的，所以如果你需要那个购票链接的话，
1: 请 WhatsApp 到88551003。
0: 而且 Xavier 弟弟很贴心，他自己拍了一个那个怎么样去用的视频，虽然我看到一半就我就看不见。
1: 什么看不下去？
0: 不是看不下去，我就看不太懂。我对这种很笨的，就是所以就是，如果你需要这个链接，或者你要 Zero 拍的视频，就是你跟我一样啊，有点笨拙啊，在使用这些所谓转来转去转，因为他要去两三个地方做这个动作，
1: 对
0: 吧？你也可以跟 Zero 弟弟要那个视频啊，所以你可以讲，哎，我要H Culture Pass 的 link， 还有我要 Zero 那个视频，你都可以跟他要 ，OK？ Yeah, I don't know how come need to go go a bit weird. 要注册是吗？所以请问我刚才那个问题，不要讲建议啦，是不可能 work 的、啊。
1: 可能
0: explore 一下嘛，大家是吧？
1: 要试行一下，要先推这个试行计划，
0: 让我们参与更多的文化活动，可以看更多的电影。
1: 我们不是陌生人。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陈环的下一次哭，因为滴滴非常的忙碌，再回你们哈。对。
2: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ECP 往市区的方向在 Marine Parade 之后第三条车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AYE 往 MC 方向在 Jalan Boon Lay 的出口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1: 我终于看到有一个人 agree 我的那个 stupid 想法了、因为其他听众都忙着跟我们要考究 pass 还有要你的视频了。
2: 对，
1: 真的是有点难度的，我只是做一个小小的一个建议啦、就是可能就是多一个这样的管道，这样他就能够真的是
2: 就是让那些真的想要去的人去用这样子。
1: 还是我们不应该这样懒，真的应该要继续、真的很复杂对不对？我就觉得很复杂、对不对？像 Evola 或 CDC 就好咯，那些年长或不会科技的人一定要用方便又容易的，真的对他们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困扰了。当然年长者看电影戏票也有电影戏票的好像那个乐龄票价嘛，对不对？
2: 对，
1: 但是问题是你看别的表演可能没有嘛。我觉得啦，我个人觉得啦，你们要不要，你们同意吗？同意我去建议一下我。跟谁建议我不知道，跟谁建议。
2: 文化社区部
1: 他们应该不理我。
3: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我这里是要看到至少看到七八个过奖，他们弄来弄去、弄来弄去、弄来弄去都没有弄到、真的不要放弃哦，要加油。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有听众直接去电影院叫那个考德的人帮他们做。
2: 对。
1: OK， 好，带你吃你的瓜。
2: 就是大家应该都有网购的这个习惯吧，
1: 当然
2: 那如果说你今天买到的东西你可能觉得不管是服务或者是品质不满意的话，你会不会去留言把你真实的这个想法给写下来呢？
1: 绝大部分我们听众我觉得都不太会，绝大部分、因为我们一来就总觉得哎呀忍一下就算了吧，因为网购的东西也不是特别贵的啦。
2: 对对 对， 对，
1: 就第二再来就是我们总觉得不想做那些好像找别人麻烦的人、我觉得啦，
2: 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样的一个心态。
1: 我觉得啦是这样的心态、
2: 但是有些人呢我觉得他是一个蛮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他会维护自己的一个权益。在本地呢就是有一个顾客，他就是在网上平台买了一个抽油烟机啊，应该是厨房的吧。对，反正他就是买了之后呢，他其实就不是很满意他们这个电商安排送货还有退款的机制。所以呢他就分享了，就是说
1: 留言啦、
2: 对，他那个电商呢就不断的一直打电话跟他说，诶，我想要安排人，就是就是你要安排人在家里等他们送货上门这样子，
1: 而且他们等送货时间又给你几个小时嘞，你什么时候不能做了？
2: 而且只要货物送上门呢，确保没有损，就是没有损坏，你签收之后你就不可以申请退还或者是退款。但如果你错过收货的这个时间的话呢，你还要额外支付35块钱来重新安排收货。所以他就指出啦，就是没办法在签收货品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商品有没有坏嘛。万一你是安装了之后才发现故障的话怎么办呢？
1: 对，
2: 所以他就建议消费者，你要买之前请你先再三考虑这样子。而且他也说啦，这个电商还一直这样子打电话过来，哎，你什么时候在家，我要安排送货，让他觉得非常的困扰。所以呢他就留了这个评论咯。
1: 差评啦，给差评啦。
2: 算是差评吗？这应该是真实评论吧。
1: 他给几颗星吗？没有。
2: 好，他这边没有写他给几颗星。
1: 他的意思就是他只是跟他说你要用这个服务让你要详细，他们是这样的一个方式的啦。
2: 不过他其实是在那个电商的页面下面就讲说，他直接写别向这个卖家购买。这还蛮直接的。那后来呢这个电商呢他就是因为觉得说他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就构成了诽谤，然后损坏了店家的名誉，
1: 要他赔钱。
2: 对，那最后呢他们就闹上这个法庭去咯。法官就认为这个女顾客她的留言其实并没有构成诽谤，他说顾客他只是说出了他自己的网购经历，而且他提醒了其他的消费者在网购之前要三思嘛。那法官就强调说，作为平台，就是你要鼓励消费者对于产品或者是电商留下评分，不只是留好的，不好的你也要接受这样子。
1: 所以我觉得那个法官审理之后，他讲了一句话蛮有，他讲的一个那个文章是说到，他说其实这个女顾客的评论并未构成诽谤，他说其实网购留评语是一个 normal 来的，不是每个差评都是诽谤的，你不能说给你差评就是诽谤。
2: 对对对对对
1: 对，我觉得可能在这方面，因为我觉得这个女顾客讲述的也。 也是一个事实啦，对。
2: 他虽然说他说的是一个事实啦，
1: 我跟你讲，我家附近有一个餐馆哦，一个中国餐馆哦，有中国网民留，他说你这个餐馆是国耻，我觉得这个才是诽谤嘞。
2: 这个算吗？
1: 我觉得算。
2: 可是如果他真的自己吃过，他觉得这就不正宗、不道地啊。
1: 国耻太严重了吧？这个，我一直每次经过我都确定他不要打，因为我要去吃。OK， 不好意思啊。所以 OK， 我觉得可以啦，大家可以上去看一下啦。就是我觉得就是遇到是这样子的话，就是。就事论事咯。我觉得诶，这也是我觉得我们这边消费者一般上啊，就是也没有维护自己的权益的意识啦，坦白说啦哈，通常就可能就是你总是有觉得你上去留差评或者讲出一些负面的话就是搞事的人。其实可能这个观念可能要改一下，可能变成他其实是维护消费者权益的一种权利。
2: 对，你买了之后你对于使用啊或者是过程当中你有不舒服，你都是有权利为自己发声的。
1: 判得好。

0: 是一样的。
1: 我们
2: 没有，他只要把那个 QR code 然后 save 在他的相簿里面，他就可以 scan 了吗？不可以呗？
0: 好像可以耶。
2: 我们还在研究怎样帮你们买票，买另外一个票，对。
0: 好像可以耶。
2: 好像可以啊，对。
0: 应该吧。
2: 你自己做一遍就知道了啦。现在恐怖片很难做，我们要服务到家，你知道吗？对。差点就直接接你们去电影院了，对。
3: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2号星期三。
4: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UFM 1003
5: 25岁生日快乐。
6: 我是在2024年4月开始听 UFM 103的。其实心灵的节目呢，我是非常喜欢的，尤其是心灵小故事啦，因为故事都很有意义，所以带给我们大家很多欢乐，就让我更欣赏电台。在此呢，我祝 UFM 1003 25周年的台庆生日快乐。
0: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3: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卢广仲。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2: GV 那个部分也很复杂，听众说看了你的视频的，
0: 哈，
2: 最好一点的。我们来回头讲讲我第一个吃的瓜哈。我就说呢，他们不是说那个 SG Culture Pass 使用的成人跟年长者很低嘛，年长者还不到19%嘛。我就说因为那个真的有点复杂了，可不可以考虑像 CDC 包车这样，有一些机制可以给实体的，那我们直接拿去电影院，也不要为难那个电影院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听众讲说，那天他去电影院的时候，花了半个小时，电影都已经开演半小时了，所以他就错过了咯。然后要简单一点点，他说好几个。上个星期我跟老公去用 Culture Pass 看 We Are All Strangers， 很麻烦，在戏院售票处弄了半小时才买到票，戏都已经开演了。对，还有一个听众说到现在还没有买到，还有一个就是网站注册很麻烦，然后还有几个啦，还有几个听众类似这样的一个建议啦。所以大家觉得说 OK， 我到那个买戏票那个 link 出现问题，然后那个不是每一个态度都很好的哦，他就告诉我在经验先不能用 Culture Pass 啦，我不放弃 message 给人，最后还是解决了看了，然后继续把那个 link share 给身旁的好朋友，好电影一定要去看。谢谢大家。我昨晚也是试了买票，按来按去我放弃了，你看是不是？不是很容易的。
0: 所以我觉得因为当局其实推出这个 SG Culture Pass 就是鼓励大家去多参与一些本地的一些文化艺术相关的活动这样子嘛。可是确实哦，在就是很多使用者的这个真实回馈就觉得真的太麻烦了，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些方式呢？
2: 对对对，所以咯就希望推出，当然他们有，刚刚我讲了他们有一个 Group Assist Porter 的一个平台的方式，可是因为他毕竟还是一个团体的嘛，感觉上啦哈。就是他们就是有特定活动会挑选出来了，就是还不是自己个人选的了。OK， 这是我的建议的啦哈。OK， 还有另外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可是这个又要祝你成功好。
0: 这个我想到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式。我直接把这个 link 传给他就好了。
2: 对啊。
0: OK， 就他们不用自己 scan 了。
2: 好，我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个东西，因为那个王婆，我住的那区，王婆西西他们有办一个那个电影观赏会，他们有办津贴的啦，所以7块钱一个人，然后还给你零食跟一瓶水嘞。
0: 啊，7块钱，然后还包零食跟水啊？
2: 那是他们在9月13号 ，which is 下个星期天下午4点看的，在 Bugis Plus 的 GV 看的，然后。因为他们其实他们也是我们听众啦，也是我们听众啦，他们办这个活动嘛。所以他说其实你不需要是黄埔区的居民也可以参加，因为他们就有很多人误会一定要黄埔区的居民也可以参加。
0: 就是你就算是住在东部啊北部都可以，
2: 也可以也可以的。所以如果你要的话，他们其实还有一些位置，还有一些位置，因为他们订的是200多个人的那个座位啦。所以 如果大家想去他们那场的话，那是在9月13号星期天下午4点在 Bugis Plus 上的，3点你去拿票，然后你就可以去看了。如果你需要这场的话，你就打一个one pole， 好，
0: 好，然后我就把这个
2: one pole 每次 spell 错的，
0: 哎，这个有点难哎，不然就打我们不是陌生人吧？
2: 不要不要，打 W 就好了
0: 啊 ，W 啊 ，W
2: W 就好了，好吧 ？WCC，WCC， 嗯 ，WCC， 你如果要想去看这场的话 ，Xavier 就把那个链接给你。它是比 SG Culture 更容易一点点啦，
0: 对，
2: 相对容易一点点啦，他们还有一半的还有一些位置我不知道多少，所以大家如果要的话可以跟我们要，我只讲一次而已啊，因为我不要干扰到大家啦，所以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跟 Xavier 要，你就打上一个 WCC， 他们去看的那一场是9月13号星期天下午4点的。因为其实我周围越来越多人开始包场主场啊，但兵你也有，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你们那个那边的那个居委会之类的活动，然后另外别区也是开始有了啊，因为王婆西是我那群嘛，所以我很早就跟他们讨论这个东西了。嗯，所以然后我要讲的东西是什么？哦，然后你知道，我那天收到那个，哎，可以讲吗？应该可以讲了。
0: 收到什么？
2: 就那个，其中有一个就是杨士兵老师，他是一个非常资深演员啦，也有出现在里头的啦。
0: 嗯，
2: 他就跟我们团队讲说，他有一个朋友看了这个电影说，我很感动嘞。他说我也要捐钱，然后让更多人去看之类的东西。啊、
0: 所以他要包场，
2: 类似这样啦。所以我也把他跟另外一个慈善组织联络起来了，就是他就买戏票给那个慈善组织的员工带那些年长者去看电影。他说应该去看。他说。他讲的哇，根本就是新加坡的阿嬷的情书吗？对他来讲啦，因为他觉得有共鸣，然后我一直简讯我们，然后就是说其实有很多人都在做这个东西。然后昨天我朋友的爸爸也去看了，他有跟我说，我爸出场的时候，他跟他讲说，那个旁边的安迪一直跟他就到处讲，哇，很好看，他们要回去跟他们的邻居讲，因为就是靠我们这样打广告是没有办法的，一定要靠口耳相传的。
0: 对，就是把我们这个看了之后，哎，这个好口碑就是这样子传来传去，传来传去，让大家都知道。
2: 哦，是吧？所以希望大家如果真的是那个。看的话，你喜欢的话，除了跟我讲之外呢，跟我们讲之外呢，也希望你可以跟你周围的朋友讲，好不好？让他们赶快去看，因为第二周了，他又开始剪一些院线了。今天星期三嘛，明天星期四又在剪了，所以就你要看的话，就越来越距离越来越遥远了。我们已经变成我们不是陌生人的指定宣传时段，不好意思啊，公器私用一下，OK 啊 ，Sorry。

0: 在哪里。炫们卓振声，快乐快乐快乐。好啦，我们进行我们单元啦。今天是星期三嘛，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我们的互动环节就到了。一二三，我的 top three， 一二三，我的 top three。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先不用去查，因为我们手机是可以查得到嘛。就是你今天到目前为止的话，你的手机开着屏幕使用的时间是多久了？就大概几个小时了嘛。
1: 嗯，
0: 你去那个使用就可以看得到了嘛。那你自己猜哦，你觉得你今天使用最多的、花最多时间在上面的三个 app 是哪三个 app？ Top three， 你知道意思吗？
1: 哦，
0: 你觉得你最多使用的三个 app， 在从早上到现在4:43这个时候了，
1: 嗯，
0: 最多花最多时间在这三个 app 是哪三个 app？ 然后你觉得各自花多少时间？嗯，你先觉得一下，然后呢，你再去看你的手机。
1: 哇哦，哇哦，看一下你自己的觉得有没有落差。
0: 对，其实你会发觉，哎，
1: 你以为自己没有用那么多，
0: 对，
1: 这个 app
0: 有落差的时候，哈，这个我用这样多吗之类的。
1: 嗯，
0: 其实很简单的，你到最后，我先重复一下今天的题目啊，就是你觉得从早上到现在为止的话呢，你的 screen time today 哦，比如说我的 screen time 哦，
1: 嗯，
0: 到现在为止哦，已经是4.5小时了嘞。就是我开着手机看手机已经看了4.5小时了，然后它有三个我花在的时间在哪里，然后就啊这样多咩，嗯，就最多的三个 app 你猜是在哪里？
1: OK，
0: top， 你的 top three 请告诉我们，你觉得你的什么？
1: 我觉得我的应该是第一个是 Facebook，
0: 你好老派哦 Facebook。
1: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 OK， 还有一个应该是小红书
0: OK，
1: 还有一个应该是一个 game，OK，
0: okay，
1: 对对对对对
0: ，OK， 所以是一个 Facebook 小红书跟 game， 然后你去看一下是不是真的，
1: 我马上来去看一下。
0: 然后听众你也可以，你听众先自己估算一下，然后再去看你的那个手机头，然后你们告诉我们你们手机上面那个答案就好了 ，OK。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 MCE 方向在 Jalan Boon Lay 的出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AYE 往 MCE 方向，在 Portsdown Avenue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轮会只回堵到 Clementi Road， 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二条跟第三条车道。
0: 今天的 Top 3的题目就是，到早上到现在为止，你的手机你应用当中的 Top 3的 App。你猜是哪三个？当然你猜了之后你去看答案，然后告诉我们答案是哪三个啦。
1: 嗯，
0: 一二三，你的答案跟你想的是一样吗？
1: 有一个不一样。
0: 有一个不一样。
1: 小红书没有我想象中用的那么长。
0: 所以第一个什么？
1: 第一个是 Facebook。
0: 哦，对了，几个小时？讲。
1: 他写10个小时。
0: 你早上到现在用了10个小时？
1: 没有，昨天12点也算吗？
0: 你昨天12点就死。
1: 我昨天没有那么早睡了。
0: 你真的用了10个小时啊？
1: 没有，因为我有时候可能就是看一些视频。哎，
0: 哦，第二天啊，你第二天上个，
1: 因为有的时候我可能看视频。
0: 你不要解释了，真的是10个小时啊？
1: 真的10个小时了。
0: 那第二个什么？
1: 第二个是 Instagram，
0: 几个小时？
1: 5个小时。
0: 哇，第三个？
1: 第三个是我的一个游戏 Clash Royale，
0: 几个小时？
1: 4个小时。
0: 所以你看。你真的想不到的，哇！你又分享了从昨晚午夜到现在，你用了10个小时嘞。
1: 哦，
0: 重度使用者 ，OK， 你的呢？你的 Top 3呢？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2: 你又是闹笑嘞！一二三。我的 top three， 今天的 top three 就是说，你从午夜，我本来想说今天早上的，可是今天早上是凌晨开始的啊。到现在为止的话，你的荧幕，你用手机的那个时间啊 ，Xavier 妈竟然用了10个多小时在 Facebook 上面。
3: 我可以解释吗？
2: 不需要你解释，
3: 我不需要，
2: 没有时间给你解释。我先看听众的，有机会再给你解释。
3: 好
2: ，OK 啊，听众的是早报，喂、哦，不错不？哦 ，WhatsApp、Instagram 共2个小时半 ，OK。听用 Shopee 你就用了35分钟，哇，哎呦 ，WhatsApp 10分钟 ，Facebook 6分钟，哎，你很好嘞，你很健康嘞。WhatsApp 小红书、Facebook Game 跟早报，哎，不错嘞。
3: 哦，有听众就是他以为哈、哦，他用 Shopee 只有50分钟，没想到他用了2.5个小时，排第一，第二名是 WhatsApp， 第三名是 Instagram、
2: YouTube 2个小时 ，S Singapore Radio 1个小时半，听我们哈。另外一个我不懂是什么网站，我还是不要念啊。43分钟 ，OK。
3: 你怕你念出来？
2: 对，我怕你念出来，你加朋友圈。哦，这个用，哎、欸，你讲的是在这个 Lazada 对吗？啊，他用了3个小时的 Lazada 嘞。哦 ，Facebook 3小时，也是3小时 ，WhatsApp 2小时。哦，他今天已经用了9小时了，没救了，他说。OK， 下面这个 YouTube 2小时。哦，这个 OK， 下一个，Shopee 2个小时半，他以为50分钟就2个小时半，然后 WhatsApp 他猜37分钟，结果他猜40分钟，结果37分钟是对的。Instagram 他猜30分钟，结果他用的是9分钟，所以他猜的最错最多的是 Shopee， 他花了2个半小时在 Shopee 上面。OK，
3: 听众的 Number One 是 Pokemon。第二个是 TikTok， 第三个是 Thread。
2: 这个人 YouTube 从早上到现在啊 ，Richard 他花了7个小时半在 YouTube 嘞。
3: 哇
2: ，WhatsApp 3个小时 ，Facebook 3个小时嘞。所以你从昨天到现在已经用了13个小时了嘞。嗯，完蛋了，也是没救了。OK，WhatsApp、Yahoo Mail、YouTube、Thread、Instagram、Facebook。刚刚有一个人是 Grab 啦哈。
3: 啊 ，Grab？
2: 因为还是应该是 Grab driver 吧。
3: 是吗？你不要吓我嘞！你的 Grab 是排第一，然后你如果不是 Grab driver 的话，
2: 应该是因为他的 Grab driver 4个小时半，Waze 2个小时半、，Facebook 1个小时半。
3: 哦 ，OK，OK，OK，
2: 可以理解了啊、哦。OK， 再看一下还有谁 ？Screen time 吗？因为我 Screen 没有开着，我开声音而已。OK，、
3: 哦、那不算哦。
2: Pokemon Go、Facebook、WhatsApp、TikTok、WhatsApp、Instagram、Radio 8小时、Shopping 3小时、Facebook 1小时，我的 Top 3。51分钟的 WhatsApp， 18分钟的 Game， 跟11分钟的 Game， 这个还算是健康啦。OK， 一二三，我的 Top Three。今天问题是从昨天午夜到现在，所以今天早上到现在啦。请问你的手机应用上的最多3个 Top Three 是什么？我的是 WhatsApp， 1个小时。
3: 哇，你这是排第一呀、啊？嗯，哈，你用那么少手机哦？
2: 不，我也不知道嘞，因为他说我用4个半小时嘞。可是我不知道哪里有。
3: 然后其他的 app 呢？
2: 其他的 social media 方面来讲呢，哎，等一下先拿，不好意思啊，要讲看一下。Instagram 哦，51分钟，对吗？哦，
3: 对
2: 吧？
3: 对。
2: 然后 notes 我用了44分钟，哦，因为我刚刚录1天15。哦。我的是写在1天15，是写在我的 notes 上面的。哦。哇哦 ！WhatsApp 是因为我一直在那个沟通那个电影包场的事情啊、然后那个慈善的事情啊，所以花了比较多时间。不过我自己都已经觉得我很惊讶了，我竟然用了4个半小时，你用10几个小时哎、欸、！The Play Show 早班
4: Play The Play Show。我最近发现我自己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我会脱口而出一些话，但那些话是心里话啊！
5: 哇、wow ！比如说你挖什么挖？
6: 没有，就是你讲实话实说啊，就不是每个人可以接受、啊，
5: 是一种美德。
4: 我内心有些嘟囔，或是有些小的抱怨 OS，我会尽量压在心里面、因为说出来不大好。但最近我发现那个当下那个神经的回路就突然断了一下，
6: 啊、
4: 我就突然想讲出来。
5: 是你讲了什么？
6: 给我们画面，给我们画面，快点！
4: 就讲某某人的不好，
6: 这还好啦。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也需要一点抒发，但不要是诋毁对方，你知道吗？谁没有在背后被人家讲啊？就有些时候。 我发泄 OK 的，没关系。
4: 有时候我是担心说可能
6: 话传话不像话、嗯、
4: 对，因为有时候人传话起来是很可怕的，加油添醋一下、嗯、所以大家知道我们的工作风险多大，
5: 对，
4: 我们在空中每讲一句话传到我的其他的朋友耳里，他们都觉得说我在讲他坏话，
5: 有趣宝宝真的
6: 我都差点加变哦。你的正什么，
4: 你哥都差点跟你把我整
6: 个，我哥差点跟我断绝关系啊、哎、
7: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8: The Play Show
1: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2: 你去 setting 你往下面滑，你就会看到一个我的是在那个 digital well-being and parental control， 我的是、哦、我的是 Samsung 啦，我是在那个地方啦。
3: 啊，这样子的、啊、我的 iPhone 才写 screen time 而已咧，你那还什么 well-being、欸、
2: 我跟你说很厉害咧，我最近才发现的，然后我就会去 check、哦、他是告诉我说 screen time while drivingScreen time while walking，
3: 哦，它还可以侦测到
2: 啊、然后 volume monitor check how loudly you are listening，
3: 嗯，然后它就可以知道说，比如说，哎，你的那个，比如说听力有没有就是随着年纪增长，听力越来越大声的趋势，这样
2: 类似，对。If you are using certain apps more than you like，

0: 很多人找你吗？
1: 啊、嗯、，social media 用也蛮多的。然后 OK， 所以最后再看一下听众的啦，今天的 top three 啦，我们没有办法每个分享。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你自己看比我们看还要重要啦，你只要了解你到底花时间花在哪里咯、嗯、很多可能超乎你的想象的。有人说啊，原来这样少的哦，哇，原来这样多了哦。哦 ，Netflix 比 Facebook 多。听众觉得说，现在你有没有看到比较吃惊的？
0: 比较吃惊的。
1: 其他还好了，有些蛮健康的。TikTok 四小时啊 ，Instagram 一小时，小说两个小时 ，Facebook 一个小时 ，WhatsApp 29分钟。哦，因为现在 Lazada、Shopee、Facebook 都有直播，所以他看了蛮久的。
0: 嗯
1: ，OK， 好啦，重点就在你了，所以我又抛最后一个问题了啊。
0: 嗯，
1: 你觉得你要cut哪一个？你是不是应该检讨一下，看你的 top three 哈、哦，是不是有东西要 cut 一下、嗯？我真的要 cut 我的 WhatsApp
0: 哈，不行啦！
1: 不是我真的要 cut，
0: 我们找不到你怎么办？
1: 我太常去检查了，
0: 只要一有 message 就小把地点开来，
1: 隔一段时间我就检查有没有 message 进来，隔一段时间我就检查有没有 message 进来，甚至是我连看电视剧看到一半，我也会去 check 有没有 message 进来。
0: 哈，你这样哈，你会这样焦虑啊？
1: 啊、嗯。我他已经变成一种养成一个习惯了，
0: 嗯，
1: 当然主要是原因是因为，当然因为我同时在问几个人不同的事情嘛，
0: 嗯，
1: 就是跟都是跟工作有关的，
0: 嗯，
1: 可是我觉得是病态了，所以我一直在 monitor 我自己的那个手机的 apps 的使用，所以我才会发现这个题目。
0: 会不会可能因为你最近比较忙呢，所以就会比较多的事情？
1: 是啦，可是问题是你还是不能把它当借口嘛，我还是要顾着我的身心啊，各方面。
0: 也是啦，也是啦。
1: 但是我这两天有刻意了，因为我礼拜一看了那个数字之后，我吓了一跳，所以我这两天有克制，所以我老实说，我昨天跟前天睡得比较好一点点。
0: 哦，因为你使用那个 screen time 也减少了。
1: 对，我减少了，然后那个事情我也没有那么繁琐，一直去想它了之类的。所以今天的题目其实主要就是最后这个问题了，请你好好检讨一下，有哪一个？是时候要 cut 了，给自己一个限制， cut 多少？比如说 cut 一半，
0: cut 10%。
1: OK， 我规定我明天，可是现在到下午而已哦，到晚上我的结果又不一样了。
0: 对。

0: 很多听众跟你讲说我的很健康，我的很健康。
1: 我也算健康啊。
0: 你是健康的头啊，十个小时的肺是神经病啊！你跟他讲话，他就说我睡着了，他开着。
1: 不是，因为你就有时候你在看一些视频的时候，我真的会看到睡着，然后我起来的时候，我手机还开着，那 video 还在播着，你知道吗？
0: 你松吧，你昨天真的是这样？
1: 我讲真的，真的，相信我。
0: 太恐怖了，如果你真的不是这样子的话，听众我觉得还是可以剪。我像一个听众还讲说，我这样讲可以讲剪。我说你那个看短剧的可以剪一点吧？对，他看短剧行有一个听众看短剧，他说他很健康，没有的。剪了，讲剪。他说：“我说短剧还可以剪了，不要看那么多短剧啊，看多点好电影啊。”好了，今天的 top three 很有趣，对不对？
1: 好玩。
0: 每个星期三我们都会请大家来选你的生活当中的 top three。下星期有别的题目，明天星期四就是写诗。OK。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 MCE 方向在 Clementi Avenue 2的出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AYE 往 MCE 在 Jalan Boon Lay 的出口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哦，我看的是今天的，今天还是有的，每周我会习惯礼拜一看。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晴朗偶尔多风的星期三，26到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5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各位沈嘉宜的罪案发现场上线了，
1: 5点，
0: 赶快去搜索各个平台啊，都可以搜索。你到 Podcast 平台啊 ，YouTube 有视频版哦，因为它漂亮嘛，所以可以拍视频，对。OK， 有 Podcast 和 Vocast 版本哦，你可以到各大平台去找，你可以到 YouTube 去找案发现场去找一下，刚刚上线要冲一下。去，每个去 YouTube 找案发现场。给沈佳宜给力一下，这样。

0: 和 Dancer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ancer。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陆路交通管理局今天宣布，当局将从明天开始调整重型车辆零排放计划，较轻型的零尾气排放重型车辆的津贴从40,000元下调到15,000元，以确保计划继续符合实际需求。受影响的重型车辆呢，为最高装载重量3501公斤到7000公斤的车子哈。津贴调整之后呢，依然是分3年发放的。注册车辆的时候呢，可以获得5000块钱，满1年之后会收到第二笔5000块钱，满2年再获得5000块钱，总共是15,000元。益顺水坝今天早上发现一具浮尸，民防部队今天早上大概7:25接到求助电话之后，派员赶到现场，把一名30岁的男子的遗体从水中打捞上岸，男子当场被宣告死亡。警方表示，根据初步调查，案件不涉及他杀，目前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马来西亚的烟霾情况持续，沙拉越的空气质量稍微有改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危险水平的地区已经从6个减少到2个。不过沙巴的烟霾情况持续恶化，部分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接近200点，处于不健康水平。当局已经启动了州级的灾害指挥中心，加强应对烟霾情况。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BYD 和 Dancer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ancer。

0: 等一下，我要打字案发
1: 现场已经上线喽。
0: 案发现场这个啦、Enter 案发，哎，别人的案发现场
1: 哦，我给你，
0: 这样多人叫案发现场的。
1: 哎，所以你的意思是
0: 真的叫案发现场？我今天看案发现场
1: 确实有很多，不过呢，你可以打案发现场 space 早报就马上出来第一个啦。
0: 案发现场空一格哈
1: 啊，然后你打早报。
0: 早讲嘛，我点到别的哦，就看到了，哎、啊，听一下
1: ，哦，
0: 听一下。
2: 今年10月底，警方在直罗布兰雅山公园的深山里发现了一个发臭的大纸箱，里面是被9层塑料袋层层包裹的一个8岁女孩的尸体，她叫黄娜。而夺走他生命的那个人不是陌生人，那是他认识的人，是一个他信任的人。要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要从一通电话说起。
0: 好了，赶快去搜索 YouTube channel， 有各个平台也有，因为 YouTube 可以看视频嘛，对不对？这就是
2: 欢迎收听联合早报播客案发现场，我是沈佳怡。

0: 带你穿越时空。
1: 我愿跨越山海，赴你的风月，等白日守一如书签，
0: 让你感受幸福快乐。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2: 我们决定直接发 YouTube link 给你们好了，请跟我们要来
3: 88551003，
2: 这样比较快。反正我们刚已经播了开场了嘛，对不对？
4: 哎呦，好感动哦！谢谢你们，记得要收看哦。
2: 对，我们只讲一次而已的，对。88551003，如果你要这个案发现场的链接的话。

0: 这人生就是矛盾的。刚才叫你们要看那个使用平台，然后现在又催你们上去 YouTube， 对不对？
1: 我们要增加 YouTube 的 screen time。
0: 你们拿到我们那个链接哦，不要等今天晚上来看哦。现在先进去看一眼先，因为刚上线是很重要的。他根据我非常粗略的了解了，就节目一上线的话呢，如果你那个
2: 案发现场
0: ，OK， 好，案发现场对。然后那个就是你那个人数的话，会影响到他接下来会推送给其他人之类的。所以大家那个拿到链接的上千名听众，请大家现在上去给他走一轮，哎吗？
1: 走个面儿。
2: 除了是走个面儿，你也可以就是把链接发给你的朋友，朋友圈也可以啦。那个链接需要的话，也可以发送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0: 没有，先走个面比较重要。
1: 也可以按 like and share
0: 啊，开始很重要。OK， 来，我们同步进行当中，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
3: Joseph Us
2: 中心，大约1000个冰箱和储藏室，并传。

0: 需要这个链接可以跟谁备要吗？好，今天来看一下，哎呀，在云云，我们今天从一开始值班到现在，已经回了几千个 WhatsApp 了。好，找到 Joseph 的问题。
1: 我这几年工作算是有一点成绩，也升职了几次。其实过程并不轻松，很多时候都是靠自己加班、熬夜、争取机会，才慢慢走到现在。可是我妈妈不管在外人面前还是私底下都很少真正肯定我。亲戚朋友称赞我，他会说他只是运气好啦，或者刚好遇到好老板而已。私底下我跟他分享工作上的好消息，他也常常回我不要太得意啦，也是公司给你机会。听久了我真的会很受伤。我知道他可能不是故意的，也许只是习惯谦虚，或者怕我太骄傲。可是对我来说，好像我这些年的努力，在他眼里都不算什么。不是靠运气呢，就是靠别人帮忙。我试过跟他说，我不喜欢他这样讲，可是他觉得是我太敏感，说父母这样讲，只是希望孩子不要骄傲。我现在不知道要怎么面对我妈，请问我该怎么办？

0: 李荣浩的海陆风回来听大家给 Joseph 的建议。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乌兰方向，在 Mandai Road 之后第一条车辆那里有车子抛锚了。KPE 隧道往 TPE 方向，在 ECP 之后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本地老字号 Toyogo 40年来用心满足家家户户所需，40周年庆盛大开跑，即日起至11月29日，到门市或线上购物都有精彩优惠，消费满40元就有一次抽奖机会，赢取由 Volt Auto 赞助的东风 Boss 纯电动车。不动门市各有限定，人人有奖扭蛋活动惊喜不断，精选商品折扣高达90%，超值优惠千万别错过，请浏览 Toyogo 社交媒体或上网查询附带条件。
4: 年底全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5: 去济州岛
6: No，
5: 釜山
6: No，
4: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一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静心品茶。
1: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ers.com 或拨电6212-9679。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8: UFM 1003，优选好歌。

选好歌，非金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今天 Joseph 的问题是妈妈对他的认可问题啊，所以如果你刚转进来的话，错过问题的话，可以跟我们要文字版的88510，我刚刚也传了一两则出去了哈。反正就是他工作其实还不错，可是他发觉妈妈不管在外人面前还是私底下，很少真正肯定他。跟亲戚朋友说啊，运气好啦，遇到好老板而已啦，不要太得意啦，公司给你机会啊。他说听久了，其实自己还内心还蛮受伤的。然后他就跟妈妈提过，妈妈说，哎，不要这样敏感呐、啊。其实我们这样讲，你不要给你这样骄傲吗？所以他其实有一点就是，其实这个问题就是怎样要提出来的话，其实有一点难度的，因为可能觉得说你不要自己想这样多，或者是你身为可能就是孩子的，可能不需要把这种小事那么斤斤计较。但是我觉得很难得他可以把这样子的一种心理的问题提出来，让我们来讨论跟检视，因为其实可能就是每个人成长过程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也没有跟他要太多的一些背景资料了。可能对他来讲的话，这个认可对他来讲是他一直欠缺的。
1: 可能在外面的，就是怎么说呢？家人的认可对他来说是重要的。
0: 嗯，我觉得其实是会恨的，但是这个恨，每个人可能就觉得说，哎呀，就这样过去了。可是问题如果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话，可能真的是会造成一定的打击。我觉得提出来可能真的是可以给别人一些提醒，或者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法的。
2: 像是有一位听众哦，他说他其实自己也是这样子的，他今年51岁了，他有一个女儿成年了。他说哎呀，这种就好像是给自己这种保障，你知道吗？就因为每一次不是你要就可以顺风顺水的，有些人可能会妒忌你的一些成功啊，然后也希望你就是有一些东西做了会失败，所以也不用让人家知道你有多成功，就谦虚一点，你妈妈是在保护你嘞。
0: 他的意思是说，这个听的意思是说，妈妈觉得说万一你以后失败的话，有台阶下之类的，所以他就讲的比较帮你铺好后路之类的。有很多老人家想很多的，
1: 但是为什么先往这个不好的方面去想呢？
0: 因为他们觉得是铺后路，帮你找好台阶下之类的。然后你看这样，
1: 这样就感觉好像妈妈就已经想好，觉得孩子一定不会成功。
0: 所以我就回到我们前几天的问题了，因为父母的或者是作为父母的他的一番好意哦，可是在不同的年代的孩子的不同的角度解读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其实今天这题我觉得是很好的提醒一些，我觉得不一定是年长父母，有一些还有这种传统价值的一些父母可能要留意一下嘞。你的孩子可能极度渴望你的肯定，
2: 对，
0: 可能是很小的事情，在你来讲说，哎呦，这种小事哪里要讲？可是对他来讲的话，所有的小事串起来哈，就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来的。
2: 也有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 ，Joseph 的很多亲戚都是所谓的看衰他，然后他也不喜欢被所谓的看衰，但是妈妈一而再再而三的一直在推崇就是这种思念这种概念哦，让 Joseph 真的是打击了他的信心。
3: 就是我有遇过这样的人啊，这种是他们的性格啊，没有改不了的，你只能改你自己啊。这种人就是他们从来不鼓励人，他们只就是会挑剔你，就是一直讲而已啊，嘴巴上讲而已，但是他们从来不鼓励人。他们这种人就是很像就是那种好像
0: 不鼓励人，
3: 不会安慰人的。
4: Hi Joseph， 其实我觉得我们做每一样东西都是应该出发点是自己吧，就是更好的自己 ，a better version of ourselves。我觉得需要人家去认可或者去 like 吗？我觉得还是要调整自己的心理的那个状态。因为比如说，我很喜欢坚持运动，但是我知道有60%的人可能不喜欢运动，所以我不会很多的 like， 很多的鼓励，即使我发给任何人都没有回应的，但是我还是会坚持跑步，继续跑步，因为我知道它是让我自己会觉得身心很愉悦的一种事情。
5: Joseph 啊 ，Joseph， 我跟你讲，就是不要管你妈妈，就是不要跟她讲呀，不要再跟她讲呀。哦，还有我表现你，表扬你啦，哦，你很棒，你很棒。
6: 我跟你面临的问题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的父母好像他们的出场设置啊，可能有一些 bug， 他们不会称赞儿子的。而且不称赞儿子还不用紧，他们也不会问你说，哎，你这样的想法是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想法呢？他们不会试图去了解为什么你有这样的做法跟这样的想法，他们只会依照他们的出场设置
7: 他们的认知来跟你讲说不可以不要或者是没有，都是很负面的一些回答跟回复，习以为常了。所以现在我做任何决定，我也是只是通知他们，我也不会采纳他们的意见。所以好像打比方，我明年要卖掉我屋子了，他们就拦住不让我卖。他们说现在讨屋子这么难啊，改次你的孩子没有屋子要怎样住，要住哪里，都是很负面的。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说，诶，你的孩子其实是有自己的算盘，自己的想法了。他们就是用他们那一套，就是这样的，很负面，不会称赞儿子。唉，就是这样。
0: 加油加油加油，要自己肯定。等一下我们再来找解决方法。听说听起来像是小事，可是一直一直被这样讲，真的是会有伤害的。亚洲典型的父母都是这样子的。你要让妈妈知道呢，自己可能，我知道有幸运的部分，但是不能磨灭我的努力了。可以试着用比喻来让妈妈知道。比如说花了很多时间做菜啊，当其他人称赞妈妈煮的好吃的时候，如果你说她有时煮的很难吃，可能是刚好买到好的材料而已啊，侥幸煮的好吃罢了，他会怎么想？有的时候要让父母知道一下，
2: 很伤嘞。他只是有时候幸运买到了好的材料而已。
0: 他用回同样的方法，但是如果你在理性温和情况跟妈妈讲哦，有时候老人家要点醒一下的。
2: 嗯，
0: 有是我会适当，但是你要在冷静的情况之下讲啦。
2: 对，不然双方真的是会开始生气的。
0: 我也是有跟我妈妈讲过的，我说你这样讲哦，会让我误会姐姐的，这样讲是不好的哦。虽然我知道你不是有意的，但是你知道其实这样是其实对我们的家里的气氛是不好的，类似啦，我以前跟我妈这样提过这个东西啦。就是当我发觉说诶，有些情况你在比较温和情况的时候跟老人家讲，他们会听得进去的，没有要改变他，只是要减少以后摩擦跟误会，因为
2: 就让他先有意识
0: 啊。对，因为你每天见到的他跟妈妈住在一起，每天这样子的，而且他只是举这个例子而已嘞，可能他在生活当中很多当中都否定到他啦。但是我其实也提出一个点，我觉得说可能 Joseph 他在工作上面哦，也不是，我看一下啊，虽然说他成绩不错啦哈，但是我觉得他应该也是熬过来的，很
2: 就是有一些挫折，但是他没有说出来，
0: 他没有说出来，我觉得还是有一个挫折，
2: 所以才会那么痛，你知道吗？
0: 对对，因为他说他其实升职了几次，他过程不轻松，然后慢慢走到现在，所以我觉得他的工作不容易的，他需要一点这种特别是亲近的人的肯定，可是却没有，所以问他为什么会这样的打击，
2: 还说是运气好嘞。
0: OK， 我们先停一下，回来新闻解说之后回来继续 Joseph Us
8: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2号星期三，
8: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BYD 和 Dancer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ancer。
9: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社保援助计划蓝卡和橙卡的持有者，明天开始可以在所有平价超市门店，包括精品超市和霸级超市、平价网购平台以及仁义药房享有更多的优惠。平价集团今天发文告说， Trust 蓝卡持有者可以在每个星期四享有 6% 的折扣， Trust 橙卡持有者则可以在每个星期五享有同样的优惠，并适用于每名符合条件的顾客每天不超过200块钱的交易。优惠活动将会持续到2027年1月1号。陆路交通管理局今天宣布，当局将从明天开始调整重型车辆零排放计划，较轻型的零尾气排放重型车辆的津贴将从4万块钱下调到15000块钱，以确保计划继续符合实际需求。受影响的重型车辆是最高装载重量3501公斤到7000公斤的车辆，津贴调整之后依然是分3年发放，注册车辆时可以获得5000块钱，满1年之后会收到第二笔的5000块，满2年再获得另外的5000块钱，总共15000块钱。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持续恶化，当地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3000个人，确诊的病例也突破了6100起。尽管当地的疫情严重，当地昨天依然是如期开学的，部分地区学生的出席率偏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正在协助学校加强防疫，避免疫情进一步在校园扩散。
9: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8: BYD 和 Dancer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ancer。
10: 又 error， 这首笑着回家为什么提名不了？
0: 笑什么回家啦？而且提名都已经结束了，马上就要开始投票了，投票了。
1: 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投票通道将在9月3号星期四正式开通，记得上网 UFM1003.sg 为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一票。
10: 这样上周回家不可以进，
0: 你回家投票啦。
11: Hello， 我是 Shelby 王小敏，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Yeah!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就是有些妈妈哦，她帮当你，她怕讲了好多东西哦就会被拿走。有些妈妈是没有 capacity to understand， 就是说哦，你杯子要有水才能倒水，要有汽水才能倒汽水。你妈妈如果没有这个 capacity to 给你这种 praise， 她就不能给咯，因为她自己也不相信这种东西哦，不 recognize 嘛。Then if you constantly 在那边等那个那扇门开哦，那个门不能开，那你做什么？你就是要自己给自己 recognition 哦。因为我妈妈也是这样的，她不止哦，很像不给我 recognition， 我有成绩啊，很像我考上大学啊，读完大学是这样，她都会给我那种 look， 哎呀，多希望不是你是弟弟拿到这样的一个成绩，她每次都给我这种 look 的嘞，所以我再也不会跟给她 recognition， 给她就等她 recognition， 我就自己称赞我自己，因为这种你拿不掉的，最重要的哦是要自己 recognize 你自己，因为这个是你。长久以来可以保持的，你要一直这样下去哦，你才能够永远哦手持这种成功哦，不要再等那种不能开的一扇门。
1: 啊，Joseph，有时候是你妈妈不要骄傲，不要跟人家说你很厉害，所以你妈妈是那种比较 humble 的人，所以
2: Joseph 你好，首先要表扬你，你真的做得很好。最重要的是你做是为自己而做，不是为别人。我非常明白你的感受，因为我爸爸是我老板。然后我妈妈是常常表扬我的，什么东西都觉得我很好。可是我爸爸做什么他都认为他在养我。所以我到了结婚有孩子了之后，我就发现其实我不需要他的认可。有一段时间我还辞职了跑去外面，然后就在一个大公司被聘请了。所以这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信心。然后最后他还是求我回公司，爸爸还是求我回公司。想跟你说，当我98公斤在一年之内跑步瘦下来到68公斤的时候，我爸爸竟然说你是不是得了 cancer。
3: 对，老人家有的时候没有想到那么多了。我觉得今天可以给我们就是有一些 不一定是父母了，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可能也是上司 OK， 可能也有要思考一下。对于某些人来讲的话，那个肯定其实是一种动力。
4: 现在的情况是，你觉得父母有他们自己的想法，那你妈妈会认为他在亲戚面前数落你是让你比较骄傲，然后他会希望你保持谦虚，然后积极向上，也是为了留一条后路给你嘛，这是他对于你的保护的方式的。然后当然有些人可能像其中一个听众讲的，有些人就是不会去称赞人的嘛。但是我想表达的意思是，其实你要去认清一个事实，你是不可能改变你的家人的，你改变家人的想法这几乎是不可能，这是全世界最浪费时间的事情。所以你现在要做的东西就是，因为你都提到你有升职加薪，所以表示说你做的事情是对的嘛。那你做的是对的，那你继续做下去咯。现在你要做的事情就几样，第一照顾好自己健康，第二存多一点钱，将来时间到了你觉得该买屋子就买屋子，该结婚就结婚，然后呢你家里的家用你能帮忙给的话就帮忙给，你也不用跟父母去争论去吵架，因为他们的认知能力就在那边。所以很明显现在你的认知能力在你的父母之上，所以你的父母不理解你做东西到底有多对，而你自己知道，而你现在是人生经验不够丰富，还导致你对你自己没有很大的信心。如果接下来5年、10年、20年，你就知道你做东西有多么对了。所以你只需要照顾好你自己健康，然后增加自己的财富，然后记得多买一点保险，过好自己人生就好了。
3: Okay， 我觉得哦，其实我当然有一天我有讲过了，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任何人，包括你的家人啦。但是我觉得要让他们知道你的想法是很重要的，不是要改变他，我觉得可以影响他，或是让他知道我想要什么东西。因为有一个听我讲嘛 ，We have Asian parents, but we are Asian kids too。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你没有适当的跟你父母分享你工作的艰辛，你没有让他知道我得到这一切都是那么不容易的，我其实需要一些鼓励的话，因为我们也是在这个亚洲文化的一种那种成长体系下来的，所以他传给你的哦，其实你现在可能拥有某些个性，就刚刚好就是他对你做的这件事情嘞。 只是用另外一个形态展现出来而已。
5: 我看到有一个听众讲说，其实有一些孩子他们也是习惯报喜不报忧嘛，
3: 对，
5: 其实也是不想要让父母担心，
3: 对，一样的价值观来的，不同的层面来的，所以记得在你尝试要让他，就是我觉得是可以去打破的。打破的意思是说，不是我要完全改变他啊、就是让他重新建立一个价值观，但是我觉得可以从你这边开始打破。所以你可以跟他分享。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像你这边刚刚讲的了，就是我们讲一点不讲一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先进资讯回来就聊。
6: UFM 1003路况情报。
5: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TPE 往 SLE 在 KPE 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AYE 往 MCE 方向，在 Lower Delta Road 跟 Portsdown Avenue 的路段之间目前是车都拥堵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那我另外问题来了，今天如果对了，那刚才问了，然后不是父母是另外一半怎么办？听众就说，很多听众讲说，你去找一个另外一半，另外一半称赞你安慰你啊，
7: 那个比较重要。他讲说，
3: 不，其实你可能也碰到另外一半，你可能也是这样的
5: 啊。那就换那个另外一半哦。
7: 啊，换掉。
5: 对啊，
3: 可是他问题就像刚刚我们讲那个很矛盾的逻辑哦，就是我们自己在某一些价值观跟表现上面也很亚洲。
7: 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其他方面也是这样子的。
3: 对。
7: 就是害怕说出来又好像有点好恋这样子。
3: 就是其实你在某一个人身上看到你不喜欢的东西哦，那个其实恰恰就是你自己正在具备跟展现的东西。一天以我心情咨询 OK。
8: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9: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2: Joseph， 我要先跟你讲啊、我想要肯定你的努力，因为我知道你一路走来真的不容易。因为我跟你一样，我们的妈妈都是同一类人啊，就是不管别人的孩子做得多烂，他都会去讲人家的儿子很好，可是不管自己的儿子做得多好，他都觉得你是一滩屎。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啦，可能他这样子觉得你会更加努力更加好。好像我的妈妈这样子，我已经做到很，我觉得我做到很好，工作做得很好，升职加薪什么什么。他跟我讲的是花500日红哦，你现在很成功，你有一天会失败的。当然经过了很多年以后，我就知道了，我不可以从他身上找到肯定，那我就从别的方法找到肯定咯。Either 你的 friend， 或者是你的other siblings， 或者是你自己的 partner 咯。所以不要太在意你的妈妈讲的东西，因为有些人他如果不是要支持你的，你做到多好他都是不会支持你的咯。
3: 还好我父母的那个成语不是很好，花五百日红，这个会震慑到我了。我觉得，
4: 就是你好，有时可能我就觉得出发点吧，有些老人家可能因为过去的经历或者是经济不是很好，都或者华人传统都会比较的谦虚，比较的自贬一点。
3: 对，哎，真的，他们觉得花五百日红。他们很担心这个花五百日红，所以因为其实以前资源匮乏嘛，然后很多时候就是那个因为可能就是你要养家糊口不容易嘛，所以他们真的觉得花五百日红的，所以他们于是就把花五百日红这个他们希望告诉你这种生存守则啊传给你了，他没有想到花五百日红这句话在你身上原来是一个刺痛来的，他本来只是一句忠告提醒你的，
5: 他现在变成好像有一点我不看好你
3: 啊，对，
5: 你有一天你一定会凋谢，
3: 但是他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他不是这个意思，他的用意不是在这里的，他只是要
0: 提醒你不要太过的就是高傲。
3: 对，
4: 如果他的心理是成立的，出发点是好的，
3: 对，出发点很重要，
4: 我们就只有
3: 消化他，
4: 因为老人家思想也不容易改。
3: 对对对对，要用不同的方法来消化他。
6: 其实作为父母啊，我也是老人家来的，我的孩子成功，我其实是暗爽的，连我也是很高兴，但是我嘴巴是没有当面这样讲，因为如果 你突然间成功的话，你会很高兴，你日子会很好过啊，不会痛苦。但是一旦哦，你旁边的人都肯定你哦，连你爬到高高的时候，一旦你失败，你会很苦很苦的。所以老人家是担心这样，连还有一些年轻人，太多的称赞，他变成会飘，也会偏。所以这个是老人家所担心的，他其实心底里是高兴你成功的，只是没有表露出来而已。
3: 是，所以这位老人家，你听了之后，你会改变一点点吗？还是你还是会坚持这样的想法？如果你知道你孩子需要，你这个一句的一点点的鼓励哦，适当的啦，我们不要凡事都开关引号的，就是往坏处想哦，给他一点鼓励跟激励。哎，万一你的孩子哦正处在这个边缘当中。因为公司压力大，他自己的情况，因为你看我们刚刚讲的嘛 ，Agent Kiss 也是报喜不报忧的嘛，他的忧虑已经压他喘不过气来了。你的一句给他的提醒，恰好这个时候是压倒他的稻草的话，那其实就是很危险，很不想大家见到的了。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还是要检视一下，在现今这种情况底下，可能我们的亚洲思维要加一点点新的元素在里头。
0: 但是要怎么样去测出你的孩子是否在边缘呢？这种东西
3: 没有，所以就是我们不要千篇一律的，就是压着他，偶尔要站一下。真的是很好的站一下。
0: 因为就像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是亚洲孩子嘛，所以亚洲孩子有可能也不会让你知道他们现在站在边缘，你知道吗？
3: 对，我跟你说，我其实以前我回去的时候，我爸每天叫我回去吉隆坡，接我姐姐的五金店的。他每次觉得我在这里很辛苦很可怜。
0: 但是 也是因为你卖惨吗？不是没？
3: 我没有卖惨，但是我报喜不报忧。
5: 嗯，
3: 我也没有什么忧啦，坦白说。
5: 报喜不报忧，可是他还觉得你过得很惨。
3: 就是，可是其实我也没有报喜啊，
0: 因为他会跟他说，哦，其实我也没有赚很多，类似这样子的。
3: 可是坦白说哦，这个亚洲部门这样，我未曾在他们面前听过他们称赞我。未曾听过，可是我会转弯从别人的口中听到，哇，你爸在银行的时候，哇，就很开心，一讲到你，他就很开心之类的东西。可是他从来不在我面前称赞过我的，但是我刚好从旁边的人听到，所以我就有了那个一个预防针了，所以我就知道，哎，他就在演呢。他每天叫我回去，因为他觉得我在这边受苦，因为他是自己创业，他觉得当老板比较有保险之类的，我都会这样理解了，我都不会把他理解。可是问题是我幸运吗？因为我工作蛮顺遂的，我在想说，如果万一我工作一受打击以后，我其他情绪受到问题的话，他这样子可能会压垮我的。但是问题是我刚好幸运。
0: 所以刚好有人跟你说，
3: 对，刚好我听到这个。
0: 现在 Joseph 是没有人跟他说，
3: 对对，所以我可以理解 Joseph， 他并不是所谓的什么那个就是鸡毛蒜皮的事情。我觉得其实是说出来是好的，我觉得。先进资讯一下，因为广告时间。
7: 孩子们最近为了年终考试，真的很用功。
8: 是啊，该让他们好好放松一下了。
7: 不如趁学校假期开车带孩子去马来西亚度假。
8: 好主意。不过路路关卡会不会塞车？
7: 对哦，出发前我们得上 ICA 脸书以及 One Motoring 网站查看最新路况。
8: 我们也可以使用 My ICA 手机应用程序里的团体 QR 码，让通关更快捷。
7: 也别忘了不要插队，并遵守交通规则哦。
8: 当然，我们现在开始准备吧。
3: 好，我们再抽播几个啦，其他来不及播我就传给 Joseph 了。
9: Joseph。我觉得你妈妈很厉害，她是在保护你
3: 啊。对，好，
10: 下位 Joseph， 就让我们给你认可，加油
11: ，Joseph， 其实啊，这种你成功啊，是他有参与嘛？就是说，其实你成功是你觉得你成功了嘛？他有参与到你的成功吗？就好像你可以参与的。说法是你买了大车了，你买了大车，你是给他看这大车，还是你去载他到处跑有吗？还是你就是我很忙我没空啊？你出国你有带他去吗？这种就是他能参与到你多少的成功，这个也是另外一个点来。

0: 去，但是别人要怎么样的去鼓励你，还是器重你，其实真的不是很重要，重点是你自己有没有欣赏你自己。
1: 嗯，这个也是很重要啦，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不容易啦，就是像我跟你讲说，如果亲情这边找不到，从其他地方找咯，朋友啊，同事啊，伴侣啊，之类的咯，你一定要找到，有的时候自己很难鼓励自己的。
2: 尤其是你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我觉得你要找自己的优点可能会有点难啊。
1: 因为你是亚洲，
2: 对，
1: 你是亚洲教育的。
2: 对啊，就是因为我们不常会做这件事情，你要找你自己优点，你也会觉得有点别扭，有点尴尬嘞。
1: 还好有听众一直找到我的优点。
2: 不然你这个亚洲孩子就不行了。
1: 对，我这个亚洲孩子就不开心了，我可能就回去接手五金店了，各位。不然我还顶在这里顶了25年，
2: 唉，真的是谢谢听众，
1: 没有谢谢周围的人了，还有自己要想方法激励自己咯。但是我还是鼓励可以让父母知道你的想法，我希望今天 Joseph 的题目可以让我们自己检视一下啦，不管你是亚洲父母，还是亚洲孩子，还是亚洲兄弟姐妹，还是亚洲上司，都可以思考一下有没有别的选择。

0: 交通局死心了没有？你可以重听我们的 Josepha 在今晚之后了哈。OK， 上去我们的群组 t.me/fmlala 或者是各个 podcast 平台去找 Joseph Us， 后面 S 打 Joseph Us 就可以了。有今天的跟过去的 Joseph 的那个剪辑片段都会放在上面的哈。当然也欢迎你有任何的问题，也谢谢 Joseph 把问题跟我们分享，所以不要怕你的问题大跟小。然后其实很多时候你没有想到它其实可以给我们生活带来很多不同的启发的。
1: 而且我们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去看待这件事情，可能聊完之后心情会比较好受一些。
2: 又或者是可能可以发现你不是一个人面对这个问题的，身边也是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
0: OK。可以把问题告诉我们，你的问题告诉我们，然后我们会帮你保留你的身份，你就叫 Joseph 就对了。885103，中英文都可以。
3: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TPE 往 SLE 方向，在 Tampines Avenue 7之后，第一条车辆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TPE 往 SLE 方向，在 Tampines Avenue 10之后，第二条车辆那里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看到很多地方都是在刮风的，但是天气还是很热，26度到35度。
0: 风你看到它刮就是很大了嘞。
2: 这边没有刮风，
0: 你看气象图、
2: 有些地方。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傍晚6:01。
8: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80%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宁可信赖的品质。

0: 和 Dancer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ancer。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第17届世界一级方程式，也就是 F1 新加坡大奖赛，将在10月9号到11号举行。新加坡的赛车有限公司今天开放了星期四维修区的通道体验，让公众抽签，最多开放给4500名车迷参加。活动是在10月8号举行的，让新加坡公民跟永久居民有机会近距离参观 F1 车队的车库跟赛车，并观看各个车队为隔天开跑的新加坡大奖赛进行赛前准备。社保援助计划蓝卡跟橙卡的持有者，明天开始可以在所有的平价超市门店，包括了精品超市跟霸级超市、平价网购平台以及仁义药房享有更多优惠。平价集团今天发文告说， Trust 蓝卡持有者可以在每个星期四享有 6% 的折扣， Trust 橙卡持有者则可以在每个星期五享有相同的优惠，并适用于每名符合条件的顾客，每天不超过200块钱的交易。优惠活动将会持续到2027年的1月1号。韩国一艘拖船今天在釜山附近的海域沉没，船上共有8名海员，包括了6名韩国人跟2名印度尼西亚人。这起事故当中，一名印度尼西亚籍的船员获救，一名韩国籍船员死亡，跟其余的6个人失踪。韩国的海岸警卫队已经派出了巡逻艇、飞机跟潜水队展开搜救，海军也加入行动，不过现场的巨浪跟强劲的水流增加了搜救的难度。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BYD 和 Dancer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ancer。
2: 这个跟 Zippo 今天很像，那个这个叫什么？
3: 小秘书，
2: 小秘书啊！
4: 星期一到五
3: 自己讲，
4: 啦啦啦，四到八，文宏、Xavier、嘉怡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2: 我们从4点到现在，应该已经传出了上千个简讯了，
5: 真的很多，
2: 各式各样的。对，好，先讲两个，再提醒两个，6点还是要讲两个啦。一个就是沈嘉怡的案发现场已经在 YouTube 还有各个那个
5: Podcast
2: 平台上线了，但是你可以先冲 YouTube 啦。YouTube 现在我们可以上去 YouTube 找案发现场，空一格打早报就可以了，但是你可以直接跟我们要链接，因为5点刚刚上线，所以可以去看一下，大概17分钟左右了哈，可以让你去回到案发现场，看看当时发生这个案情的时候，你可能还有一些记忆啊。刚才有一些听众有说啊，当时我怎样怎样怎样，当时我在哪里怎样怎样怎样之类的东西。OK， 需要这个 YouTube 链接的话，你就直接讲 YouTube 打进来就可以了，我们就可以把链接给大家啦。
3: 8855-1003。
2: 除了要马上去看之外呢，马上去看一下啦，看一眼啦。然后另外当然就是可以传给你所谓的朋友。OK， 刚才说哇，沈嘉怡主持的很好，很专业，
5: 谢谢你们呢、欸。
2: OK， 所以
5: 就是他们现在变成了就是不是亚洲的听众了，谢谢，因为给我赞扬。
2: 哦啊，他是你们没有 Asian 的思维啊？
5: 对，
2: 只有一个而已，不用紧。没事，去看就是鼓励了。OK， 跟我们要那个 YouTube channel， 沈嘉怡会负责回 YouTube channel 给大家上去看。
5: OK，,
2: okay 另外一个 Zebia 这边负责的呢，就是我指挥就好，因为我老人家嘛。要负责，就是因为我们讲说那个我们听众了 Wombo 那一区的话，他们也是有包场，那个我们不是陌生人了。
3: 是的，
2: 我们包场的听众呢，那天我们已经 WhatsApp 大家了哈，你们拿到了就一定要去哈，因为你们是幸运被抽中的哈，所以明天晚上一定记得去哈。六点半拿票，
3: 7点开始。
2: 放完不要走，我们会出现跟你拍张合照。乐轩会去发票，你会看到可爱的乐轩。OK， 6点半拿票，7点进场看，然后
3: 对，
2: 尽量就是到齐了一起进去了啊，不要占位了哈、不然后来晚到的人找不到位置嘛。OK， 还有想要什么？然后就是因为我们有限嘛，所以我们就给大家分享了一下那个 OnePoCC， 他们有一个也是放映的，也是在 Bugis Plus， 那是在9月13号的下午4点，然后3点拿票的。然后他们是要收7块钱，可是还有附上饮料跟零食，
3: 对，
2: 因为他们有津贴啦。
3: 7块钱饮料跟零食，哦，可能对还蛮便宜的。
2: 所以如果你内区有办这样子的，看我们不是陌生人活动，也可以通知我们啦。所以这个王坡西西的负责人就跟我讲说，不一定是住在王坡区的居民的，只要你想一起去看也可以的。
5: OK OK， 所以要怎么报名哈？
2: 跟我们 ZV 要链接了。
3: 对，你就打上 WCC
2: 就可以了。然后以上两个链接就给大家去选择，一个是 YouTube 链接，一个是 WCC 链接。他们那个是还剩下一点点位置而已了哈，所以要赶快上去抢票的，
5: 赶快哦。
2: 对，那如果你不想赶赴这两场的话，你自己想选择自己的时间用 Culture Pass 去买这个电影戏票的话，也可以跟 ZV 要，
3: 没问题，
2: 你就打 SG Culture Pass 就可以了。OK， 都是这个号码8855101。

0: 光，
1: 心有光，
0: 行有路，
1: 行有路，
0: 一天一物，
1: 一物。
2: 年轻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相信一个人过得好不好，主要靠能力、努力、机会，甚至家庭给你的起点。这些当然重要，可是走得越远，越会发现还有一个变数常常被低估，那就是你长期处在怎么样的关系里面。关系像空气，也像土壤。好的关系不会替你解决人生，却能让你少花很多力气来对抗。消耗性的关系也未必天天发生大争吵，却可能在一次次否定、控制、猜忌和贬低当中，慢慢改变你对自己的判断。一个人长期跟谁在一起，怎么样被对待，最后都会进入他的情绪系统，他的选择方式，还有自我评价。先说好的关系，好的关系最大的价值是减少内耗。真正舒服的关系不是永远没有矛盾，而是你知道即使意见不一样，仍然会被尊重。即使状态不好，也不必马上证明自己有用。即使说错了话，也可以解释修正，而不是随时担心会被遗弃。这种稳定感会释放大量的心理资源，你不用反复的揣测一句话有没有说错，不用把对方的一次冷淡解释成是不是我不够好，也不用靠讨好来换取关系继续。当一个人不用再把精力耗在关系里的自我防御上，才有余力去工作、学习、创造、冒险。很多所谓的状态变好了，背后其实也是他终于不用天天证明他自己值得被喜欢。那坏的关系会怎么样呢？很少一下击垮你，而是慢慢的改写你。消耗型关系最危险的地方是，它往往不是一次重伤，而是长期磨损。有人习惯否定你，这点事你都做不好，有人永远拿你跟别人比较，有人只在需要你的时候出现，还有一些关系让你长期处在需要解释、迎合、等待跟自证当中。时间久了，一个原本有判断力的人可能越来越犹豫，一个本来乐观的人可能越来越敏感，一个曾经愿意尝试的人最后开始习惯性的说算了，不行的。如果一段关系让你长期自我怀疑，就需要重新评估。如果一个圈子只剩下攀比、消耗、抱怨，就应该适当的离开。如果有人尊重你的边界，看见你的努力，愿意在你低谷的时候仍然好好说话，请珍惜。远离让你越来越小的关系，靠近让你越来越舒服的人。更重要的是，让自己也成为那个值得长期相处的人。
0: 一天一物。
3: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六点十分，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九点到十点。
2: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一天一物，并觉得你有朋友需要这段一天一物的话呢，可以发简讯，我把链接传给你，88551003 88551003。

0: 下星期一呀、啊。啊，等一下，等一下再讨论，等一下再讨论，很忙。我们今天那个小秘书这个一直传简讯给这个那个这个那个这个那个 ，OK 啊，没事没事，你们拿了要去看，要去订，要去
1: 收看
0: 用，嗯。
2: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0: 又到另外一个互动环节了，那就是我们的
3: 谁是卧底？
0: 先听看我们古力贝里头有什么。
4: 印尼炒面，
5: 全烘烤非油炸，健康美味无负担。
4: Rocky 月光珍珠米，
5: 白饭寿司两相宜。
4: Rocky 高级珍珠糯米，
5: 软糯 Q 弹好品质。
4: Highland 茉莉香米，
5: 自然清甜好香气。
4: Mankind Hair Clay，
5: 美国配方定型强，哑光自然轻松水洗。
4: Mankind Argan Oil，
5: 坚果精粹抗氧化，滋养毛发好柔顺。
0: 你要说哪份礼物呢？它是惊喜来的，不过你先要抓到谁是卧底。
6: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Over。
7: 现实未停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Over。
2: 欢迎来到啦啦 game， 谁是卧底？
0: 我们三个人有两个人讲的东西是一样的，有一个人讲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今天的难度指数有点高哦。
1: 对，今天真的有点高，你要仔细听才可以听得出谁是卧底。
0: 好的，我们马上开始我们的描述，我们的关键词。记得先打上那个你觉得谁是卧底，还有你的英文名字跟你的 email address。OK，
1: 八到八八五五幺零零三，
0: 准备好了没有？
8: 好了，
0: 我先来吧。
1: 好。
0: 我们这里有专业机构帮忙搞的，要互相看对眼，
8: 好，到我，穿着会比较正式一点，金钱是一个关键的决定因素。
1: OK， 到我了。这个东西如果成功的话呢，可以拿到证书，然后通常都是周末或者是放工时间进行的。我再重复一遍我自己的提示，如果你成功的话，你可以拿到证书，然后呢，这个东西通常是在周末或者是放工时间进行的。
8: 我的提示是穿着会比较正式，金钱是一个关键的决定因素。
0: 我的呢是我们这里啦，通常是专业机构帮忙搞的，然后要互相看对眼。请问
3: 谁是卧底？
0: 谢谢你猜中的话就真的很厉害了。885103，谁是卧底？
2: UFM 1003路况情报。
8: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方向，在 CTE SLE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轮会只回堵到 Stevens Road， 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三条车道。另外，在 KJE 往 BKE 方向，在 Choa Chu Kang Way 之后，这个路段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目前车轮会只回堵到 Choa Chu Kang Way， 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一条跟第二条车道。
0: 今天你们要真的要冷静思考一下，因为你们很容易会。
1: 被误导哦，所以你要仔细去分析一下。
0: 对，今天有点难度的哦，先跟你讲哦，没有你们想那么简单哦。
9: 年底学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非一般的韩国，穿韩服漫步泉州韩屋村，入住古今融合的传统韩屋酒店，连住两晚龙平度假村，乘缆车上花王山，饱览壮丽山景，想滑雪，装备通通为你准备好，亲手制作辣炒年糕，打卡人气 Starview 图书馆，东乐天世界塔
10: So Sky，
9: 俯瞰灿烂天际线。
2: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9: 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
11: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8: 年轻的视频创作者们，你们想要赢取高达3000块钱的现金大奖吗？今年的 Drug Free SG 视频创作比赛主题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发挥你的创意，用精彩有感染力的故事来启发更多的人。立即上网到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9月14号，赶快行动，投稿即将要截止了。本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4: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阿龙的歌曲，你的答案是什么？快点要截止了。
1: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 Over。
2: 线索已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 Over。
3: 欢迎来到拉拉链，谁是卧底？
0: 那个屡次选乐轩的朋友，我们已经把你的名字放弃霍尔木兹海峡了。没有，看一下，
4: 那是哪里？
0: 希望你有拿到我们电影机票，明天可以去给乐轩发票。对，我特别派了甜美的乐轩去给你们发票嘞。他是从学校赶过去的，所以你们要等他一下嘞。你们要等
5: 他，对，如果你们真的是准时到的话，希望是准时了哈。
0: 对，
5: 也希望他准时。
0: 对，你们去拍拍照啊，然后泼一下这样子啊之类的。然后我们不会去开场哦，我们会去收场而已哈。嗯，
5: 对，因为我们要值班嘛。
0: 对，所以那个留下来的时候，就是反正就是最后留下来一下子而已啦，也不会很久的，我们也要睡觉。对，公布答案，一个个来，我先讲我的啦。
5: 好，
0: 今天猜对的人不多，但是有几个人完全猜中了。OK，
4: 嗯，
0: 我的是我们这里通常是有专业机构帮忙搞的，因为你在国外不一定的。有些国外有些直接到公园去搞了，对
4: 啊
5: 啊哦哦哦，
0: 对，我们这也是专业机构帮忙搞的，然后要互相看对眼，这个很重要，因为我描述的就是相亲，因为通常我们这里是专业机构帮忙搞的啦，
4: 对，
0: 国外不一定，国外可能爸爸妈妈拿着照片去公园搞了，
5: 对，
0: 然后我要互相看对眼嘛，所以我的是相亲。
5: 我的这个如果成功的话，
0: 或者是有很多人讲婚姻介绍所啦，也 OK 啦。嗯、OK，
5: 如果我的这个啦，如果他成功的话呢，可以拿到证书，拿到的是结婚证书。然后呢，通常都是在周末或者是放工时间进行的，所以我的也是相亲。
4: 我的这一个，你的穿着要比较正式一些，
0: 嗯，
4: 然后金钱是关键的决定因素，决定什么呢？决定你要不要去这间公司，要不要接受他的 offer。所以我的是面试。
0: 金钱这个可能就有点偏啦，差别、嗯，但是还是有点差别的啦。
5: 对、
0: 嗯，因为我们不鼓励那个相亲是金钱那个为决定因素。对，所以
4: 这样都可以、啊。
5: 虽然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啦，
0: 还是有蛮多人猜对的啦。恭喜头脑清醒的朋友。
1: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Over。
2: 线索已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Over。
0: 所以今天的卧底是
3: Xavier， 拉拉链，谁是卧底
6: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4: 2026年9月2号，星期三。
6: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BYD 和 De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enza。
0: 6:30，
7: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4: 中东局势升温，导致多数亚太股市今天收跌。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上涨了0.59%，报5744.11点。其他股市方面，首尔下跌3.99%，东京跌2.96%，香港跌0.07%，上海跌0.97%，悉尼下跌1.09%。第17届世界一级方程式，也就是 F1 新加坡大奖赛，将在10月9号到11号举行。新加坡赛车有限公司今天开放星期四维修区通道体验，让公众抽签，最多开放给4500名的车迷参加。活动将在10月8号举行，让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有机会近距离参观 F1 车队的车库和赛车，并观看各个车队为隔天开跑的新加坡大奖赛准备的赛前准备。美国和伊朗再度展开互相攻击，让原本稍微缓和的中东局势再次升温。为了报复，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已经向美军驻约旦基地发射导弹。美国在星期二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袭击，伊朗随后也向阿联酋、科威特还有巴林等地区的美军目标展开报复。
7: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6: BYD 和 Dancer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ancer。
8: 我是林宥嘉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你们收到我们要就是你们收到你跟我们要的那些链接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以为是我们电脑回复你们那么快哦。
5: 对，我们是人工的嘞，
0: 是我们人工动作快而已啊。哇，这样快了，是不是电脑答复？不是，是我们一直一件这样送出去的。
9: 对
10: ，UFM 1003，全球首播。

0: 到五人在这里等你，青哥。哎呀，来不及提名了，不好意思。因为明天就要投票了，耶！明天早上六点开始。优选1000/2026投票正式开始，
1: 可以到 UFM1003.SG 到那里去投票。
0: 明天早上六点开始就要冲咯，
2: 好紧张哦！
1: 创造我们优选1000的1000首歌曲的排行榜，
0: 而且记得10月3号终极倒数要留给我们啊！10月3号。优选1000是由诚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诚春农场新鲜一生。
3: UFM 1003，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啦啦啦4到8。
0: 我最近一直跟那个鸟、乌鸦跟鸽子就是打照面，对，因为我前阵子说我家对面那个树很多嘛，所以很多鸟，然后就飞来我们家的那个小泳池啊，然后不是我私人泳池啊，对，一个小小的公小公寓的小泳池啊，然后我每次去游泳的时候就啪啪啪跟他们走之类，可是我又不忍心，因为我想对面不是来了一个那个装了一个那个大笼子吗？
2: 嗯，它就会可能飞进去里面出不来了是吗？
0: 对，我每天经过都数几只。
2: 有增加吗？
0: 又增加了，
2: 有增加啦、
0: 啊！抓了两天，他抓了2只。我每天经过，所以我遛狗都会经过，每天看这两只，
2: 很可怜哦。
0: 对，不知道他们现在心里在想什么。
2: 你想放他们走是不是？
0: 不会违法了。
2: 我知道
0: 有人放了，
2: 啊、真的有人放
0: 了、
2: 啊，
0: 有人。
1: 然后呢？不是我们有抓到吗？
0: 啊，违法了，他们要告他的，因为算是破坏什么之类的。
2: 哦、对喽，
0: 有新闻有出的。嗯，我没有啦，我没有想放他们啦。可是就是每天经过就看那两只，想说
1: 很心痛哦。
0: 他们应该很后悔当初为什么这样贪吃跑进去。然后我就在想说，如果他们有语言的话，他们会叫别人跟别人讲了吗？
1: 跟别人讲，
0: 就是跟别的鸟讲，就是。
1: 不要进来啦、啊！
2: 应该不会吧？
0: 不会啊！
2: 搞不好他们讲说：“哦，这里很好哦，快进来。”
0: 这样笨妹很聪明的，我们讲乌鸦很聪明。
1: 对，乌鸦很
2: 是说骗他们进来啊。
1: 我觉得乌鸦
0: 其实
2: 好的，
0: 这样坏的，
1: 没有可能吧？
0: 你这个人阴暗面，阴暗到连鸟都这样阴暗面。
2: 乌鸦的那个报复性不是很强的吗？
1: 报复性是对人吧，应该是不会对他们
0: 同
1: 类的。
0: 類吧
2: 不知道嘞。
0: 对，我觉得我每天经过都在思考，我没有失踪，每天经过在看，他们两只在想说，今天我开车经过的时候四只了。我就觉得人类真的是很可恶。
2: 你的意思说破坏了他们的家园，然后还要把他们抓起来是吗？
0: 对，但是没有办法。
2: 但是你住的那个地方哦，
0: 我知道
2: 那个地方以前是他的家，你知道吗？
1: 你也有错哎、欸，你为什么买那个地方？
0: 对啦，我是就是人类就是这样子啦，所以我们就是平常那个要积善一下这样。没啦，我也每天经过都看着他们，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世界。
2: 是是是，就我们都希望他好好的，但是如果你不处理的话，我们的生活环境也会受到影响。
1: 哎、欸，其实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我有上过一堂课，那个老师就是跟我们讲要怎么样跟这一些动物所谓的共存。嗯，我觉得很有趣。他说，其实我们要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是一个很人类的一个东西来的，因为我们就觉得说，这个好像是属于我们的地方，现在是他们要侵入我们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去处理掉它。嗯，但是因为它好像是，就是这些动物其实是缺乏那个权利去做这件事情的，所以如果他们可以的话，他们可能是要处理掉我们，你知道吗？
0: 明白明白，他们心里在想的，就没人想办法处理，可是他们没有这个能力嘛。
1: 对
2: 对。
0: 但你讲的这个，就让我想到我之前看了一个那个 National Geographic 的他们一个贴文啦，一个报道啦，他其实讲的就是。这也是我自己，我先讲啊，我不是反对政府立场，但是我是反对，不是反对，我是不喜欢这个东西的，我不喜欢看烟花的，
1: 哦，
0: 烟火表演了，我们讲烟火表演了，因为觉得烟火表演，这不，但是我也不能扫兴啦，你知道什么重要场合都这样子的，可是哦，他们有一篇那National Geographic 的一个报告哦，说有一名登山客哦，在2025年1月1号，在保加利亚的一个山呢，看了一幅很可怕的景象。2025年1月1号，数百只鸟类的尸体，而且大多是未成年的个体，三五成群的散落在积雪的登山步道上。后续的尸体解剖呢，发现了它们有伤口淤青、羽毛脱落、内出血、翅膀骨折。Why？
2: 这是跟那个烟火有关的。
0: 对，科学家把这场大规模死亡的归因于，因为1月1号嘛，前天晚上附近城镇举办的倒数的烟火表演。 这些鸟类呢受到噪音的惊吓，因此四处的飞窜相撞之类的东西。所以其实有蛮多科学家跟生物学家，他们都说哦，像这类的生物哦，他们是出于本能会逃离他们认为是危险的事物，例如响亮的噪音，所以那种烟火烟花就是其中一个最关键的因素。甚至是有人想说啊，像无人机啊，无人机哦，表演虽然是好一点点了，可是还是有噪音，还是有污染的。它虽然可以降低野火的风险，但是它会发出高频率的噪音，所以呢，他们就是有去往这方向去研究，就是那些所谓的你在燃放这个烟火烟花的时候，你当然要远离这些鸟类的群体原理。可是问题是，我们都是这样小吗？你这边放那边放那边，他们怎样逃？没有地方逃的。
1: 其实也没有想过哎，这些鸟到底是怎么知道要避开这个地方的呢？
0: 对，所以当你在欣赏这个所谓的那个我们不是陌生人站在那个主屋看着对面烟火，哎，又可以拉到顶，那个哔啵哔啵啵的时候，你没有想到这些鸟它们要躲起来呢？很吵的嘞，很大声的嘞，
1: 而且它们耳朵又那么小
0: 哦。
2: 对，如果放的过程当中，它在飞在一半，突然间砰一个在它旁边，
0: 所以我每次对不起，我有点扫兴啦，我每次有这个问题的，真的要放烟火没？OK， sorry， 说不代表 不代表本来立场，因为我是一个不懂浪漫的人。
1: 但是也有听众问，老大，你可以想象一下吗？就是那些全部都是壁虎来的，
0: 就他那个鸟类尸体啦。
1: 对，
0: 不用啦，想到鸟类尸体我就觉得很恐怖了。我觉得可能就是真的是有一个会到某年某月的某一天，突然有一个国家什么地方就呼吁了，哎，我们不放这些东西了。
1: 用什么样的东西来代替呢？
2: 就不要，
0: 不要啦，看表演，
2: 看 video 咯，
1: 看 video。不，也可以有声音。
2: AI 做出来的，
1: 可其实也不用声音吗？
0: 没有，
1: 对吗？我们只有那个画面就好了，
0: 那种灯光秀咯，
2: 灯光秀，
1: 灯光秀这样子会不会也是灯光污染呢？
0: 也是有光害啦，不要清楚，回家回家。FM 1003路况
2: 情报。来关心一下路况 ，CTE 往 AYE 方向，在 PIE 樟宜的出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PIE 往樟宜，在 CTE SLE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轮会只回堵到 Stevens Road， 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三条车道。
4: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5: 那一天终于要来了。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华语乐坛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即将登场，这个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演唱会前后傍晚6:30，晚上11点，李圣杰空中演唱会。约分1003带你一起热嗓，一起重温那些经典好歌。UFM 1003是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指定宣传电台。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我最近发现我自己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我会脱口而出一些话，但那些话是心里话
3: 啊。哇，
4: 比如说你挖什么挖？
3: 没有，就你想实话实说啊，就不是每个人可以接受、啊、
4: 是一种美德。
2: 我内心有些嘟囔或是有些小的抱怨 OS 我会尽量压在心里面、嗯、因为说出来不大好、嗯、但最近我发现那个当下那个神经的回路就突然断了一下、
3: 啊、
2: 我就突然想讲出来、
4: 欸、你讲
3: 给我们画面，给我们画面，快点，
2: 就讲某某人的不好、
3: 哦、这还好啦。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也需要一点抒发，但不要是诋毁对方，你知道吗？谁没有在背后被人家讲啊？就有些小伙发现 OK 的，没关系。
2: 有时候我是担心说可能话
3: 话传话不像话、嗯、
2: 对，因为有时候人传话起来是很可怕的，加油添醋一下、嗯、所以大家知道我们的工作风险多大。
4: 对，
2: 我们在空中没讲一句话传到我的其他的朋友耳里，他们都觉得说我在讲他坏话。
4: 有趣宝宝，真的
3: 我都差点加变哦。你的阵容，
4: 你哥都差点跟你
3: 对，我哥差点跟我断绝关系啊。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吃遍韩国，到拌饭名产地泉州尝地道拌饭，配海鲜煎饼和米酒，嗯，还有鲍鱼石锅饭、龙虾鲍鱼海鲜火锅、经典韩定食、参鸡汤、烤肉和烤鱼，从乡村到山海，传统到豪华，吃尽正宗韩国味。你有 shopping 啊？
6: 有，
5: 潮流服饰、彩妆、护肤品，一次买个够。
7: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9679。
0: 韩国味蕾行，曾

0: 换一副耳朵听歌，
1: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2: 音乐大风吹，
3: 大风吹吹什么？
4: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这首歌。

0: 这首歌是蔡明佑在2026年推出的《快乐有时有》，也是他暌违七年发行的全新专辑《快乐有时有》当中的同名主打歌。这首歌讲的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我们的人生当中会有快乐，也会有难过，会有期待，也会有遗憾。我们好像很习惯把好的情绪留下来，当你可能有不好的情绪的时候，就会想要赶快把它处理掉，或者是说把它藏起来不让别人看到。可是人本来就不会只有一种情绪而已，所以蔡明佑透过这首歌《快乐有时有》来提醒我们要学着接受自己的每一种状态，不管它是快乐的还是难过的，甚至是偶尔说不上来的情绪，其实都有它存在的意义。
1: 这首歌

前面两句歌词写到，做不完白日梦，又读了一本怪奇小说，给的画面是非常轻松，很放松，好像你可以放空的一种状态，可能只是想要暂时的逃离现实一下，躲在自己的想象世界或者是小说的世界里。可是下一句歌词就写到了，来不及翻下一页，来不及带入我，突然就闪过生而为人的愧疚。这里的来不及很有意思，因为它的时间是非常非常的短的，短到你还没来得及把手上的小说翻到下一页，短到你还没来得及把自己想象成故事里的角色，甚至你还没有完全真正的放松下来，你的脑袋当中突然就闪过生而为人的愧疚。这里的愧疚不是指你真的做错了什么，更像是一种突然冒出来的愧疚感，可能会觉得我这样发呆真的好吗？我是不是应该更努力一点？别人都在往前走，我怎么好像还停在原地？我是不是做人做得很失败呢？就有很多很多的问号突然间冒出来。接到下一句歌词，

0: 这样的一些情绪。所以这句歌词想要表达的就是，开心的时候你就去享受，低落的时候也不需要急着把自己拉回来，因为这些情绪本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1: 这首歌
0: 蔡明佑的《快乐有时有》是由郑兴创作的歌词，我很喜欢他把这些日常甚至有点难以形容的情绪写进歌里。平时我们可能会觉得身为人就应该要更努力一点，更积极一点，但这首歌想要告诉你的是，偶尔情绪低落，你想要放空，想要停下脚步休息一下都可以，这些都是正常的，不要因为自己没有往前走就产生了愧疚的感受。

0: 在下一个小时，我们有我要点歌，所以如果你也是想要听到一首歌曲的话，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又或者是打电话进来66911003。
1: UFM 1003路况情报。来关心一下路况 ，KJ1 往 BKE 方向，在 Choa Chu Kang Way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龙会一直回堵到 Sungai Tengah Road， 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一条跟第二条车道。另外在 AY1 往大师方向，在 Normanton Park 的出口，这个路段是车都拥堵的，请你。

0: 记得小心开车。
1: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3: 看到气象署显示，有一些地方是在刮风的，其他地区都是晴朗的天气，26度到35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3: 傍晚七点。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 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BYD 和 Denzel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enzel。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为了检验应急计划并测试跟有关机构的联合应对能力，新加坡民防部队将在明天9月3号和下个星期四9月10号早上9点30分到11点30分在滨海湾邮轮中心进行行动演习。演习期间，参与的紧急车辆会开启警示灯，现场也会设置演习告示牌，民防部队提醒公众不必惊慌。美国和伊朗再度展开互相攻击，让原本稍微缓和的中东局势再次升温，导致多数亚太股市今天收跌。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上涨了 0.59%， 报 5744.11 点。其他股市方面，首尔下跌 3.99%， 东京跌 2.96%， 香港跌 0.07%， 上海跌 0.97%， 悉尼则是下跌 1.09%。社保援助计划蓝卡和橙卡的持有者，明天开始可以在所有的平价超市门店，包括精品超市和霸级超市、平价网购平台以及仁义药房享有更多的优惠。平价集团今天发文告说， Trust 蓝卡持有者可以在每个星期四享有 6% 的折扣， Trust 橙卡持有者则可以在每个星期五享有相同的优惠，并适用于每名符合条件的顾客每天不超过200块钱的交易。优惠活动将会持续到2027年1月1号。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BYD 和 Denzel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enzel。

0: 安，我要点歌。我是嘉怡，
1: 我是 Xavier 洪玉。
0: 在这个小时由你来创造歌单，所以可以打电话进来6691-1003，又或者是可以简讯给我们885-1003，通过 WhatsApp 的方式，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都是可以的。那首先我们就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听众，他是通过 WhatsApp 想要点一首歌给妈妈的，他的名字叫子瑶，但是妈妈通常都会叫他瑶瑶。瑶瑶说昨天是妈妈的华儿农历生日啦，所以就是想要借这个机会跟他说一声妈妈生日快乐，谢谢你每天都对我非常关心，然后也一直支持我做的一些东西。很多时候呢，连我自己都要对自己失去一些信心了，但是你就一直在旁边鼓励我，也从来没有放弃过我。只要我遇到一件事情，你都会是第一个担心的，也是那个一直陪着我的人。
1: 有些感谢平常真的很难说出口，可是我一直都知道你为我做了很多很多，也一直把最好的都留给我。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支持我，这首《如愿》想要送给你，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每天都开心，也希望以后换我多照顾你一些，让你少操心一点。妈妈，我爱你。

0: 这是王菲的《如愿》，是瑶瑶要点给妈妈的一首歌曲。接下来这一首歌曲是一位叫若萱的妹妹，她今年是八岁的。
1: 嗯，她应该就是用爸爸的手机吧。她就说呢，她想要点一首歌送给爸爸，想要跟爸爸说爱你，然后也要谢谢爸爸照顾我。因为她说她想要点的这首歌呢，爸爸花了很多的时间，花了好多的功夫，才找到了这首歌的歌名。
0: 所以，谢谢爸爸。

0: 来互相伤害是831还有 Eileen 的歌曲。其实我挺好奇的，就是若瑄到底是怎么样跟爸爸说，诶，爸爸我要听这首歌，就是关键词到底是什么，
1: 来互相伤害。
0: 但因为你知道通常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可能也没有去留意歌词，
2: 嗯，
0: 所以可能就是就用音调这样子来，
2: 比如来示范一下。
0: 哒哒哒哒哒，
2: 小孩子不是这样的咧，
0: 这样子吗？
2: 所以爸爸就真的花了很多的功夫嘞。
0: 对，爸爸你是到底怎么找到的？
2: 很厉害，
0: 我觉得真的很厉害。因为我看到很多 TikTok 视频呢、啊，就是有妈妈分享说，孩子可能就是一直在听，反复在听的一些歌曲，都会跟妈妈还有爸爸说、嗯、我要那首，我要那首，但是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好好的表达，你知道吗？也不知道歌名是什么，也不知道是什么，就是音准可能也没有那么准，所以他们
2: 像你一样吗？
0: 唉，还是别说了。可能啊，然后就是妈妈要花很多功夫去就是想一下孩子之前是听到了什么哪一首歌，
2: 对，到底是哪一首，真的很头痛。
0: 对，很佩服耶，给掌声给爸爸还有妈妈们，就是你们都是很厉害的。
2: 嗯，其实我们最近也蛮多的小朋友啊，就是打电话进来点歌或者是 WhatsApp 进来点歌的如果你家里可能有小朋友，你想要让他体验一下跟我们 DJ 聊聊天的话，你都可以拨打6691-1003，因为可能有很多的一些就是父母也是想要让孩子就是练习说中文嘛。我记得好像就是有好多的一些听众打过来讲说，哦，让他练习华文这样子。
0: 嗯、
2: 我记得他第一次打过来的时候可能很紧张、嗯，可第二次的说句明显，感觉他那个自信已经是那种大增的感觉。对对对。
0: 我觉得很有趣啦，因为可能爸爸妈妈当年也是没有试过嘛，所以可以趁这个机会就让用孩子当作是借口这样子啦。好啦，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下一位听众，他是通过 WhatsApp 想要点歌给他的朋友，他的名字叫 Melody， 他的朋友叫 KSI。知道你刚分手的时候呢，其实还挺心疼你的，毕竟这段关系呢，你是非常认真的。也给过对方很多次机会，可是一个人劈腿一次已经够伤人了，没想到他竟然还劈了第二次。更让我感到无语的就是，他明明自己没有好好珍惜你，却还一直非常有占有欲，不希望你跟别人走得太近，所以这一次我觉得你应该要彻底放下这个人。
2: 你要知道，不是因为你不够好哦，而是因为你值得一个不用你一直去猜去忍去担心的人。你以后要找男人啊，不应该找一个让你没有安全感的，而是一个可以让你安心做自己，愿意尊重你也愿意懂你的人。所以不要觉得结束这段感情就好像很可惜这样子，因为在下一段感情你一定会遇到一个真正爱你的人，一个不会让你怀疑自己，不会让你委屈，也不会让你一边要求你属于他，然后又一边背叛你。祝你分手快乐，也祝你下一次遇见的是一个真正值得你去爱的男人。

0: 分手快乐。
1: 这个是这位 Melody 的朋友想要跟他的好姐妹 KSI 还是 KC 这样子的一位朋友说，就希望分手之后你会更加的快乐，去找一个值得拥有你的一个人。
2: 加油加油。
3: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市方向，在 Stevens Road 之后第四条车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KJE 往 BKE 在 Choa Chu Kang Way 之后，这个路段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目前车轮会只回堵到 Sungai Tengah Road， 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一条跟第二条车道。
4: 孩子们最近为了年终考试真的很用功。
5: 是啊，该让他们好好放松一下了，
4: 不如趁学校假期开车带孩子去马来西亚度假。
5: 好主意，不过陆路关卡会不会塞车？
4: 对哦，出发前我们得上 ICA 脸书以及 One Motoring 网站查看最新路况。
5: 我们也可以使用 My ICA 手机应用程序里的团体 QR 码，让通关更快捷。
4: 也别忘了不要插队，并遵守交通规则哦。
5: 当然，我们现在开始准备吧。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我觉得点歌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奇妙的，因为我们在就是人就在不同的地方听的是同样的电台，听的是同样的歌曲在播出，然后你也不知道这首歌到底是谁点的，你也不知道下一首歌到底会是什么，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点歌节目的魅力。接下来的这一位听众呢，他的名字叫 M， 他今天要点一首歌给自己。他说走到今天经历了很多，也终于明白有些事情你再怎么执着也不会回到最初的样子了。以前总觉得放下一个人真的很难，好像要等到对方给自己一个答案才可以真正的放下，但是现在才发现有些答案其实我们内心自己已经知道了。所以这一次我想让一切归零，把那些不开心的、遗憾的、舍不得的全部都慢慢放下。
1: 不是忘记曾经发生过什么，而是不要再去想过去那些一直影响现在的自己。重新开始也不是说要马上遇到下一个人，只是想要把自己先好好的照顾好，好好的生活，好好的爱自己。希望从今天开始，我也可以把曾经给别人的爱一点一点的拿回来留给自己，也希望以后再回头看的时候可以很平静的告诉自己，那段关系已经结束了，而我的故事现在重新开始。
0: 这段归零就送给我自己，从今天开始重新出发。

0: 林忆莲的归零，其实我们人生当中有些人真的很希望有一个 reset 这样子的一个就是直接按下去一个按键，这样子直接按下去就会开始归零，然后再可以再重来。但是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我们人生当中总是要经历一些让你成长让你学习的一些东西，才可以让你变成一个更懂得自己想要的一些东西的一个人。所以可能也不用急着那么快的归零，而是吸取经验就让你成为一个你想成为的人。
1: 而且有的时候那个所谓的归零啊，并不一定说你要完全可能把你过往全部的东西都 delete 掉你才可以归零才可以重来。就像我一样嘛，自己想很奇怪，但是我其实呢一直，
0: 你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为什么要归零？为什么要重来？
1: 没有，因为其实呢，我一直把就是来到新加坡这边哦，当作是一个归零，重新开始这样子。
0: 为什么
1: 啊？
0: 为什么？
1: 就是重新学习这样子啊。
0: 但是也没有重新学习啊。
1: 啊，有啊，
0: 有没？
1: 我是新人好吗？我比你还资浅呢。
0: 你比我还资深好不好？得奖的嘞！
2: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2号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又 error， 这首笑着回家为什么提名不了？
4: 笑什么回家啦，而且提名都已经结束了，马上就要开始投票了。
1: 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投票通道将在9月3号星期四正式开通，记得上网 UFM1003.SG 为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一票。
3: 这样上周回家不可以进，
4: 你回家投票啦。
5: Hello， 我是 Penny 戴佩妮，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1003 优选好歌飞

0: 前辈前辈，所以我们下一首歌曲是什么呢？
1: 你才是前辈好吗？你是老鸟了啊！对呀、啊，你都在那边几年了，你还不加老鸟啊？
0: 不是。好，我们接下来这首歌曲是周华健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2: 啊。嘉怡啊，这边可以啊，点这首歌呢？周华健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因为我想点给全体 DJ，、然后给我们的100.3的听众
1: 1003，
2: 因为这首歌它的含义呀、就像你们每天在100.3呢，陪伴着我们，让我们都很想念你们，谢谢你哦。
0: 哦，就这样啊 ，OK， 发你啊，1003，1003，1003，1003，要讲3次。
1: 等一下把那个 trailer 找出来。
0: 但是我们还是很善良的，所以给你这首歌曲，送给你啦，周华健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0: 周华健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1: 应该有听得出我们是在开玩笑吧？
0: 应该有吧，我们是开玩笑的，但是我们那个1003是认真的
1: 啦。对对对对对
0: 对，但是我们罚你那个是开玩笑的哦，请不要被冒犯哦。
1: 对
0: 对，
1: 不要觉得有压力，我们只是闹你玩一下而已的。
0: 对，但是以后叫我们的时候要叫我们1003哦。
1: 对对对，
0: 可爱的提醒哦。
1: 对对对，UFM 1003路况情报。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势方向，在 Stevens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轮会只回堵到 Thompson Road， 要请你避开使用第四条车道。另外，在 TPE 往 SLE 方向，在 KPE 之后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新加坡，准备好了吗？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JJ 林俊杰 Split Ends Cortez The Killers Zara Larsson Goo Goo Dolls Lana Del Rey Janet Jackson Mark Ronson 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刚才其实点周华健那首歌的听众其实也是有表达了对我们电台啊 DJ 们的爱嘛，这样子所以呢要提醒你，我们现在呢就是要欢庆25周年了。所以因为平时都是听我们 DJ 说我们很唠叨很啰嗦，说了一大堆东西对，但是呢这一次我们想要听你说。
1: 因为可能你有些东西是没有表达出来的，又或者是你用文字写出来啊，然后我们自己读出来好像有点尴尬，所以我们请你跟我们说一下你们到底心里是怎么想的。像是可能你曾经想你曾经有一位 DJ 跟你说，就是非常动你的，就是非常感动你的一句话。你不要笑我了啦，突然间我的脑筋就转不过来。
2: 我就看你要说什么。
1: 对，就是非常让你感动的一句话，又或者是非常印象深刻的。
0: 对，从什么时候开始收听然后最难忘的一个节目片段啊，歌曲啊， DJ 活动，或者是说你最想要跟 UFM 103说103。
1: 好，我们播歌吧。
0: 你最想要跟 UFM 1003说的一句话，那我们这个活动呢就是给 UFM 1003的告白。
1: 对，
0: 你可以呢就是用手机录音就可以了，就可以 WhatsApp 到88551003，
1: 你不用去 book 一个录音室还是什么的啦，就是非常简单，用你的手机就可以了。 WhatsApp 进来88551003，把音频发给我们 OK 88551003。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一位朋友，他的手机尾号是6089，想要点给妈妈的一首歌曲。他说这首歌哦，当年真的是很红的，到哪里都可以听得到，在电视上啊，收音机啊，甚至在街上，你走着走着都会听到的。那时候年纪还很小，也不懂歌词到底在表达什么，就觉得说旋律很听很抓耳，听几次就会跟着唱了。但是现在长大了，偶尔再听到这一首歌曲，反而会想起以前跟妈妈一起生活的那些日子。以前放学回家，你在厨房忙，我就在旁边放着歌，哼着这一首《老鼠爱大米》。那时候觉得每天都很普通，但是现在回头来看，那些平凡的日子，真的是我这一生中最珍惜的回忆。
0: 所以今天想要点这首歌给你。就这些歌词当中，其实他都表示他的情感传递都很简单，很直接的说我喜欢你，这样子听起来呢，反而就是觉得很适合送给妈妈。妈妈，谢谢你这么多年一直陪着我，小的时候你陪我长大，现在我已经长大了，所以呢就换我用更多的时间来陪你。这首以前红遍大街小巷的《老鼠爱大米》，今天就要送给我最爱的妈妈。妈妈，希望你在听到的时候呢，也会想起我们以前很简单也很开心的日子。

0: 这首歌真的是充满回忆耶，每次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好像就是回到那一个年代。
1: 你听这首歌的时候几岁？
0: 我在小学。嗯，你应该中学。
1: 哎，我们没有差什么好，哎，好吗？
0: 这一首歌曲是在2005年耶，那时候我才
1: 那时候我小学嘞，
0: 我 K2。
1: 对呀、啊，你明明就是幼儿园。
0: 好啦，前辈。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到底是哪一首呢
2: ？Hello Xavier 哥哥
1: ，Hello
2: 嘉怡姐姐，
0: Hi!
2: 我，你还记得我吗？
1: 记得呀，
2: 我是林作恩。嗯，我，
0: 你
2: 记得 DJ 讲的话是？现在 Xavier 也宝宝也记得你、
0: 啊、
2: 我要点的歌是稻香。
1: 稻香，
2: 拜拜，谢谢，
1: 谢谢你
0: 哦。应该是说他最
1: 记得的，应该是说我也我说也记得他是吗？
0: 应该是吧，
1: 如果我没有误会的话。
0: 我们有没有心有灵犀啊，卓恩？
1: 如果我们答对的话可以 WhatsApp跟我们说一下，
0: 你是不是有这样子的意思呢？也可以告白一下哦，留长一点的音频也是 OK 的。期待期待，哇塞，现在 OK 88551003，
1: 来听这首你点的歌曲，周杰伦的《稻香》。

0: 4到8。
1: 跟 Zaver 发现了一个重大的国家机密，就是原来生育率低哈，其中一个主要的关键啊，可能是因为独生子女阻止他们的爸爸妈妈，他们不要弟弟妹妹。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不对？
3: 像 Sarah 这样子，
1: 像 Sarah 这样，因为这边好几个地方都这样，他说他女儿也是这样，他儿子也是这样子之类的。
3: 没有哎，我反正是要我爸爸妈妈生的嘞。啊，
4: 然后他们
3: 就工作比较忙，所以他们没有时间。
1: 忙到这样咩？
0: 我觉得都是你们，你不够积极，
3: 我不够积极。
1: 对，
3: 我应该逼他们。
1: 你要逼他们，你每天就要给他们看 baby 的照片，而且你要乖一点，因为他们看到你就不敢生第二个了。我觉得
3: 对不起，
1: 你不够乖，你没有让。
3: 是我太坏了。
1: 而且你用那个什么
4: 爱讲话，
1: 那个不知道，
2: 不是
1: 这个，
3: 可能是
1: 是吧？你要检讨国家政策，是你要检讨。
3: 我要负起责任，
1: 你要负起责任啊！独生子女要负起责任。
0: 拉拉拉，4到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从嘉义的身上，我们知道独生子女要表现好，他才会让爸爸妈妈想再生下一个。可是如果这个哇 monster、还是不要了。
3: 你说我 monster？
5: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3: 伟玲，伟玲，你有在收听哦？因为我们 WhatsApp 你说要播这首歌曲，但是你没有回复。OK， 这一首歌曲是五月天的《任性》，因为它。终于要勇敢做自己了。
2: 他说，我做现在的这份工呢，其实已经很多年了，生活也是一直很稳定。可是其实哦，在很早之前，我就一直有想要去学烘焙。但是每次想到说，哇，要花很多的时间啊，花钱啊，又担心自己学了之后没有用的话，怎么办呢？然后就一直拖着拖着。最近呢，我就终于鼓起勇气去报名了一个周末的课程。星期六别人可以睡到自然醒，可是呢，我就是一大清早就围着围裙去上课啦。有的时候做出来的东西哦，好像真的好像不是那么好看哦。
3: 可是哦，我真的很久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做一件事情，不是因为我老板要，也不是因为 KPI， 也不是因为一定要有什么样的结果，

他说已经当了那么久所谓的董事啊的道人的大人，现在任性一点点去做一件让你非常开心的事情，你一直以来都很想做的事情，好像也是不错的。

0: SG 投票哦。
1: UFM 1003路况情报，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大势方向，在 Clementi Avenue 6之后第三条车站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Bukit Timah Road 往市区的方向，在 CTE 之后第四条车站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气象署说，多数地区都是晴朗偶尔刮风的，26度到35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天气很热，要多喝水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5: 晚上8:01。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Mayday 五月天的任性，我知道很多舞迷们都在等明天这个时刻，就是
1: 不是明天这个时刻哦，
0: 明天
2: 早上六点
0: 的时刻，因为就要投票了，可以赶快到 UFM1003.SG。我是说明天六点的时候，不是现在。
2: 我想说，明天六点要下岗。
0: 明天六点赶快到 UFM 1003的

0: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1: chop。 有人上班，有人下班，有人晚餐，有人宵夜，你在家里还是路上？嘿，我陪你，我是克明，晚上八点到十二点，我是你的夜搭子。

梁静茹的歌曲《暖暖》，刚刚也听到了后弦下完这场雨，还有蔡依林的《马赛克》。我觉得蔡依林的歌名哦，他的很多歌名都会，就是我们在报歌名的时候啊，你都会接下来就是他有一种遐想空间，你没有发现？蔡依林的马赛克，蔡依林的舞娘，蔡依林的怪美的，你这样接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好像蛮搭的哈。晚时间8:15，晚上好，我是克敏，欢迎来到 UFM 1003夜搭子。今天是2026年9月2日，星期三，天气还不错，今天白天的天气也是偏热，不过风大。气象署是说今天晚上也会是多风的天气，最低温26度，最高温35度。我们现在关心一下交通状况哈，在 Marina Costa Expressway 前往 AYE 的方向，就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也要提醒你，就在前往于东玄街的 New Bridge Road， 那是在 Upper Circular Road 之后第二还有第三条车道那个地方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可能你会奇怪哦，我在报交通的时候为什么有些街道是中文名，有些街道是英文名？因为那个我不会念，我就用中文名把它念出来。就于东玄街的英文要讲是 Udongsing 啊， Udongsing Street 啊， OK。 我身边有小天使。OK， 你们今天的星期，今天星期三，对对对，我有时候会那个时间会有一点点的感觉上就是不是很清楚。 OK， 我们节目一开始先分享一首我最近在听的私房歌给大家，很可爱的一首歌，它叫做《如果我是流浪猫》。

0: 是不是非常有叶大子 party 耐不住的感觉？这个来自松宁。如果我是流浪猫，我自己本身对流浪猫就有一种特殊的情愫。我又开始大舌头了，各位，今天星期三而已。特殊的情愫，因为在我家附近有一只流浪猫，它很高冷。它非常的漂亮，它有一双很亮很明亮的眼睛，而且它懂得在我面前撒娇。我也为它取了一个名字，就是属于我跟它之间的小秘密。所以我每一天晚上下班回家的时候，它都会在固定的一个地方，多数了哈，多数，除非它跑去哪里鬼混我就不知道，但大部分的时候它都会在同一个地方，就在那边等我。然后当我停了车走向它，它就会他就会轻轻的叫一声跟我打招呼，然后就把肚子翻给我揉。我也会喂他，我也会很多时候我会就 spend time with her。 就是有时候少则可能跟他在一起玩三五分钟，比较长的时候有时候我就蹲在他身边，然后可以跟他一起玩个半个小时都有可能的，就跟他讲话，有的没的，或者是唱歌，就是抓他的毛啊，揉他的下巴，揉他的肚子，我觉得那是好舒压好疗愈的一个过程。然后当然啦，因为有听众也问过我说，柯敏，你没有想过把他带回家吗？你觉得呢？你觉得我有想过吗？我们回到这首歌哈，这首歌它叫做《如果我是流浪猫》，来自这位歌手，他叫做松宁。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在 IG， 在 IG 的 Reel 的时候就被我刷到。我刷到了之后，我就觉得 Oh my God， 怎么会如此我的菜？然后我就收藏分享哈。后来我就发现，我常常看到他的一些，因为我把它设置为就是你可以关注成为那种你常常在特殊关注的嘛，然后我就发现，哎，我一直有看到他在发这首歌，最近就觉得好好听，很可爱。那他这是一首单曲啦，就很轻松，唱得非常轻松，但是也把很多脆弱的情绪给包裹起来。我觉得我们现代人都会有这种情况吧，在孤独或者是自我怀疑跟渴望被爱之间，处在一种很矛盾的状态。所以呢，你看像流浪猫啊，他在那边，他不也是这样的心情吗？他可能也是这样的视角啊，他就觉得我也很享受孤独，但是我也很渴望被爱，所以这首歌可能也把我们很多的心情给唱了出来，尤其是在副歌部分，他的那个吃了就睡，睡醒就吃的那种直白的状态啊，看起来好像很轻松，很漫不经心，很调侃，就是把现代人的越睡越累，然后一碰就碎的那种无力的感觉，真的是给唱出来。你也喜欢吗？喜欢的话可以跟我说8851003。
1: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0: 当不了经过关上的孔雀。
1: 晚安冷笑话，这个冷笑话是我朋友发给我的，他说如果唐僧娶了白骨精，他们的小孩叫什么？
2: 唐僧娶了白骨精，
3: 他应该姓唐吧？
2: 唐，对对，唐，唐骨精，
1: 他叫糖醋排骨。有这样好笑吗？
2: 还蛮好吃的哦。
1: 是好吃还是好笑的？哎、欸，我听不懂嘞，这个笑话，我一直在想什么鬼？为什么是糖醋排骨？
2: 我也不知道，就是一个无厘头的笑话。
4: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好笑的星期三，今天9月2号，所以大家 get 得到吗？为什么？其实也没关系啦，如果不知道为什么的话也没关系，重点是笑话有时候不好笑，可是笑声够好笑，对吧？ Zephyr 笑声很好笑，而且 Zephyr 笑声笑点很低嘞，而且他刚才也有台湾腔啊，他说好刺。
5: 我是孙燕姿，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韦礼安的歌曲不变，刚刚有李荣浩和阿妹张惠妹的对等关系。晚上时间8:41，你好，我是克明，这里是 UFM1003 夜搭子。我其实刚才傍晚的时候在开车的时候听到傍晚班，就是这个啦啦啦4-8老大 Xavier 他们有聊到他们上就是手机的屏幕时间这件事。你有留意过自己手机的屏幕时间吗？你一天花最多时间在屏幕上的是在做什么？是用什么 apps？ 是 Instagram？ 是 Shopee？ 是 Facebook？ 是小红书？你知道我听到 Xavier 说他从昨天晚上到今天哦，他大概花了10个小时在 Facebook 的时候，我真的也觉得太惊奇了。因为首先第一就是感觉上我们这个用 Facebook 可能不多了，不像以前这样用的比较就早期嘛，你知道 social media 刚刚出来的时候哈，那个时候大家会觉得哦要 set up 自己的 Facebook， 然后看一看朋友发生一些什么事啊，然后自己也会想一下要发一些什么文啊 po 一些什么照片之类的。但是在最近，我应该是最近这5到10年我都用 Facebook 真的用的比较少，我多数都是在用 Instagram， IG 比较多。所以因为 Xavier 一个他应该没有到30岁吧，他应该就是还20多岁的一个这么年轻的他还在用 Facebook 啊，我就觉得真的还蛮好笑的。可是因为我身边也有很多年纪跟我差不多的一些朋友，其实他们也是习惯用 Facebook， 就觉得现在你知道现在上 Facebook 已经不是单单在看朋友发生了什么事或者是自己要 po 什么东西，多数的时候啊可能你会在那边看一些短片，看很多有的没的的一些，比如说你在刷那些 Reel 的时候，你就会一个接一个的看嘛，你看那种短视频就是真的很快啊，时间就是这样子杀时间一般的一下子就过去了。所以你自己你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因为我刚刚跟朋友在吃晚餐的时候，我们就刚好聊到短视频这个东西。他现在在做这种跟短视频相关的一些工作内容，所以他说其实他发现啊，现在网络上非常火的一些短视频，尤其是小孩爱看，年轻人爱看的，特别年轻的那一代了哈，他们爱看的都是节奏感非常快，然后可能就是几秒钟之内就是一个视频，然后就一个内容，然后在数秒之内切换无数个镜头。他说怎么办，克敏，我还是比较喜欢看一些有深度，然后可能会更偏温暖一些的内容，不一定要太快，可以慢一点，但是我要看到，重点是我要看到内容。我跟他真的很有同感，因为我发现我们现在啊，在这种短视频的冲击下，你会不会发现你已经比较没有耐心去看一些深度的东西，或者是篇幅比较大一点的东西。如果是那个东西时长它是大概半个小时，像有时候我一个好朋友，他常常跟我分享一些非常有营养的内容。真的是有营养的哈。我的意思就是可能谈话类的节目啊，或者是某一个导演啊演员啊的一些采访啊，甚至是以前的一些谈话类的节目，然后一个YouTube 的视频，大概40分钟到1个小时，以播客性质这样子的聊天这种形式出现的，我都会觉得哇长耶，然后我要找什么时间来看。我们的这个注意力是不是被现在的短视频年代哈、被刷到，真的已经变得很涣散了。
1: UFM 1003全球首播，
2: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回头看。
3: Hello， 我们是
4: 告人，
3: 9月2号到4号，
4: 我们在 UFM 1003等你，
5: 快来这里听我们的最新单曲，在这里等你，全球独家大首播。

品冠那个曲无可救药，诶，听众说我现在看很多的视频我都是两倍速在看的。两倍速有点搞笑诶，他会不会那个速度变快的同时啊，他讲话的那个 pitch 也会变高诶，对不对？就是本来好像我讲话的声音是这样子嘛，然后突然就变成像这样子，因为你可以打喊吗？受得了吗？嗯，还是你不比较受不了的是他的速度太慢，然后你就会觉得很没有耐心，对他半天没有讲出一个重点，然后会有一种很不耐烦的心情，会不会？哎呀。不，我还是有耐心看比较长的视频的，但是我觉得端端正正的坐在那边，把你的全身心像是看电影一样的看，就好像没有哦，就是比较多都是同时在做事，可能你在洗碗的时候，你在洗水果的时候，你在同步进行某一些事情的时候，因为耳朵是闲着嘛，然后你可以开着耳朵跟眼睛还可以看，然后看那种比较长的一些访问，像前段时间我对导演严艺文他的访问就非常上头，所以我花了蛮多的一些时间看他的一些长的访问，每一段访问哦，至少可能都有十多二十分钟，更长的是那种甚至是到一个小时的我都看完，因为我很想了解为什么他在拍摄的时候他会用这样子的角度，然后在尤其是在人性哈人文这一块，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厉害的导演，所以当时我就花了好多时间在看他的那些访问。你喜欢的你当然可以，但是如果只是就比如说你只是想要打发一下时间的话，像有一些朋友现在看剧也是那种两倍速来看，有没有？你是不是也是这样？

Eason 陈奕迅的歌曲《寂寞让你更快乐》8851003，听众说这个现在真的是很难了、啊、多数的时间我们在刷短视频，我们也不知道自己看了一些什么。我觉得确实啊，这个就是短视频带给我们的，它是那种立刻的，立刻感觉到快乐，就是马上的一种多巴胺嘛，嗯，然后你就觉得爽剧也是这样子啊。但是我们注意力同时也碎片化，而且你刷短视频，你不会觉得，你不会在放松的状态嘞，对我不会嘞，你会吗？因为我在看短视频的时候哈。它不是一种休息，可能踏青对我来说是休息，做家务对我来说是休息。踏青跟做家务我都会获得，我会越做越有精神。嗯，就是踏青也是，就是哪怕是在身体比较疲劳的状态下，如果是可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看一下绿，我都会觉得哇，整个人好像又清爽过来。但是刷短视频，你刷一下之后，你会觉得整个人很累，有没有？你们有没有这种？还有这位朋友885103，他说克美，我的孩子，我的两个孩子就是这样，每天在那边看那个 TikTok 的那些 Reel， 一直看啊，一直看，而且他们会把那个声音打开啊，然后会两倍速播，我就会一直听到这样子的声音。他说他也是受不了，然后发现看短视频真的会让人专注力下降。那怎么办？我们其实就是整一个在这样子的一种倍速时代呀。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真的就是好像在这种倍速时代当中，除非你有意识的去给自己设定一些 screen detox， 就是对我来说好像我一个礼拜至少是有两天吧，至少有两天我会就是早上起来之后我没有开手机的，我就没有去，我知道因为一开手机哈，排山倒海的 WhatsApp 就会涌进来，然后我整个人就会很 stress。 当我一醒过来，如果我立刻开手机，然后我的那个心情就会被排山倒海的 WhatsApp 淹没，你知道那种感觉是很不好的。所以我宁可先慢慢的可能做一下瑜伽，吃个早餐，然后自己听一些喜欢听的歌之后，然后我再来开手机来回复。然后当这个东西变成我的习惯之后，我发现真的有影响。

0: 喜欢听歌，喜欢陪伴，喜欢 me time。 夜搭子，有你想要的夜晚，
1: 还就不错。
2: 就这样陪你走着走着，又是几年过了呢？

0: 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
1: 我用心付出，有谁爱比不爱可悲？凭什么还是曾经说的次次都只问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这是 Julia 吴卓源，你是不是有点动心啊？明天我就会访他，明天他将会是我的搭子哈，所以继续锁定节目。我们刚刚聊到那个短视频这件事情，然后听众说，克敏，我给你看我的 screen time， 我多数都是为了看你的 IG 我才上 Instagram 的嘞，短视频我不喜欢，哈哈哈。你是属于那种比较真的比较就是对着电话，你是很有节制的人。你看你 WhatsApp 一个小时，一天里面的一个小时多而已。我都不敢去看我的 screen time 的分析，现在尤其是今天我是忙到要像狗这样。然后还有 Wilson 他说，现在人大多数都是被生活责任给填满，然后挤压挤压又挤压，所以就是一直都是倍速咯，一直都是 1.5 倍速或者2倍速，然后 AI 也加速，以前也需要花更长的时间，然后间接也变得越来越讲求效率。可是你没有发现有时候哈，我们越快不一定越达到我们想要去的地方嘞。我有时候我也比较没耐心，尤其当我看到我朋友发语音给我，而且是很长的朋友是什么？哪里长？头发啦，头发很长的朋友。然后他发给我的语音，如果是超过1分钟以上哦，我真的就会按2倍速来听，虽然听起来也是很好笑，而且有时候啊，你放了2倍速，你还真的不一定听得清楚他在讲什么。然后结果嘞，你要再听一次。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今天晚上的夜搭子已经在我的播音室了，等一下回来 OK。 今天晚上是久违的好久不见的伟良罗邦。

0: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1: 有人上班，有人下班，有人晚餐，有人宵夜。你在家里还是路上？嘿，我陪你。我是克明，晚上八点到十二点，我是你的夜搭子。叶大子，今天晚上罗克明有伟良罗邦培，伟良好。
2: 哎，大家好，克明姐姐好，
1: 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1: 我刚刚已经有听众，很多的听众说，是啊 ，Boys to Man 的伟良吗？没错，
2: 是，
1: 对对。但是我觉得现在大家对你的记忆已经不再是停留在。Boys to Man 了、哦、真的、嗯、因为这些年你一直都有在尝试做很多不同的事情嘛。
2: 对对对、嗯、希望自己也有所突破也是啦。
1: 你一直在突破嘞。
2: 是哈。
1: 嗯。包括你刚刚跟我讲你不用 social media 这件事情，基本上你都没有什么在用，我都觉得已经是很厉害了。对。
2: 哇，我喜欢。食物就是不是负能量，
1: 放进嘴的食物，
2: 不是
1: real things
2: 呀、yeah,real things 呀、yeah, 实实在在的，就是好像现在我跟你这样子聊天，我可以听得到你的语气，我可以看得到你的表情，这种这个社交媒体上面就没有办法达到这一个效果了。
1: 对
2: 呀、yeah, 所以我比较少，还是有看一些就是网络上的 video 啊，
1: 看看
2: 这些还是有呀、一些比较激励人心的一些 posting 啊，
1: 什么激励人心的 posting，
2: 就好像你现在如果你说 TikTok 啊，它都会有一些有些人讲说是毒鸡汤啊，有些人是讲说呀正能量的视频啊，呀我看到那些比较多一点点，呀，即使是毒鸡汤，它也有一个，它也。凡事都有两面嘛，
1: 对，
2: 总是有好的一面可以给你去抽出来。
1: 是因为有时候生活里面，我们身边可能会有些人就是属于那种喜欢泼冷水的，又或者有一些人会讲一些加油打气的话，但是毒鸡汤它刚好是介于两者之间
2: 啊，是，
1: 对吧？
2: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这样的存在。
2: 他就是写了一句话，然后你要自己去分别这句话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1: 你可能也是需要那种偶尔如雷贯耳的一些声音，对吧？
2: 我需要多一点点有角度的东西，让我多一点思考也是。不要只是一下来就泼冷水这样子。
1: 真的真的。
2: Yeah, 对。但是我对于泼冷水这个东西，我也是觉得它也是有另外一面的。你泼冷水可能是我做的不够好。我还是我有没有什么地方得进步？我都会往自我提升的一个方向去看待这件事情。
1: 你比较想要我叫你伟良还是叫你罗邦？
2: 伟良当然是好，伟良当然好。
1: 我们先说一下，因为今天伟良在我身边，是因为最近要有演出嘛，对不对？先让大家知道这个好消息。
2: 对，跟玲玲姐有个演出。
1: 这是在什么时候？
2: 9月12号。
1: 九月十二号就是下个礼拜的事了哦，下个周末，下个星期六，在嘉伟剧院。Gateway Theater
2: 对
1: 吧？
2: 对 Gateway Theater。
1: OK， 好， yeah. 大家如果是想要知道更多的详情的话，可能就去 Cistic 去找票吧，应该是可以找得到的。我觉得
2: 玲玲姐好像有个号码，但是我还没有，
1: 是她私人号码吗？
2: 那是她的私人的，应该是
1: 刘玲玲姐。
2: 好像是96440099。
1: 真的假的？你就这样把他的 number 讲出来？
2: 不是他的号码，这个
1: 是
2: 订票
1: 的
2: 号码。
1: 订票号码你马上可以记得这个号码。
2: 那个时候他在台上说了一次，然后我就记得这一个。
1: 你有过目不忘的特异功能吗？
2: 也没有，但因为这个东西需要卖票，所以需要上心一点点。
1: OK， 多一次，那个号码是什么？
2: 96440099。
1: 96440099，因为刚刚好刘玲玲嘛，然后她有玲
2: 玲
1: 在里面，
2: 对
1: 不对？然后0099听起来就
2: forever，
1: 真的真的感觉很不错哈。然后我们知道伟良就好长时间，好长一段时间好像没有看到太多，因为你自己没有在社媒
2: 是
1: po 太多东西，所以你最近到底在忙什么？
2: 在忙什么？
1: 除了这个接下来这一场演出之外了哈，
2: 都是。做幕后的工作比较多，还是 production 啊，但是现在比较钻研多一点剧本的东西，我觉得一部戏得要好看，那个核心在于剧本得要好，所以说花很多时间在钻研剧本的这一个方面。
1: 所以你从目前，然后开始，目前都在做幕后。
2: 是，对呀，这几年下来，比较多幕后的工作，当然有目前人家想要我演戏，我当然还是喜欢演戏啦，但是如果你要同时演戏又搞幕后， 我以为忙得过来呀，但是其实是蛮难，
1: 很忙的，
2: 嘉哥的呀。
1: 对，有时候我们也很难找到平衡。你看，你之前尝试很多不同的领域，
2: 嗯，
1: 当然演戏这是一个，主持，然后歌台，
2: 对。
1: 然后做生意、创业、开公司、开经纪公司，
2: 是
1: 就你啊，拍电影《卑鄙英雄》
2: 啊，《卑鄙英雄》对。
1: 对，上一次我们两个见面就是在同样的这个播音室里面，那个时候是
2: 记得我记得
1: 文翰嘛，还有你啊，
2: 我
1: 嗯，所以一转眼，你看两年多过了之后，我觉得你又不一样了耶，
2: 是哈，
1: 嗯
2: 呀，希望是以往比较好的方面不一样啊，
1: 是好的，是眼神里面比较沉淀，我觉得
2: OK，
1: 嗯，就是一种很稳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种能量哈，在内心比较安定的人身上，你是 sense 得到的。
2: 每一次听到前辈这样子给我的
1: 前年头了
2: 鼓励啊，我就整个人都燃起来了，你知不知道？
1: Yeah， 燃起来
2: 是
1: OK。
2: Yeah， 因为讲真，我这一次参与玲玲姐的这一个演出嘛，
1: 嗯
2: 呀， yeah， 因为我第一场歌台是玲玲姐主持，
1: 嗯，
2: 就是我人生我第一次上台就是玲玲姐主持。
1: 那是哪一年的事？还记得吧？应该有个十多年前
2: 的，2009年，
1: 哇塞
2: 呀，2009年的时候，
1: 我数学不好，17年，
2: 差不多，
1: 嗯
2: 呀， yeah， 大概17、18年前，
1: 17、18年前啊，哇，人生有多少个17、18年？17、18年前第一次上歌台，
2: 是，
1: 嗯，
2: 然后玲玲姐那个时候就鼓励我，想说呀，我想站在台上就什么东西都不要想，
1: 嗯，
2: 你现在是歌手的话，你就专注把歌唱好，因为我很紧张。我一上台啊，我就是台下那个麦拿着一直抖，抖到我上台，然后唱完那两首歌就抖抖着下台这样子。
1: 所以抖音是这样来的。
2: 抖音是这样子来的，对对对呀。
1: OK。
2: 所以玲玲姐那个时候也看到，不知道她是看到想说我可以站在台上，还是她觉得她就是想鼓励一下这个小孩子。
1: 嗯。
2: 但是她那个时候给我那些鼓励的话语，我一直都记到现在。
1: 你身上有个 X Factor， 前辈就是会爱你。真的就是想疼你想爱你的那种
2: 啊，
1: 嗯，
2: 听到你这样子讲这个赞，
1: 然后你现在也成前辈了，
2: 真不是很想要啦呀，因为我觉得还没有到那个，我觉得我学的东西跟知道的东西还不够多读当前辈，
1: 嗯
2: 呀，我觉得，
1: 我也有这种感觉嘞，
2: 哈，你心态年轻，
1: 我们一样。
2: 我们这样子在玩 F 互夸，会不会
1: 对对对好吗？这样好吗？
2: 人家会不会听起来好像有点恶心这样？
1: 对 ，OK， 在歌台看过伟良，对，当时你还记得那一首歌是什么歌吗？你说你一直在抖的那个2009年第一次
2: 唱，两首，一首是福建歌曲《伤心过路客》，伤心给罗 K，
1: 嗯，
2: 那另外一首是小薇，两首，这两首歌抖到要死。
1: 这两首会在这次的表演出现吗？还是你有别的安排？
2: 有别的安排。
1: 那，
2: 这次我会跟玲玲姐合唱多一点。
1: 嗯嗯嗯。
2: 呀，就是合唱歌曲。
1: 哦，我觉得会很期待耶，因为你们两个的火花是。嗯，
2: 我自己也很期待。
1: 嗯。
2: 呀，我讲说玲玲姐给我个站在跟她一起站在台上表演的机会啊，每一次我都倍加感恩这样子。
1: 嗯。
2: 呀，
1: 嗯，
2: 因为这位大姐是从我一出道第一场就一直看我看到现在，
1: 嗯，
2: 然后他想要办这一场歌台形式的一个演唱会，就是为了怀念心灵姐，就是心灵姐的妹妹，
1: 嗯，
2: 然后他邀有想到我就很开心啊，
1: 嗯
2: 呀，所以想说我一定得去唱。
1: 是心灵姐是一个很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真诚然后很重情义的人，
2: 是也很疼惜晚辈的一个人，
1: 嗯，所以有这样子一路走过来的交情哈，然后又可以同台演出，而且我觉得他是那种在舞台上会闪闪发光的人，
2: 玲玲姐，啊，
1: 对，
2: 自带光芒的，哦，
1: 他自带光芒，而且他就是天生属于舞台的，所以他一拿着麦他一定是主角，
2: 嗯
1: 嗯，但是你是绝佳的，你真的是 perfect 的绿叶了，
2: 绿叶就是那个搭配，
1: 对对对对对对，
2: 这样，我其实我一直以来都觉得自己是一个来supporting role，
1: 嗯
2: 呀， yeah， 我一定会竭尽所能让我的主角发光这样子呀，yeah，
1: 嗯，
2: 那个是我好像在演艺圈里面的一个我想要做到的一件事情啦，
1: 嗯
2: 呀， yeah， 希望我有做到。
1: 我刚刚吃饭的时候在跟一个90后的一个妹妹在聊天的时候，就聊到今天晚上你会来嘛，然后我这样问他可能有点太明显，我就说你知道当时我看 Boys to Men 我最喜欢的是谁吗？他就讲， 他就讲难道是跟我一样，然后我们两个对了一下眼、嗯、确认过眼神一起讲罗邦，对，就是你，
2: 真的
1: 是你。那个时候在电影里面就让人跟，因为每个阿伯有每个阿伯的特色，老实说，嗯，
2: 对，
1: 嗯，无论是帅的、高的、嗯、胖的、嗯、
2: 对对对
1: 黑的，
2: 对对对，呀，
1: 对，
2: 比较丑的、欠打的，呀，都有都有。
1: 对，但你那个角色真的太深入人心，太讨喜了。
2: Okay.
1: 嗯，而且因为可能你私底下就更接近那个角色本身多一些。我可以这么说吗？哦、
2: 是
1: 吧？
2: 对对对，
1: 嗯，
2: 呀、yeah, ，我在就那个算是本色演出吧，
1: 本色出演，对对
2: 对,
1: 对，本色出演。
2: 因为梁导把那个剧本跟人物的那个塑造，就是全部东西弄出来了之后，他找最适合的人，然后放进去那个地方，
1: 嗯，
2: 呀、yeah, ，and 我真的幸运被他看到 ，and 让他认为我可以。演戏，
1: 嗯，
2: 不然的话，我一辈子都不会觉得我自己可以演戏。
1: 我觉得一个会成功的人，他是会一直看到贵人对自己的体贴，或者是会一直懂得感恩。所以你会看回来这一些，哪怕你过后尝试了很多不同的东西，
2: 嗯嗯，
1: 或者你现在已经比较少演戏了，
2: 是，
1: 嗯，然后大家在 Boys 里面看到比较多的是。戏里面的你嘛，
2: 嗯嗯嗯，
1: 但是在舞台上的你就不一定啊，或者是唱歌那一面的你，我们很想看多一点唱歌那一面的你耶。
2: 我会多参与一些演出，然后今年的呀七月歌台，我有时间的话，我也会就是参一两场这样子。
1: 哦，因为现在歌台不多嘞，
2: 是，
1: 嗯，
2: 所以说上台的机会。相等于就是较少了一点，所以说每一次上台我都很珍惜，都很用力的唱，很卖力的唱，
1: 嗯，不容易。我觉得这个是新加坡的一个文化
2: ，对，对 ，and 它是我的起点，
1: 嗯，
2: 呀，就是让我把那个信心集中的一个地方，
1: 嗯，
2: 我在台上我那个 stage fright 就是舞台恐惧一年呢。就是说我那一年里面啊，拿到麦克风我就抖，
1: 你就转 vibration mode，
2: 我就呀，yeah, 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1: 震动，
2: 舍不得放下那个麦克风，然后就一直坚持，一直坚持，直到我跟舞台混熟了之后啊，直到我上台不再抖呀。
1: Yeah, 你知道那个紧张是痛苦的，但是你又很享受在舞台上的快乐。
2: 是，然后我很想要去克服这个东西，因为站在舞台上可以为这么多人表演，其实是一个很令我的母亲骄傲的一件事情，我觉得
1: 啊
2: 呀， yeah, 因为我第一场歌台我带了我的妈妈去，
1: 哇
2: 呀，从来都没有看，就从来都没有看过她的眼神里面对我有骄傲，
1: 嗯嗯，
2: 但是我那一天站在台上的时候啊，她好像有给我那个哇，我的儿子站在台上为这么多人唱歌这样。呀、yeah, ，所以我觉得是那一个心情 string 住我啊，就是想说、嗯、呀，我一定要把这个舞台给掌握好呀，这个是我做了这么多年坏儿子给我翻盘的一个机会，这样子。
1: 哇，你刚刚说你在做幕后，然后剧本的东西哈、哦，
2: 嗯，
1: 你刚刚讲的这一段其实是非常感动而且有画面的，
2: 嗯哦，
1: 嗯，
2: 它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1: 对，
2: 因为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很不受教的一个小孩子，直到我站上舞台呀，直到我站在台上，我知道我有一个责任要把这件事情做好，然后呀，那个时候才慢慢的转变，
1: 嗯，
2: 他说呀，我不可以再乱来这样子呀呀、yeah, 所以我是很感恩那种
1: To man
2: yeah, To man Yes Yes Yes Yes Yeah Before our boys to man 那一个是那一个 moment 是我
1: 真的
2: To man 的那个 moment
1: 嗯
2: Yeah
1: 哇，我可以想象到你跟你妈妈之间那个非常美的流动的情感，欸，
2: 我这样子形容就是很漂亮，但是在我
1: 现场
2: 之前就没有太多的交流的，
1: 然
2: 后我们不是
1: 你是说平常你们
2: 平常的时候不是那种
1: 亲密型
2: like I love you you love me 的那种，
1: 对，万一我说烦你了，
2: 对的对的，不是那种好像很 loving family 在一起的那种样，
1: 嗯，
2: 直到我踏上舞台，整个感觉就移了一下，
1: 嗯
2: 呀，就好像现在我也有在为家里争光这样子，
1: 嗯
2: 呀，你就不可以乱呀，让妈妈伤心啊呀，不可以呀，做不好的事情这样。
1: 哎呦
2: 呀、yeah.
1: 我好想要把这段剪出来播给妈妈听如果她也在听广播的话、嗯、OK 885-1003 听众说伟亮声音好好听哦，可以考虑当 DJ 吗？
2: 哈，
1: 他还要来抢我的饭碗吗？各位、啊、他已经做这么多了，斜杠这么多了哇、哦！
2: 所以说，如果要当 DJ， 你们听的话，那我是不介意跟克明姐姐抢了呀。
1: 但是我们很想听你唱歌，有听众说敲碗可不可以空中来一小段？我们这个完全没有 re 过，也没有提醒，然后我也没有让你那个，我们先听小薇。OK， 我私底下跟他沟通一下。OK，
2: 好，
1: 这是他上台的第一首，上歌台的第一首歌，有回忆杀一下啊。黄品源、小薇，我今天晚上坐在我身边的夜搭子就是王伟良 罗棒，他即将在9月12号会在嘉伟剧院 Gateway Theatre 有一场演唱会的演出，订票热线是
2: 9644-0099。
1: Q 的好，你已经是 DJ 了。哎

0: 来了，这首笑着回家为什么提名不了？
1: 笑什么回家啦，而且提名都已经结束了，马上就要开始投票了，投票了。
2: 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投票通道将在9月3号星期四正式开通，记得上网 UFM1003.sg 为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一票。
0: 这样上周回家不可以进啊？
1: 你回家投票啦。
3: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般的韩国。
4: 我们会去泰安海洋疗愈中心，因为这里旁边隔壁是韩国的西海，我们把这里的海水抽过来，我们可以在这里泡，不管是男女老幼，可以促进身心放松与恢复活力的健康综合体。然后这里面呢，它有冷水跟烧水这样泡过来泡过去的地方，而且还有这种盐房，很多种 room 你可以去享受，没有那个漂浮冥想，而且那里有专业人员会指导我们怎么样去冥想，怎么样去做体操。
5: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6: UFM 1003优选。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是不是一转眼，是不是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很恐怖这样子？我们两个回想到我们初入的时候，
1: 对对对对对呀，
0: 哦，
1: 进入
0: 媒体，对对对，你进入演艺圈就是2000年嘛，2009年，对，我算是2001年，加入电台到现在。
1: On air 的观众懂你的年龄的吗？
0: 懂啊，他们懂，
1: 他们都知道，
0: 他们也懂我孩子的年龄。
1: OK， 因为如果只是单单看脸，不是不会看得出来你的年龄。
0: 谢谢你哦，
1: 呀，看不出来。
0: 嗯
1: ，OK， 所以说 OK 啦，我 open 的啦，可以讲的啦，
0: 可以讲，可以讲。我也因为我也很爱跟年轻人在一起，我身边很多小妹妹、小弟弟
1: 哦，
0: 实习生啊，那些就是带着那些妹妹啊，我觉得跟他们聊天，我们是完全是同频的状态。
1: 哇，你带着那个感染，他们给你的感染力都放在自己身上。
0: 对对对，我就收嘻嘻，OK。原来伟良的歌声这么好听，你已经听到伟良的歌声了没？
1: 刚才那个是黄品源唱来，不是我，
0: 很不一样嘞。我觉得你的声音很有 bass，bass
1: 哦，
0: 你的那个低音那个磁性是很大的一个特色来的。
1: 哦啊，但是因为我在演戏的时候，就是说大家在看《Boys to Men》罗邦的时候，那个声音是稍微比较尖的吧。
0: 就因为可能要比较 attitude 一点，对吧？
1: 啊，
0: 那个时候就
1: 是
0: 那种怎样，
1: 对，
0: 是要打架，
1: 怎样啊？会
0: 就看你不爽就要动手，
1: 啊，有一个鸭子音这样呀。
0: 你现在看回去是什么感觉？你现在你多如果在你面前这样直接播这部戏，你看了是什么感觉？
1: 我不会自己，
0: 你不会
1: 自己开来看，我不会呀。但是每次朋友的孩子
0: 过年啊什么的时候，
1: 哎呀，他们可以重复看，就是一整天啊，就是重复看同一部。
0: 真的，我孩子
1: 可以吗？
0: 对，他就是爱你啊！
1: 哦哇，
0: 他就是喜欢《A Boys to Men》里面的罗邦。
1: 因为可能他们看跟我自己看那个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0: 肯定不一样。
1: 我现在自己看我会有一点点尴尬。
0: 尴尬
1: 呀， yeah， 会有点可能现在也年龄也稍微比较远了一点了啦，跟那个时候。
0: 而且你现在在 create， 你在创造，历史，就是因为你在写剧本，你在做编剧，所以你在 create new generation 的 story，
1: 是，
0: 对吧？
1: 对对对，所以说不是那个故事不好呀，那个时候我那个故事我是觉得真的很棒的，因为他娱乐了很多很多人，
0: 他影响了那么多代人，
1: 对
0: 我们这一代跟我们的下一代
1: 呀，对，有的时候他们还跟我讲说啊，呀，我很喜欢你丢那个，因为里面一个剧情丢那个屎那个，
0: 对
1: 呀，对对，我想说好的学也坏的不要学呀，坏的不要学，坏的不要学。
0: 那这样你知道多少新加坡小孩子每天都在被教学好的，好不容易有部电影来释放他们一下，
1: 是，
0: 所以大家都会 catch 到那个 part 嘛，
1: 都会呀，
0: 太可爱了，
1: 就是，他们都会记得之后里面所说的每一句台词，他们都会现场表演给我听呀，我在什么时候讲什么话这样，
0: 但是你知道就是看电影的感觉哈，我们对电影就是一种我们是被输入的状态，屏幕演什么然后我们看我们笑我们哭我们开心，但是如果你上台去唱歌那个状态就不一样了。各位如果你们出席这一场演唱会的话，你们可能就可以现场坐在楼下一直喊王伟良 Encore。
1: 之前还有一些是
0: 你看我们 Kiss 92的 DJ 都在外面呢，哇，看到 Superstar，
1: 是，Superstar 就不敢讲，哎呀，前面要加个 Neighborhood， 真的很多 Uncle Auntie 那种就不是那种啊，就是过来跟你就是喊的名字这种，但是有的时候他们看到你来跟他们买吃的，他多一块什么鱼饼给你啊，多一块鸡翅膀给你啊，这种你就觉得很高兴了，
0: 很窝心哈，就被宰羊的感觉。
1: 他们就很疼你这样子。
0: 对对对。
1: 他们也不会随便外面随便人都给啊，让他看到你来，他们觉得这个好像我孩子，然后他们就哎，你要吃饱一点，你要吃多一点，你要米粉给你多一点这样子，然后就感觉很高兴了，就哎呀。安迪你还记得我啊，安迪你这么疼我 I love you 了，冲进去亲他一口啊。
0: 哎呦，太喜欢你刚刚说到的 Neighborhood 了。Neighborhood Superstar。
1: Superstar 是自己是真的不敢讲啦，你叫个 Neighborhood 的话，安哥安迪他们都喜欢就是把我当 孩子啊孙子疼这样子、嗯、呀，我有感受到那个
0: 是。然后这次9月12号的演出、嗯、大家可以就是近距离的看到伟良、
1: 嗯
0: 啊、近距离的听他唱歌、嗯、甚至是还可以有机会交流之类的。
1: 是是是是是是
0: 哈，有听众问到那个号码可以再重复一遍吗？
1: 哦啊、9644-0099
0: 9644-0099 OK 好，那我把时间交给伟良，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在空中给大家的敲碗满足一下，清唱一小段。
1: 哦，好，清唱。
0: 刚刚他很认真的找歌词，
1: 对对，
0: 因为完全没有准备嘛，这个怕。
1: 我有唱过这首歌啦，但现在如果你叫我突然间这样子唱的话，我不知道记不记得啊、阳光总在风雨后。
0: 嗯，
1: 呀，阳光总在风雨后，乌云上有晴空，珍惜所有的感动，每一份希望在你手。

0: 语都接受，我一直会在你的左右。
1: 呀，这一小段就行，这一小段就行。
2: 哇塞！呀，要听现场完整版的，请加入 VIP 俱乐部。
1: Yeah, subscribe.
2: 哇，你声音好稳哎、欸， yeah. 你音准也好稳哎、欸，
1: 是哈，嗯， yeah, 我就也没有就是专门去学唱歌啊什么，嗯啊、就是专业训练也没有，但是我相信一首歌你唱一次不行，唱十次不行，如果你练够100次，它一定可以。呀、yeah, ，就没有天分，那就只好就是苦练嘛。嗯，就是这样子
2: 啊。你像像他这么努力的人，不支持还能怎么样？真的一定要去啊！然后我们也期待更多，就是以后你的，因为你现在都是做幕后比较多，所以少少可能就会偶尔出来幕前一下，所以大家可以把握这个机 会。
1: 对，
2: 嗯，有没有什么要透露的？接下来的那个动态？
1: 动态嘛，嗯，现在我大多数都在做就是剧本啊，呀，希望可以在就是08年的时候再输出就是电影，到时候会再跟大家说一下。
2: 2028年
1: 呀
2: ，OK
1: 呀，现在正在筹备，正在搞，就是想把剧本搞好。
2: 嗯嗯 ，OK， 我有一件。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晚上跟你这样聊了之后，嗯，我有一件事情很想跟你一起做。
1: 好，赶快，
2: 赶快啊！
1: 呀，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
2: 嗯，我 off mic 啊，私底下聊。
1: 好
2: ，OK， 把这个，哎呦，他反应还是那么快，搞笑，好好听啊！
1: 他
2: 就是很喜欢你。OK，yeah,
1: 你们给的我每一个鼓励，我都会记在心里面，心里面都暖暖的。谢谢大家。
2: 耶、yeah, ！如果是需要那个订票的号码的朋友，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然后我可以回复给你们。谢谢伟良，
1: 谢谢。

周杰伦的歌曲《发如雪》，刚刚也有许美静版本的《阳光总在风雨后》，但如果你想要去听伟良现场唱的话呢，你也可以直接就是联络这个号码96440099哈。然后那个很多听众说还可以 encore 吗？你们自己去找了哈，因为他有这个演出。那个目前的交通状况怎么样？先跟大家说一下 ，CT 前往 AYE 的方向，在 PIE 张掖的出口那个地方是有车子抛锚的 ；TPE 往 PIE 在 Seletar Link 之后，同样有车子抛锚。提醒你，那是 TPE 前往 SLE Tampines Avenue 10那个地方，同样是有抛锚的车辆停在路边。经过这几个路段的朋友，小心驾驶。未来两小时的天气会是晴朗以及多云的，平均温度29度。UFM

0: 上八点到十二点，
1: 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0: 克敏的夜搭子，
1: 夜搭子，今晚有我陪。

0: 好吗？
1: 张哲瀚的歌曲《冰川消失那天》，刚刚有叮当的《曾经如今》。晚上10:10，晚上好，我是克明啊。我刚刚想要说什么，就是那个大家有看，有收那个嘉怡他今天上的播客吗？我已经听了，我觉得哎呦，制作的蛮好的，而且他分享的第一宗的案子哈，刚好也是我真的有经历到那个年代，每一天报纸头版我都会看到同一张脸，黄娜的脸啊。就当然我们也知道结局，但是为什么我们明明知道结局，我们还是会忍不住的要听完一宗真实的罪案呢？这是全球最受欢迎的罪案播客，有时候呢动不动就是拥有数千万甚至超过10亿次的下载。那因为真的让人放不下的，往往不只是凶手是谁，而是这一切究竟为什么会发生。那一通短短6分钟的岳阳电话，竟成了8岁女孩黄娜留在世上最后的声音。夺走她生命的不是陌生人，而是她深深信任的人。当年参与报道的第一线的记者就会带你重回2004年那一起震惊新加坡的黄娜命案。那是由我们 UFM103 的沈嘉怡她来主持联合早报最新罪案播客案发现场，欢迎大家在各大播客平台收听。如果你需要那个链接的话呢，你也可以就是 WhatsApp 进来885-1003，我发给你 OK。 然后听众看到听众讯息说，柯敏，谢谢你邀请伟良上夜搭子。今天晚上伟良是你的夜搭子，因为他也是我最喜欢的阿 boys。 好，我今天晚上的夜搭子树洞热线开放咯，6691-1003 6691-1003。如果有心事、有情绪、有故事想要跟我分享，或者想要找个人说说话，你都可以 call in 进来，6691-1003。

0: 那一天终于要来了。
1: 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
0: 远。华语乐坛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即将登场，这个星期六晚上八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演唱会前后傍晚6:30晚上11:00李圣杰空中演唱会，约分103带你一起热嗓，一起重温那些经典好歌。约分103是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指定宣传电台。
2: 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3: 晚上10:26，没错，到星期三开始我就会大舌头了，然后延续到下一个星期三，也就是说每一天都会大舌头。你好，我是克敏。那个我刚刚回复了很多的 WhatsApp， 然后也有听众问到说他是新听众啊，在这个星期刚刚开始听我的节目，他就讲，克敏，为什么你10:00到11:00这个单元叫做夜搭子树洞呢？其实树洞这个本身，它虽然一开始讲的就是树里面的洞，树因为腐朽也好，或者是自然形成的那种空心哈洞穴，但是在最近这十几年的网络用语当中呢，它也被比喻为那个可以安全的倾诉你的秘密，或者是宣泄你的情绪，然后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说会被怎么样，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跟别人谈心这件事，或者是你去找辅导啊，这些，大家可能会有一种就是会担心被 judge， 你知道吗？那你把自己的心整个敞开给对方看了，可是对方就会觉得啊，为什么你要这样？然后你就很后悔，就觉得还不如不要说。但是这个夜搭子树洞呢，这个单元就是一个我开放热线，电台线很少哦，很少会有这种开放热线，然后让大家慢慢跟主持人聊天的单元了。那夜搭子树洞，当然你可以用匿名，你要用你自己的本名也可以，就分享你的心事，分享你的小秘密，分享悄悄话。然后它不是辅导哦，它不是心理辅导的节目。虽然我曾经做过很多心理辅导的节目，但是我觉得辅导这个是以解决问题为目的嘛。但是有时候我们把心情解决了，事情它也就跟着就容易多了。所以我们就在空中这样子陪伴着你。所以你可以通过 WhatsApp 的方式 ，WhatsApp 88551003跟我讲你的心情，或者你也可以直接 call in。6691-1003

0: 夜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1: 夜搭子树洞，喂喂，我是克敏。
2: Hello， 是秀才吗
1: ？Hello， 你是？
2: 我是 Kitty， 是电台吗？
1: 对对，是电台。
2: 哇，你们让我心动了。
1: 怎么说？
2: 就是我要把我的心思想说出来。
1: 你说，你说我听。
2: 不可能，现在是广播时间，你敢骗我？
1: 你说。
2: 哦，说这个环节是说什么都可以。
1: 除了政治、宗教、色情这些不可以，不方便，你知道的嘛。反正我们的那个范围就是这些。但是如果是想要谈一谈你的心事，谈一谈你的情绪的话，是可以的。
2: 说我爱上了一个不应该爱的人。其实我是尽量去控制自己的，但是因为你懂啊，情感上不让我这样去做。
1: 你
2: 要听我说话，你看。
1: 我在听，我在听。你说不应该爱的，
2: 爱上了一个不应该爱的人。
1: 就是你觉得不应该爱是为什么？是因为对方已经他已经有另一半吗？还是什么？
2: 对呀。
1: 然后你在这种情绪里面有多久了？
2: 持续了2年半了。
1: 哇，然后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2: 我们是就互相了解。但是最后还是要为了现实而低头嘛，对。所以没有办法，所以只是要打上来就解释一下。
1: 有时候喜欢这种东西我们也很难控制，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没有结果或者是无疾而终的一段感情的话，我们也只能就是经历那个自己要放下的过程，只是不知道那个放下的过程会走多久，对吧？
2: 对，已经开始那个放下的过程了，但是不知道需要多久。
1: 因为可能你在想念对方，在想着对方的好的这个时间是比较多的，但是如果你更多的把专注力拉回你自己身上多一点，去做一些你喜欢做的事情，或者是让自己的生活重心充满一些新的你可以学习的一些东西，我觉得你生活可能更多姿多彩了之后，你就比较不容易沉溺在那个情绪里面，是吧？
2: 你说的太好了，但是其实在我心里面，如果他要我做什么的话，我会马上去做。就是他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去做就好了。但是我明白你说的东西，这样你说的太好了。
1: 他知道你喜欢他，
2: 肯定啊。
1: 然后他，你觉得他有把你当工具人在用吗？
2: 也不知道啊，但是我们都是，
1: 你也甘愿。
2: 他决定了要放弃，原因是因为他说不要影响太多人。所以到最后的时候就我，但我的立场就是说我要尊重大家的，尊重他的想法吧。我们5分钟的沟通已经把我帮助很多了，谢谢你。
1: 不会不会，你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歌曲我想要为你播好不好？
2: 歌曲
1: 如果我们歌库有我都可以为你安排。
2: 对，我二兄弟跟我在一起，其实我真的是想听一首歌叫我有一种遗憾叫我们。
1: 哦，有一种田园的，对不对？
2: 有一种对前任的一种遗憾叫我们
1: 好，不会不会，我觉得爱情真的有，就算是就算是真的在一起，他也不一定，他也不定，不一定是那个唯一或者是美好的结果吧。但是可能在那个你喜欢上他的那个过程当中的你自己所感受到的，你付出的陪伴也好，或者是成长也好，或者是真心爱，就是喜欢他的那个意义本身就是一个意义所在了。
2: 对，
1: 嗯，
2: 你说的太好了，我可以知道你叫我怎么称呼你吗？
1: 哦，我是叶搭子 UFM 103叶搭子的克敏。
2: 克敏，真的哇，克敏，我一直听你的声音。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然后你现在才知道我是克敏啊。
2: 就是我也是来一个工作人员跟你跟我讲话。
1: 啊，是我是我。
2: 对对，我说的东西都是真心的，但是在半夜的时候，谢谢你。克敏，你是代班 DJ 吗？对对。
1: 嗯，不是。
2: 我跟你说，我错了，不好意思吧。
1: 没事，没事。
2: 但是有柯明在，我跟你讲，每个晚上我就打电话来跟你聊聊，好不好？
1: 嗯，好，那就把田园的有一种遗憾叫我们送给你 ，OK？
2: 谢谢你，柯明，谢谢你，
1: 拜拜，
2: 拜拜，thank you。

潘雅蔡健雅让浪漫做主，刚刚也有听到 Livy 的想过不止一百遍，诶，看到 Kif 的 WhatsApp 8851003 哈 ，Kif 他说，刚刚叶大子树洞的这位 call in 的朋友，爱一个人是双向的，但是如果你知道对方把你当成是替代品或者是工具人，那就请你赶快清醒一下。虽然你自己会觉得很痛苦，但是痛完你会开始新的生活，呵呵，你会遇到更好的人。然后5094他说，克敏，你的共情真令人感动，差点听出你差点哭了。当他点一首歌叫有一种遗憾叫我们人生啊，哎呦，我也是觉得，就是尤其是遇到这样子 call in 的听众哈，嗯，至少他不是为了要解决问题，因为为了要解决问题的话，可以去找辅导员，对，可以去可能寻求心理医生的指导帮助，或者是如果你身边有真的很能够给你很好建议的朋友，也懂得倾听，懂得倾听，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在 WhatsApp 方面还有听众就说，其实爱情也不一定真的会有结果，结婚也不一定是一个唯一的结果。很认同你刚刚说的那句话，就是只要过程当中彼此有很好的回忆，或者是可能某一些 moment 已经成为了你心中的永远，嗯，就好了呀。那叶搭子树洞呢，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很安全的管道啦。如果我们，因为我们这样子接电话，就也就是也没有办法再做什么消音或者是那个变音啊，变你的声音的过程。所以我都其实到现在为止，你看这么长时间，我每天晚上坐在播音室里面接听众的 call in 哦，真的是各种各样的故事我都经历过。嗯，我还记得有一次有一位在法国的听众，他是 UFM103 的听众，然后他开着休旅车，然后就带着一家人去度假嘛，然后当时就在法国，然后在休旅车上在听着我的夜搭子，然后他跟我连线 call in 成功之后啊，哇，心里面的那种激动，因为他就是一年才回新加坡一趟嘛，就是在农历新年的时候他才会带着孩子一家人回到新加坡来，然后就拜访长辈，嗯，可是他们为了小孩在不一样的教育的体系跟生活的环境里面长大，所以他们就选择了另外一个地方，让孩子在另外一个环境里面成长。所以我觉得哇，那个整个过程是很有趣的，当时我们聊了好多好多东西，然后他的孩子小听众哦还接过电话，然后就在电话那边唱歌给我听，然后我还印象很深刻，在夜搭子树洞开张的那一个星期，第二个晚上我就接到了一位大姐姐，嗯，她是72岁的一位大姐姐，她 call in 进来说她爱上了一位20多岁的医生，然后讲了很多的细节，是非常可爱的 No rights, no wrong, 就爱上一个人有什么错，对不对？他自己爱上人，他又没有去跟对方表白，他自己享受那个爱的过程有什么问题？所以当他提到那一些很多细节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当下听众啊，哇，就听到了很多的那个心动也好，或者是他的心情也好，都可以感同身受。所以我觉得这个单元真的是我自己很喜欢，然后也很特别的一个单元，所以可以继续锁定在 UFM103 星期一到五每天晚上8点到11点，我在陪着你的夜搭子树洞呢会是10点到11点，夜搭子树洞这个小时。

郁可唯，好朋友只是朋友。晚上11点 SLE 网 BK1 在 Upper Thompson Road 的出口之后有车子抛锚， ECB 往张仪的方向在 Fort Road 的出口之后同样是有车子抛锚的，开车小心。还是那句老话哈，这几天大家你们要多喝点水，因为空气真的好像不是很好。我昨天在几楼啊？昨天在90多楼，昨天在90多楼，俯瞰新加坡，当时这样子看下去，看到那个 MBS 啊，然后包括新加坡的，就是整一个景色啊，在上空这样子往下看，灰蒙蒙的，所以可以感觉到那个空气质量的指数啊，在最近就是这一个月内可能都会烟霾都会多一些，所以大家就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啦，除了多喝水，然后也要睡饱。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UFM 1003，晚上8点到12点，特米的叶搭子，
0: 叶搭子，今晚有我陪。

0: 带你穿越时空。
1: 我愿跨越山海，赴你的风远，等白衣守一路书写，
0: 让你感受幸福快乐。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晚安冷笑话。这个冷笑话是我朋友发给我的，他说如果唐僧娶了白骨精，他们的小孩叫什么？
1: 唐僧娶了白骨精，
2: 他应该姓唐吧？
1: 唐，对对，唐，唐骨精，
0: 他叫糖醋排骨。有这样好笑吗？
1: 还蛮好吃的哦。
0: 是好吃还是好笑到底？哎，我听不懂嘞，这个笑话，我一直在想什么鬼？为什么是糖醋排骨？
1: 我也不知道，就是一个无厘头的笑话。

0: 这首《笑着回家》为什么提名不了？
1: 笑什么回家啦？而且提名都已经结束了，马上就要开始投票了，投票了！
2: 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投票通道将在9月3号星期四正式开通，记得上网 UFM1003.sg 为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一票。
0: 这样《笑着回家》不可以进啊？
1: 你回家投票啦！
3: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 Priscilla Abby 蔡恩瑜。

0: 新莹的心灵小故事。
1: 没有一个人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或大或小的挫折。挫折到来的时候，首先要做的是学会思考，因为积极向上的思考对解决困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招聘启事，这工作正好跟自己学的专业对口，于是他就按照招聘启事上定好的时间准时到达招聘地点，结果发现那里已经有30多位应征者排好了队，而启事上登出的招聘人数是2名。这位大学生开始跟四周的人交谈，发现他们当中有不少都是有着相关的工作经历、丰富的工作经验的，说起话来头头是道。而这个大学生本人却是刚刚走出校门的，虽然专业水平不错，但是真正用于实践的时候肯定要经历一个过程。这么看来，他认为自己实在没有太多的优势。尽管如此，他并没有想着要退缩，无论如何他都想要试一下。于是他就开动脑筋，积极地思考怎么样解决眼前的困难。终于他想出来，他从包里掏出便条纸和笔，在上面写了几行字，然后走到负责招聘的女秘书面前，很礼貌地说：小姐，请您把这张纸交给老总，这件事很重要，非常感谢。说完又回到队伍里。女秘书被眼前这位大学生的举动吸引了，因为他看起来神情愉悦，文质彬彬，让人印象深刻。于是女秘书真的把那张纸条交给了老总。老总虽然有些奇怪，但他还是打开了纸条，上面写着：先生，我是排在第36号的男孩，请您不要在见到我之前做出任何决定。结果怎么样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想象一下，或许这位大学生真的不如应征者中那些条件优越的人，因此他没有被录取。又或者他真的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有价值的思想而被录取了。但不管是哪一种结果，其中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招聘单位的老总肯定要见一见这位年轻人，也就是说他肯定会有一个面试的机会，这个机会就让他向自己的目标迈进了一步。退一步说，这么勤于思考的人，即使他得不到这份工作，也会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在困难面前不退缩，而是积极地寻求解决方法，并且有能力在短时间内抓住问题的核心，谁敢说这样的人获得成功的概率不大呢？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我会哭，但是我

0: 永久。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A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1: 一则路况提醒你 ，CT 隧道往 SLE 过了门春入的第三条车道有车辆抛锚。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一零零三天气报告。
3: 早安，今天的天气目前看到的是晴朗，偶尔刮风，最低气温26，最高气温35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早上6:03。
7: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Thomson Probioga。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The Play Show。
8: 我最近发现我自己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我会脱口而出一些话，但那些话是心里话
3: 啊。哇，
9: 比如说你挖什么挖？
3: 没有，就你想实话实说啊，这不是每个人可以接受、啊、
9: 是一种美德。
8: 我内心有些嘟囔或是有些小的抱怨 OS 我会尽量压在心里面、嗯、因为说出来不大好、嗯、但最近我发现那个当下那个神经的回路就突然断了一下、
3: 啊、
8: 我就突然想讲出来、
9: 哎、你讲了
3: 什么？给我们画面，给我们画面，快点，
8: 就是某某人的不好、
3: 嗯、这还好啦。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也需要一点抒发，但不要是诋毁对方，你知道吗？谁没有在背后被人家讲啊？就有些时候发泄 OK 的，没关系。
8: 有时候我是担心说可能话
3: 话传话不像话、嗯、
8: 对，因为有时候人传话起来是很可怕的，加油添醋一下、嗯、所以大家知道我们的工作风险多大。
9: 对，
8: 我们在空中没讲一句话传到我的其他的朋友耳里，他们都觉得说我在讲他坏话。
9: 委屈宝宝，真的
3: 我都差一点加变哦。你的阵容
9: 你哥都差点跟你
3: 对，我哥差点跟我断绝关系啊！哎
6: 呦，早上一起 play，
0: 每天都不累
6: ，The Play Show。
8: 星期一到五早上6到10
0: Andrew
3: 丽梅
8: 程瑶
0: UFM 1003 The Play Show。
3: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9月3号星期四，
8: 真感觉到天气越来越炎热了、
3: 啊、是咯。那刚刚空调你还把它调高了？
8: 因为我跟你讲，我每一次遇到我公司的同事，我都说哇，这个机器比人命重要。
3: 当然
8: 就对，当什么然？
3: 当然
8: 人命哪有、欸、机器怎么可能可以比人命重要？
3: 我们直播室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冷气机基本上要保护我们的这个系统跟那个机器。
8: 是因为机器不可以穿衣服，我们可以穿衣服、
9: 啊、
8: 所以每次走进来的时候真的太对，温差太大了。
3: 是像你讲的、啊哦、我们人是可以穿衣服，那机器没办法。那我们这个机器如果一有故障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广播。
8: 对，
3: 所以这我在直播室这个冷气就机器比我们人重要、
9: 嗯、哦，没几年活在伺服器那里。那些机器，那机器的地方啊。
3: 对对对，所以因为以前向来都是这样子的，当我们讲冷了半死的时候，然后那个

0: 工程部就说没办法，因为我们保护机器。
1: 而且当工程部讲的时候，工程部是穿着冬衣讲的，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穿这个样子，我们也不好意思抱怨下去。
0: 对，因为他们那边更冷。
1: 他们是住在北极啊，
2: 讲的时候在发抖，嘴唇干裂爆裂，
1: 太辛苦了啊。
0: 是啦，好啦，这个时候打卡了8855-1003。
1: 那当然天气很热，请大家记得多喝水啊，补充水分啊。

0: 现在选购 Da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a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1: 老板，锅标锅中一杯，鸡蛋两个，新闻5条。
2: 2016年9月3号。

0: 好，星期四翻阅今天的联合早报新闻五条。
1: 第一条，
0: 新加坡和泰国领导人时隔11年再次的举行非正式峰会，我国总理黄循才指出，两国会继续的推进食品与能源安全、新兴科技和人员来往等领域的合作，并将携手为亚细安制定跨越两国主席任期的议程，确保区域发展势头得以延续。新加坡、泰国会在2027年和2028年先后担任亚细安轮值主席国。
1: 第二条，
0: 绿色建筑标志计划推出单项的节能认证，让本地建筑无需符合绿色建筑标志所有六个评估项目的标准，而可向建设局申请节能认证。这是为了鼓励更多业者做出投资，提升建筑能源绩效，为绿化建筑迈出第一步。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9月2号为今年的国际建筑环境周主持开幕时宣布，建设局已经更新绿色建筑标志认证框架，其中一项调整就是推出单项的节能认证。
1: 第三条，
0: 太平洋岛国可探讨建设太平洋电网，通过区域互联互通，实现规模经济与电力共享，降低发电的成本，同时提升能源安全与经济韧性。外交部长维文医生9月1号在太平洋岛国帕劳科罗尔出席气候智能投资领导人对话会，并在发言时提出上述的构想。他指出了近期全球能源供应受扰，凸显能源转型不仅关乎气候变化，更涉及能源安全、经济韧性，以及让小国拥有更大的战略自主权与对未来的掌控力。
1: 第四条，
0: 翻到内页继续看其他的新闻。新加坡警察部队派遣队伍前往尼泊尔协助救灾工作，警方已经与9名在尼泊尔洪水中失踪的新加坡公民的直系家属取得联系，正在采集 DNA 样本以进行比对。尼泊尔与中国西藏交界山区在上个星期三发生特大洪灾，死伤与失踪人数至今持续攀升。根据报道，灾难已经造成至少1100人死亡，近4000人失踪，其中包括9名新加坡人。
1: 第五条，
0: 美国财长贝森特说，中国在全球贸易失衡等问题上持异，导致20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未能发表联合公报。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9月1号闭幕，最终仅由贝森特代表美国以东道主身份发布 G20 主席声明。他在记者会上就直指中国是唯一阻挠公报发布的成员国。
2: 新闻五条，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3: 我们用节奏帮你抒发压力。远离那些让人心烦的。开始过好每一天。

0: 到猫树上面这样盯着它的主人。
1: 不关我事。
0: 我就想到之前我朋友，对，很猫的态度，
2: 谁叫你把玻璃橱放那边的。
1: 对对 对, 对
0: 我这就在网上看到一个迷我朋友传给我的，上面那个迷就比方说某一种品种的狗是在主人被攻击的时候呢会去咬那个
1: 会保护主人，
0: 会保护主人、嗯。另外一个是主人被威胁的时候会保护主人。嗯、下面是一只猫，是我会攻击主人，
2: 我就是给主人带来危险的。
1: 猫就是一种很有态度的物种来的，他们就是很不屑，反正就是你知道，如果出事情是你家的事，跟我没有关系，
0: 就很可爱。但我就很好奇，为什么这个年代那么多人养猫？之前他们做了一个统计，现在那个宠物猫的数量已经超过狗的数量。
1: 嗯，因为基本上猫需要照顾，没有像狗这样，因为狗是比较需要人的注意，嗯，跟他们感觉上是必须要跟人共存。嗯，可是猫不是，猫你只要给我地方就好了。啊，给我地方，给我吃的就好，其他还有你别理，也少来抱我、
0: 嗯。这也很符合现代人的生活习惯。那个研究就说、哦，因为现代人工作压力很大，我在公司里面我已经需要给我的同事、我的老板很多情绪价值。嗯、然后你回到家，如果遇到一个虽然给你很多情绪价值，但你也要同时回馈很多情绪的动物，很多人很多现代人会觉得很累。嗯，但但猫就不一样了。你跟他就可以保持着很舒服的关系，
1: 就哪怕你没有时间陪他、嗯、你也不会那么内疚，
2: 跟猫有边界感呢、
0: 啊嗯。对、
1: 啊、是
0: 猫教会我们边界感
2: 啊。可是这样狗好可怜哦，他明明就是很爱你很爱你、
1: 啊、
2: 可是你觉得他烦、
1: 啊嗯、所以没有啊，所以我没有觉得狗烦，狗还是对我来讲很重要。嗯，
0: 这个
2: 就是人就是犯贱啊。
0: 对，人就是犯贱，就好像今天一个很爱你的另外一半，诶，又要聊这个东西。太爱你了，你会觉得很窒息哦。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我最近发现我自己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我会脱口而出一些话，但那些话是心里话
3: 啊。哇、
4: 哦、比如说
2: 你挖什么挖？
3: 没有，就是你想实话实说啊，就不是每个人可以接受、啊、
4: 是一种美德。
2: 我内心有些嘟囔或是有些小的抱怨 OS 我会尽量压在心里面、嗯、因为说出来不大好。但最近我发现那个当下那个神经的回路就突然断了一下、
3: 啊、真的，
2: 我就突然想讲出来、
4: 哎、
3: 给我们画面，给我们画面，快点，
2: 就讲某某人的不好、
3: 嗯、这还好啦。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也需要一点抒发，但不要是诋毁对方，你知道吗？谁没有在背后被人家讲啊？就有些时候发泄 OK 的，没关系。
2: 有时候我是担心说可能话
3: 话传话不像话、嗯、
2: 对于有时候人传话起来是很可怕的，加油添醋一下、嗯、所以大家知道我们的工作风险多大。
3: 对，
2: 我们在空中没讲一句话传到我的其他的朋友耳里，他们都觉得说我在讲他坏话，
4: 委屈宝宝，真的，
3: 我都差点加变哦。你的证
2: 你哥都差点跟你
3: 对，我哥差点跟我断绝关系啊！哎
0: 呦，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0: 让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这是发生在石龙岗，有一名年长者啦，可能不小心就滑倒了。然后看到的那个画面呢，其实是有一个洋人，他就整个人是趴在地上，然后手是扶着这个老人家的头部，但是他不是在当下跌的时候接着哈，不是，而是他已经跌倒了，躺在地上，那因为可能地上硬嘛，他就用他的手托着他的那个头，让他不会那么的辛苦。
3: 那一名年长者 不可以爬起来呀、
2: 啊？不行不行，但应该画面上面是看他已经是应该。就是大家也不敢动他，因为他起不来。然后另外也看到一位女士也过去帮他那个扇风，这样子就怕他说太就让他舒服。对对、那这个整个画面大家拍那个人拍了之后就把它放到这个社交媒体，就说这是一个非常温馨的画面哦。那个洋人也没有顾及自己身体，你看衣服嘛，他整个是这样子趴在那个地上，
4: 全程护着他的颈项的部分、
3: 而且天气又很热，其实那个地面是很烫的。
2: 对，
3: 他是整个人趴在那个地方，然后就只是为了要让那名摔倒年长者躺在那边的时候、等待救援的时候好过一点点。
2: 是，所以这个是一个好人好事啦。
4: 是，其实旁边都有很多好人呢，有人是帮忙撑伞、
2: 对，
4: 有人是给他就是可能扇他这样子啊，给他凉一点这样。
2: 对，其实年长者常常我周围啦，就听到我的朋友的爸爸还是谁呀、妈妈就不小心在外面啊走路，然后就滑倒。所以还是在那边叮嘱一下，谁都年长者也好，或者是年轻人都好，要穿那些防滑的鞋子，因为新加坡偶尔你知道有时候突然间下雨，那如果你穿的不是防滑的鞋子，很容易滑倒。
3: 而且有些路面其实走久了是挺滑的，对年长者来讲蛮危险的啦。
2: 我爸也滑倒过一次在外面、后来是有人通知我，然后叫我去接我爸。还好是跌的不是很严重，可是我另外一个朋友的爸呢是跌了中风，哇，就蛮严重的。
4: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一下要怎么处理啊，因为他护他的颈项嘛，然后过后救护人员来的时候是看到可能老翁头部有点流血这样子，
2: 可是头着地了，
4: 然后有提到是如果救援人员来之前如果随便移动伤势不明的伤者的话可能会加重伤势、
2: 对，
4: 所以他是护着他的那种颈椎这样子了、颈项，所以这样做是可以帮助到他的啦。因为我知不懂，下次我可以这样子做吗？
2: 其实他也没有说把他整个头整个就拖起来，没有啦，就是做一个垫内啦，就让他不会那个头就躺在那个硬的地上。
3: 以前当兵因为我是做 medic 的嘛，我们是这样学的，就是如果今天有人摔倒或从高处坠下来，
4: 先不要碰，
3: 先不要去碰他的鼻跟他的脊椎，因为有可能那个地方已经伤到，所以如果我们硬把他这样撑起来的话，那个伤势会更严重。所以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等救援人员来，他们会帮那个患者套上一个颈套这个样子，对，让他固定他的颈还有他的那个脊椎，然后再把他抬上车。所以可能那名
2: 老人家
3: 外国人只是要让那个老人在躺在地上的时候头不要那么的不舒服，就可能不可以太大力的把他给弯起来。不过刚刚 Andrew 提到那个我觉得也是要小心，因为如果你的那个幅度太大的话也有可能会带来一些影响。
2: 是画面上面看到没有啦，他只是做一个垫，
4: 轻微的这样子，
2: 把他手当做一个垫这样子。所以值得表扬，
4: 是
3: 给他们一个掌声，有公德心有善心的

0: coming soon.
1: 七零过后跟你玩的游戏是
2: 猜中我买单，要送你的是100元的海南先生餐券。
1: 那个是在随便问问的时候会送出100元海南餐券。
2: 送你的是 Revlon。
1: 等下个小时我们会送2份奖品哦，所以一定要锁定节目。UFM 1003。

0: 条车道。 CT 以往 AY1 在 Brattle Road 的出口也是车多，请你小心驾驶。
1: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3: 好天气，晴朗，偶尔刮风，最低气温26，最高气温35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早上7:02。
7: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今年国庆群众大会宣布增加的育儿假需要一段时间才会落实，政府必须先同劳资政伙伴敲定执行细节，再修改法令并更新相关的系统，这些工作至少需要数个月，目前还无法确定新制何时生效。协助管理人口事务的总理公署部长印兰妮星期三进一步说明黄循财总理日前宣布的一系列轻家庭轻育儿措施。印兰妮也是领导重塑结婚与生育观念工作组的部长。有伴服务不只是陪年长者聊天或者是上门问候，遇到认知能力衰退、精力丧亲或孤独，甚至步入生命末期的老人家，志愿者也需懂得如何沟通还有应对。狮子乐龄之友协会与共和理工学院星期三宣布合作推出系统化的培训课程，让志愿者掌握更全面的有伴服务技巧，并更清楚自身职责还有服务界限。新加坡警察部队派遣队伍前往尼泊尔协助救灾工作，警方已与9名在尼泊尔洪水中失踪的新加坡公民的直系家属联系，正在采集脱氧核糖核酸样本以进行比对。尼泊尔与中国西藏交界山区上个星期三发生了特大洪灾，死伤与失踪人数至今持续攀升。那根据通报，有9名新加坡人在这场灾难当中死亡或者是失踪。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5: Good morning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9月3号
5: 星期四，
1: 我们上线了 facebook.com/UFM1003。
2: 这个星期再随便问问，只要回答问题呢，就有机会能够获得海南先生100元的餐券。
1: 哇，是海南先生100元的餐券哦。
0: 他就在 VivoCity 2楼那里。
1: 那餐馆是严选正宗食材，秉承着传统秘方及古法烹饪技术，呈现海南各地的特色佳肴。
0: 是，他的招牌菜就包括了采用海南传统进煮方式制作的这个海南文昌鸡，
1: 还有
0: 源自
1: 海南的这个醋酿海鲜汤，以及呢黄金椰子饼，

0: 另外他们的海南风味便当套餐呢也有特别促销，9.9元起，附加1.5元，还可以获得一杯饮料清爽解腻
1: 优惠，
0: 这个，直到9月底，
1: 是不要错过咯。
2: 随便问问啊，
1: 随便问问啊，
3: 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问，
2: 随便问问，
3: 随便啦，
0: 随便问问
1: 问。
0: 刚刚我们讲到吃嘛，我们来聊喝。
2: 嗯，
0: 你会介意喝你同事喝过的饮料吗？
1: 很熟的，哦，就是大家都很熟的同事哦。
0: 为什么会突然想到呢？
1: 因为我今天在跟 Andrew 在吃早餐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各自有饮料，然后我突然在想，我说如果这
2: 你要跟我 share， 我你喝我的，
1: 不是？如果我弟有的那个有吸管的那个饮料给 Andrew， 他会喝吗？
0: 结果你弟过去，他有喝吗？
2: 他没有这么做，他只是想而已。
1: 对，我只在想，我就问了姚，我说：“哎，姚，你会介意吗？如果这时候我弟给你一杯饮料吸管，那我跟你讲
2: 吸管啊，
1: 对对，姚，你来喝一口嘛。”
0: 啊，当然，就是接触到别人的口水是没有那么卫生的一个情况。
1: 上面没有口水啊，上面没有口水啊。
0: 啊，上面没有口水？
2: 怎么你喝过了？怎么可能没有口水？
1: 有谁喝吸那用吸管那上面全部都口水？没有的嘛，通常
0: 有啦，会沾到的。
1: OK，
0: 听我这么一讲，就代表我是会介意的。
1: 其实他渴死好了。
0: 我对于口水会稍微敏感一点，但杯子我 OK，但吸管是我碰到的地方一定是你碰过的地方。
1: Okay.
0: 杯子我可以稍微转一下。
1: 首先我们要强调，其实这是有点不卫生啦。可是你个人介不介意而已。
0: 对，你介不介意喝同事喝过的饮料？
2: 我朋友了。
1: 我有试过一次，是没有很熟的人，可是他当下因为我就是很渴，我说我有点口渴这样子，他就说哎，那你不介意？他就这样递给我，那我当下有点不好意思拒绝，我就拿过来就喝了一口这样子。
2: 可是他是有插吸管的，
1: 插吸管的
2: 一个饮料这样子啦。
1: 对对对，是，
2: 因为有时候瓶装我们就直接我们就不碰嘴的这样子倒进口里嘛，对不对？
1: 因为有时候我就是我也会这样子，没有想很多，可能看到有人哇
2: 口渴，
1: 天气热，口渴，我可能就想着递他喝一口啊。可是有时候我没有想很多，说对方会介不介意这件事情。
0: 你会介意吗？
1: 会吗？
0: 随便问问。
1: Andrew 介意吗？
2: 我们刚才讨论的时候，我觉得不介意。不过忽然讲你口吸管呐，
1: 没有啊，我可能戳一下，就这样。对，
2: 我先
0: 原本只有口水就算了，现在还有你手上的细菌哦，
2: 你还戳一下。

0: 有听众说，我的儿子在车上问我，为什么 DJ 没有说今天是 Teacher's Day Eve？
1: Eve 吗？
2: 明天我们再提好不好？
1: 对，你说 Eve 吗？
0: 因为好像今天跟明天有些学校是学校放假吗？我星期二见我一个朋友，我朋友说他需要准备星期三给孩子带去学校给老师的礼物，因为星期四跟星期五没有上课。
2: 这个现在是不是 Teacher's Day 正日，然后老师真的是放假，然后 Eve 是那个庆祝活动，就同学们会上台表演，是不是还是这样的安排？可是你讲你朋友星期三就要准备，
0: 星期二晚上买，星期三给孩子带去学校，
2: 然后四五就今天明天是放假的。
0: 我没有这样讲啊。
2: 而且他的礼物是他准备给同学，让同学以教师节的礼物这样 pass 可以给自己这样。
0: 对，以前你们会给老师教师节礼物吗？就是爸爸妈妈买给你，买给老师，
1: 应该是有了，太久远了。
2: 有准备礼物了。
1: 我们就随便问问吗？请问
3: 随便问问啊？
4: 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问，
4: 随便问问，随便啦，
0: 随便问问。你会介意喝到同事的口水吗？
1: 就会很好的朋友、啊，
2: 多数是会介意，因为你们在问的时候。因为比如说我们吃麻辣锅，我们也有时候不用公筷，有时候啦，就是每个人就是也是用那个筷子这样子放进，也算是口水吧，对不对？
1: 也算啊，
2: 也算哈。可是吸管又有点太过，又进一步的。
1: 我只要是很熟，跟就好朋友啊、家人啊，我是 OK 的。那但是我跟你不熟，我当然就不会啦。
0: 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有听众说呢，其实确切要看是谁，有些朋友我会介意，有些朋友我不会介意。
1: 如果用吸管是很好的朋友，我 OK。
2: 所以是怎样看？你是看熟不熟啊？
1: 对啊，你认识他，
2: 看熟不熟，
1: 就真的很熟啦。
0: 有些听众是要根据那个朋友他的卫生习惯差不差。如果是卫生习惯 OK 的，他就不介意；但如果是卫生习惯差，他就会介意。然后有听众说杯子跟瓶子可以接受，但同一根吸管我就会介意哦。
1: OK，
0: 我过后想到了，因为吸管我们会含着它。
1: 谁含？
0: 你吸引你喝饮料的时候你会含那个吸管吗？
1: OK， 有一些人想咬吸管，那我就真的不能接受
0: 了。那个也我也不
1: 行。那个我爸我也不会，爸我还是喝的。OK，
2: No， 朋友可以共用 WiFi。共享八卦，但吸管就真的不能。
1: 我会介意耶，我的朋友呢喜欢点不同的饮料，然后呢就互相问，哎，要不要试，要不要试？然后就会把他吸管插在你的那个饮料里面，然后就喝，然后再插下另外一个人。其实他说这样子他不喜欢。
2: 我跟比较要好的同事，一杯鸡尾酒会三个人尝，那个就是你们在酒吧，然后你尝一点，你尝一点，我们都 OK 嘞。
1: 是咯，
2: 为什么吸管就变得不行？
0: 因为杯子我可以找你没有碰过那个地方吗？
2: 可是都有，
0: 因为杯口杯缘很大，所以比方说。你可能嘴巴碰的是南方，我就去。
2: 可是口水在饮料里啊。
1: 对啊，
2: 不在那个杯，
0: 也不见为净。吸管我看得到你的口水，
1: 我就 OK。
2: 你闭着眼喝啦。
1: 对啊，心理作用了哈，
0: 真的是心理作用。
1: 我们没有在鼓励啊，这是很个人的哈。
2: 是，
0: 除了自己的先生跟孩子，其他人的我都会很介意哦。
1: 如果吸管是插在那个盖子的饮料上面，那饮料的主人可以考虑递给朋友的时候把那个盖子给打开，让朋友直接的从杯子喝，那也不会造成尴尬嘛。那如果是我是这个饮料的主人，我也会介意拿回这个饮料的时候喝到朋友的口水。
0: 很介意，也是一样，只有老公孩子不会介意。我跟朋友出去喝水，我的杯子都有做记号。就是会介意不要让别人喝到我喝过的饮料，我也不要去不小心喝到别人喝过的饮料。
1: 因为以前都会上面写毒药两个字。你还喝？
0: 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就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我们出去，然后他就喝了一个饮料之后，他说姚你要不要喝，然后我喝了之后，我就因为它是一个水壶嘛，我就腾空了，我就没有碰到嘴唇，没有碰到那个口。过他拿回来之后他又说，我跟你那么不熟啊。
1: 我有些时候也会被这样的东西困扰，就觉得如果我去在意的话，那可能我的朋友就会说，哇，你跟我真的能不能不熟？
0: 啊、
1: 你怕我说，你怕我有病、啊？
0: 哇，你怕我口水有毒啊？
2: 但是你这样子喝，你不要你的口水影响他、啊。因为我拿你的水壶嘛，
1: 可是当事人会觉得你在在意我的口水，
0: 对，他会觉得，当然会觉得说你是不是觉得我的口水很脏？可是口水真的是脏的，
1: 那可能你就要点头了。对啊，
0: 以前我不懂吗？我就啊，真的吗？然后再喝多一次，但是嘴巴是碰着这个口的。

0: 如果是偶像的话，我当然不介意啦。
1: 你看是不是双重标准？
0: 人本来就是双重标准的嘛。
1: 我跟张凌赫的杯子，他抢着来那个喝他那个吸管、
0: 啊。对，我哪里管是吸管是杯还什么的，只要有。哎，这样也
2: 对，本来是双重，就是你的另一半，你们共享吸管，你们就 OK 啦，也是双重标准啊，也是
1: 双重标准啊，对啊。不过我觉得这个很个人呐、啊，但不舒服就不要啦、嗯。
0: 但有一位听众的标准我不大了解，他说是啤酒就可以，不是啤酒我就不可以。
2: 哦、啤酒会杀菌啊，
0: 对是吧？
2: 喝啤酒
0: 可能吧？
2: 泡泡茶嘞？
0: 这种双重标准我第一次听到。
2: 开车朋友请你留意以下路段车多， CT1 往 AY1 在 Ang Mo Kio Avenue 1出口， SLE 往 BK1 在 BK1 PIE 的出口， BK1 往 PIE 在 PIE 张仪跟 KJ1 之间，还有 CT1 往 AY1 在 PIE 张仪跟 Ang Mo Kio Avenue 5之间车多，请你小心驾驶。
3: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4: 又到天黑，
3: 重复听同一首歌，
4: 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3: 哪些歌陪伴你无数个夜晚？
4: 天黑请闭眼，爱在你身边。
5: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1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长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长春农场新鲜一生。
6: 年底全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7: 去济州岛
6: ？No。
7: 釜山
6: ？No。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驿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静心品茶。
5: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8: 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9: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0: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You are calling 66911003.
2: 自首或举报。
3: 自首热线，
2: 坦诚无罪。
3: 举报热线，
4: 建构优雅社会。
3: 耶、yeah ！
2: 今天你要自首还是举报？自首或举报，
5: 就是说实话。
3: 对，
5: 无论是说自己的实话，还是你要说身边的人的实话的时间了。
3: 要看看你的线路有没有问题，可以试打拨打我们的热线6691-1003。
6: 说 for 十秒 easy 不 easy， 你要先测试，你要先 test 。我们这个是给你 trial 的。
5: 对，先参加我们这个单元自首或举报。
3: 对，
5: 今天我们要你自首或举报的就是
3: 吃蛇，就是偷懒了、
5: 啊。你有没有在工作的时候？吃蛇，
3: 吃蛇，或者
5: 是如何吃蛇的？
3: 或者你看到有人吃蛇，
6: 吃蛇吃到哇、这样都可以啊！
3: 对，
6: 你要举报他。
5: 真的嘞，有时候你在办公室后遇到一些人吃蛇，你又不知道该怎么去，就你也不想去打小报告。
6: 比如说，
3: 比如说谁？我们这里有谁呢？
5: 也当然都没有啦。
3: 你支支吾吾哦，
5: 没有啦。
6: 你可以打热线的。
5: 我从 OK， 你等我一下。就有时候我身边的朋友也会说，他遇到办公室哦，可能有些前辈吃蛇，他不知道，就他心里面不平衡。但他又不可以讲，因为对方是前辈。然后如果去跟主管或老板讲的话，又显得自己好像很小家子气。
6: 是，你觉得他的吃蛇的动作是什么？他是？很久都不在他的办公桌，
5: 或就直接出去处理自己的事情
6: 哦。
3: 包包在了，可是
5: 啊，对
3: 对、哦，人不在了。
6: 有些会在办公室可能就看 YouTube 啊，什么看剧集啊，是吧？
3: 对对，是啊，有时候
5: 对对，你会想到谁了？你要不要去打热线？我等你，我等你。
3: 我在想，可能他也在做功课啦，他在看一些剧。我觉得应该他也是在做功课吧，因为我们这一行就什么时候都是在做功课啊。
5: 所以有想到谁吗？还是你要自首？
6: 自首啊，
3: 自首也可以，举报也可以。
6: 你要讲你怎样吃嘞？那个蛇你是吃到哇哇
3: 哪一方面的蛇？
5: 如果你很厉害吃蛇的话，也可以跟我们炫耀一下你是如何吃蛇的。
3: OK， 热线已经开放了，6691-1003。

0: 蔡依林特务 J 自首或举报，你有吃蛇或是你身边有人吃蛇过吗？线上这位 ，Good morning，
1: Good morning，
2: 早上好，
1: 早上好，
0: 你要自首还是举报？
2: 我要自首。
1: 你有点远呢，声音有点远。
0: 你现在是不是在吃蛇？哎，七点半有点早 ，OK 啊。
2: Hello， 听到吗？
3: 听到，
1: 听到。
0: 你怎么吃蛇的？
2: 其实我是为了你们而吃蛇了。
3: 哎呦，怎么说？
2: 因为我其实我是八点要上班，可是为了要看直播，然后我就戴我的那小耳机，然后偷偷的看你们直播，偷偷的听你们直播，然后冒着生命的危险在看你们直播了。
1: 你夸张了，今天还没到八点，现在也不算吃蛇时间呢。
2: 对啊，我是说八点以后我还要看你们直播，所以我就要偷偷戴上耳机来偷看你们的直播了。
0: 吃得好，非常好。
1: 所以你还是要有点演技，对不对？如果八点过后刚好就要
2: 装着自己在做工很忙哦，那种样子好像很忙忙，其实是在吃的。
0: 但你戴着耳机，你要怎么样？不要让别人发现你在，比方说偷看我们直播。
2: 因为其实我是做那个客服的，接电话的。所以呢，因为虽然八点上班，可是通常八点到九点不会有很多电话了进来，所以呢，我会带我那黑色小耳机，然后呢，因为我们需要戴那个大的耳机嘛，所以那个大耳机就盖住了，所以就别人都看不到。所以别人都看不到。
1: 老板，你很奇怪哦，这早上只有你很忙。
3: 对，每个
1: 很多人打电话，
3: 这个时候打电话进来，这么多投诉，
0: 而且嘴巴还要假装在那边讲话，以为在跟客户讲话这样子，对不对？
1: 哇，辛苦你了。
2: 不会啦，还好啦，
1: 还好。
2: 为了你们，我愿意了。
1: 谢谢
0: 你，撒浪嘿哟，
1: 撒浪嘿哟。
0: 对，这个吃蛇我真的不懂该怎么样去谴责你，但我只能说吃得好。
1: 继续哈。OK， 不要被发现哦。
0: OK， 再过半个小时记得要戴上耳机了哈。OK， 拜拜。
1: Thank you。
4: US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3号星期四，
1: 农历是7月22。
4: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5: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南洋理工大学一名25岁男学生日前在学生宿舍内被发现死亡，经初步调查，警方已排除案件涉及刑事犯罪的可能。新加坡警察部队向早报证实，警方星期一晚上11点接获求助电话，地点在南大第13宿舍。警方到场之后，发现一名25岁的男子倒卧，没有动静。新加坡民防部队一名救护人员当场宣告男子死亡，警方调查仍在进行当中。今年国庆群众大会宣布增加的育儿假需要一段时间才会落实，政府需先同劳资政伙伴敲定执行细节，再修改法令并更新相关的系统，这些工作至少需数个月，目前还无法确定新制何时生效。协助管理人口事务的总理公署部长伊兰妮星期三进一步说明黄循财总理日前宣布的一系列亲家庭亲育儿措施，伊兰妮也是领导重塑结婚与生育观念工作组的部长。新加坡警察部队派遣队伍前往尼泊尔协助救灾工作，警方已经与9名在尼泊尔洪水中失踪的新加坡公民的直系家属取得联系，正在采集脱氧核糖核酸样本以进行比对。尼泊尔与中国西藏交界的山区星期三发生了特大洪灾，死伤与失踪人数至今持续攀升。根据通报，灾难已造成至少1100人死亡，近4000人失踪，当中包括了9名新加坡人。
5: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4: 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6: 大家好，我是李九哲，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0: 0669111003，我们自首举报热线继续开放哦。
1: 所以听众没有打进电话进来，是因为他们要表示他们没有在吃蛇。
0: 可是现在也太早了吧？
1: 对啊，
2: 有个听众的留言有点夸张，
1: 有点夸张。
2: 他同时吃蛇的方式很夸张，你可以打进来吗？
1: 对啊，大家打电话进来，
0: 还是我们打给你？
2: 也是可以，
0: 可以六六九幺幺零零三热线继续开放。

0: 自首或举报。线上 ，Good morning。
1: Good morning。
2: 早安。
1: 早安。
0: 你要自首还是举报？自首。
2: 我要举报。
1: 啊、举报好，我们喜欢听八卦。
0: 举报谁？
2: 举报我的前同志。
1: 前同事，
0: 因为是前同事才敢举报，right？
1: 他做了什么
2: ？OK， 我前同事他是那个receptionist， 就是接电话的。可是我的前公司，他是一个在一个industrial park， 就是
1: 工业区，
2: 工业区啊，所以就很少人会到我们公司或者打电话到我们公司，因为我们是做一个engineering 的东西，
1: 就他其实没有什么人可以接待，
0: 就他在柜台那边一直打哈欠呢、啊，是吧？
2: 哎、欸，不是，
3: 他做什么？
2: 从上班开始讲 ，OK， 他从家里开车来呢，是没有刷牙，没有整理头发，没有换衣服，他就是穿睡衣来
1: 啊，真的。
2: 真的头发也乱乱，他到了公司才去洗头，才刷牙，很夸张。我真的哇看不下去，穿睡衣头发乱乱来。
0: 所以你不爽的是，他除了用这个上班时间吃蛇做自己的事情以外，他还用公司的水，用公司的电，是吧？
1: 哎、欸，是男是女？
2: 女的。
1: 哎呦，
0: 哦哇，
1: 还是女的。
0: Receptionist 吗？所以那个光鲜亮丽嘛，要打扮得漂漂亮亮。所以
3: 他是上班时间在洗头吗？还是他上班之前他到先到公司，然后处理自己的头发？
2: 每天都迟到，
1: 每天都迟到、啊，
0: 迟到了还在公司那个洗头刷牙。
2: 对，没有错，这个只是一部分而已，他还有更夸张的。
3: 你们更你们最夸张的，因为其实 receptionist 如果你讲说没有什么人来你们公司，他真的没有事做嘛，他也不算，
1: 也不用回去到公司来洗头，
0: 也不用拿时间来洗头啦。
3: 所以你讲一个很夸张的，
0: 夸张的，
3: 讲一个夸张的。
2: 他也是老板的的助理啦，做老板也是很少来公司。那更夸张的就是呢，就是他可能时间比较多啦，他就会带他的做 yoga 的那些用品全部都拿来。
0: 在公司做 yoga
1: 美了。
2: 对对 ,yoga 美，还有那些什么滚球啦，大大力的啦。哇小小的哑铃啦，什么都带来。
0: 公司当 gym 嘛。
1: 对，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你老板。
0: 对，老板不懂咩？
3: 老板自己都不来他讲。
2: OK,OK, 因为他跟老板不同一个在不同一个 office 里面。我的前公司有两个 office， 就是隔三间。
0: 所以老板也看不到啦，也没有人去举报。
2: 其实我们都有 CCTV 的，而且 CCTV 是照着他哎、欸。他也不管。
1: 所以怪不得变前同事了。
0: 这最后离开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2: 没有，我就是找到更好工作就离开。
1: 好、哦，是你离开，
3: 听众离开，
0: 离开了，
3: 听众离开。
0: OK，
3: 那个工作这样好，他哪里要离开？
0: 说的也是，我以为是他离开，原来是你离开哈。哇 ，OK，
2: 对，对
1: 好，
2: 就是他是接线员，对不对？他接了线哦，他就会跟他讲，下次你不要打这个，你直接打他的手机就好。
0: 还推工作啊？
2: 对对，他讲我给你他的手机号码，你直接。打他的手机。
0: 哇，这个应该是吃蛇冠军了，这位
1: 最高境界吃蛇。
0: 是
2: 然后他在做 yoga 的时候，那个电话是吊起来的。
3: Do not disturb
1: 怎么办呢、啊？
3: 那打
1: 怎么会这样的人？
0: 哇，他还继续在那些公司真的祝那些公司好运啊哈。
1: 对的。
0: 好了，谢谢你的举报，
1: 谢谢。生活愉快。路况情报。
3: 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以下路段车多 PIE 往樟宜在 Thompson Road 跟 Lonely Road 之间 AYE 往 MCE 在 Buona Vista 跟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间 TPE 往 PIE 在 PIE 樟宜跟 KPE 之间还有 KJE 往 PIE 在 PIE 大市跟 PIE 樟宜之间交通拥挤请你小心开车
4: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0: 自首或举报今天最后一位听众 Good morning
1: 你好
5: Hey, Good morning
0: 你要自首还举报
5: 我要举报。
0: 好，
3: 说，
0: 又是同事。
5: 啊，不是同事，举报我自己。
0: 哦，哦，你是自首嘛？
3: 你做瑜伽，你是不是做瑜伽？
0: 你就是刚那位，对不对？
5: 没有，我没有做瑜伽，我是因为我是我是 lead of the whole team。
3: 嗯，
5: 这样我跟我的同事全部的感情全部都很好。
1: 嗯，
5: 所以有时候我想跟他们奖励他们呢，这样我就在 during lunch time 的时候，我们的 lunch time 是12点到1点啊，但是我会带他们出去 from 11点 onwards， 像我们有一点过分啊，我带他们去柔佛州我们驾车到 JB 那边吃东西买东西打油才回来，这样有时候我们回到公司的时候是差不多3点钟的。啊，对，这样，嗯，但是我的老板是蛮好的，他就没有什么管我们，因为我们自己都很负责任啊，我们该做的东西我们都会做，
1: 嗯，
5: 所以他就很负责任的，就没有去查我啊，不管我们的，他也不来看我们的，所以我们这边是蛮好的，所以往往会不是拿一个钟头的 lunch time，
3: 嗯，
5: 会拿两个钟头，但是我要讲说是虽然我们会拿多一点时间去吃饭，但是我们做工的的责任也是很有责任感，
3: 是
5: 比如说我们是五点办公，我们有时候该做的东西，有时候我们都会留到六点半，这样都很乐意的，做完工作才回家。
0: 嗯，就截长补短啦，虽然有吃蛇，但该做的还是有做完。虽然这个蛇吃的很大啦，还是新山呐。
3: 哎，不过因为他承担嘛，他是 lead 嘛，他讲说，哎，走，我们去新山。
1: 嗯，
3: 你是老板，我会跟你嘞。
1: 没有，不是老板，如果要吵他们的话，就是吵一个 team 嘞。哪里敢？
5: 但是不是我驾车，因为我的
0: 你还包车啊？
5: 没有，他们每个星期都要去柔佛州打油，所以就我就说 OK 你这个星期不可以去啊，这样 OK 啦，今天吃饭的时候顺便去打油咯，
3: 约好我们一起去这样。
1: 嗯
5: 啊，对对，像我们也是坐顺风车去买一点东西啦，做一点东西啊。有一个时候更迟，我们去到 South Key 去那边，要四点才回来。
0: 哇，这个 lunch time 真的是很长哦，哈。
5: 啊，对，
1: 嗯，
5: 但是还好啦，我们该做的东西
3: 对
5: 我们
1: 都有做，
3: 是
1: 啊，嗯
5: 啊，这样现在可能科技很发达，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在
0: 你们在 JB 的时候，你们也是边工作啦，哈。
5: 啊，对对对，有时候也是可以接电话，也是可以。Teams call 还是回一点邮件，所以该做的我们都会做，
3: 是
1: 很好，
3: 是
0: 还好了，这个不算是很严重的吃蛇啦。
3: 他有空，
1: 还是有把自己分内工作做好。
3: 对，你看，听我讲说 ，I want to join this team 里，没有真的，因为他就是有些老板冲嘛，可是他有顾到就是同事们的士气，
1: 还是要维系感情，
3: 我们一些
0: 该玩还是要玩的，
3: 该做的工作还是要做，
0: 最好还是一起玩，对不对？
3: 对，
0: 好，
3: 不要自己玩嘛。
0: 谢谢你的举报
1: ，Good leader，Good
0: leader，
1: 谢谢你。
5: 哎，谢谢你 ，OK，
1: 嗯
5: ，Have a good day。
0: You too 啊，今天有要去 JB 吗？
1: 有没有？
5: 没有，我现在有一点有一点。
0: 先去马六甲。
5: 有一点，哎，没有
3: 了。你什么？你讲。
5: 可能我们就会我很想说跟我的老板讨一个 retreat 去外国。泰国带他们去走走，
3: 你看多么有心，这个 team lead
0: 真的
3: join 你啊！
0: 对对对，好，现在立刻打电话给你老板 ，OK，
1: 去，
0: 然后告诉我你老板有没有 approve，
1: 嗯，
3: 对，
1: 好，
0: 谢谢你，
3: 谢谢你，
0: 祝你们去泰国玩的开心，
1: 吃水愉快，
3: 而且哦 ，join 他的 team 哦，上班要带 passport 的，
0: 对，因为随时随地都要出国的，
1: 很好。

0: 你买单，
1: 你买单，
2: 你买单，
0: 没有啦，你买单，
2: 你买单啦，
0: 你啦，
1: 你买单，
0: 好，
3: 猜中我买单，
4: 送你礼物啦，
2: Revlon。产品礼包总价值是100元，包括了润唇膏兼这个唇膜，还有口红以及呢染发霜。那他们呢，其实 Revlon 是美国畅销彩妆品牌，他们新推出的是 Glamour Lip Treat 润唇膏以及呢这个唇膜、哦、它是融合在一起的，是一款呢融合了圣泰成分的这个唇部的护理产品，能够瞬间提升你57%的唇部水分，这样子。
4: 而且他们还推出了心动令人心动的香氛款，就有哪一些款式呢？包括了波阔薰衣草香草，棉花糖梦境，哇，芙蓉气泡饮跟蜜桃味。但如果你不喜欢那么甜甜的那个味道的话，还有无香的款式可供选择。
2: 产品其实在各大的超市啊、药房呢以及线上平台都可以买得到哦。
4: 好，今天幸运四我们要跟你进行的就是听力测验。
2: 听力测验，
4: 请仔细听以下这一段录音。
2: 听力测验，请同学们仔细听。听力测验开始。
4: 丽梅为了去韩国买润唇膏，Andrew 从日本买了口红回来，程瑶买了面膜准备去新疆，克明买了越南的护手霜，于林收到嘉怡从印度尼西亚带回来的香水，爱漂亮的 Xavier 给文红买了染发霜。
2: 哇哦，
4: 有难度哈，请仔细听这段录音。
2: 听力测验，请同学们仔细听。听力测验开始。
4: 丽梅为了去韩国买润唇膏， Andrew 从日本买了口红回来，程瑶买了面膜准备去新疆，克敏买了越南的护手霜，于林收到嘉怡从印度尼西亚带回来的香水，爱漂亮的 Xavier 给文红买了染发霜。
2: 爱漂亮的 Xavier
1: 谁是不，这不是问题，
2: okay,
1: 不要弄乱他们，不要弄乱他们。
2: Okay, 好了，
4: 好，
2: 题目是，
4: 今天的题目是，请问哪些 DJ 买的产品不是用在脸上的？
2: OK，
1: 有几位 DJ
4: 要注意啊，是买的啊，买的 DJ 啊， DJ 买的产品不是用在脸上的，
2: 脸上的，
4: 把 DJ 的名字连同英文姓名跟 email address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5: 孩子们最近为了年终考试真的很用功，
6: 是啊，该让他们好好放松一下了，
5: 不如趁学校假期开车带孩子去马来西亚度假，
6: 好主意，不过陆路关卡会不会塞车？
5: 对哦，出发前我们得上 ICA 脸书以及 One Motoring 网站查看最新路况，
6: 我们也可以使用 MyICA 手机应用程序里的团体 QR 码，让通关更快捷，
5: 也别忘了不要插队并遵守交通规则哦。
6: 当然，我们现在开始准备吧。
7: 年底学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非一般的韩国，穿韩服漫步泉州韩屋村，入住古今融合的传统韩屋酒店，连住两晚龙平度假村，乘缆车上八王山，饱览壮丽山景，想滑雪，装备通通为你准备好，亲手制作辣炒年糕，打卡人气 Starview 图书馆，东乐天世界塔
8: So Sky，
7: 俯瞰灿烂天际线，
5: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7: 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

0: UFM 1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3
0: UFM 1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李友廷的一首新歌 Dreamlight。听力测验，我们要来揭晓正确答案了。刚刚的问题是哪些 DJ 买的产品不是用在脸上的？OK， 我们再来听这一段。丽梅为了去韩国买润唇膏， Andrew 从日本买了口红回来，
1: 都是用于脸上的。
0: 程瑶买了面膜准备去新疆，
1: 脸上的。
0: 克明买了越南的护手霜，于琳收到嘉怡从印度尼西亚带回来的香水，爱漂亮的 Xavier 给文红买了染发霜。
1: 好，
0: 但问题是谁买的产品，所以正确答案是克敏、嘉怡还有 Xavier。 只要你有猜中其中一位 DJ， 就恭喜你答题成功，
1: 就有机会可以获得呢 Revlon 的这个产品礼包。 OK，
0: Coming soon。这个小时继续跟你玩游戏，准备了
2: 十秒 ，easy 不 easy？
1: 要送给你的是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月饼礼盒。
0: 哎，那些